0: 通过这样的视频你也可以知道一些门道。真正当我们进行选房的时候，好，不仅是看热闹，别忘了搜索马哥购房帮，25年房地产职业媒体人的经验，愿意在第26年助各位一臂之力哦。
1: 嗯，所以说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来添加我们专业人士小马哥的微信哈。那我们的小马哥会帮您在买房或者是卖房路上保驾护航，避避坑，避避雷。小马哥微信号364-9323，364-9323。
0: 不知道各位这小长假过得怎么样呢？是早早的就出门了，最后呢打道回府，还是呢就待在自己的家里，自己的小的工作室里一待，待上个3-4天？其实无论啊是否能够憋出创作的灵感，更重要的是你喜欢待在那个蜗居，待在那个房子，待在那个家。后来你会发现啊，其实如果家里呢到处都是你喜欢的模样，好像就真的这3-4天、4-5天的时间也可以足不出户就能感受到小长假带来的愉悦、快乐和松弛感。所以我们就感受到了选择一个房子安一个家，就不仅仅是钢筋水泥的问题，而实际上这里面住着的是满满的情绪价值。
1: 嗯，不仅是骨骼哈，依然会有血有肉，然后会有情感在其中的。嗯，
0: 哎，所以我们选房之初呢，你也会发现近几年呢，你在探讨也好，在思考也好，或者是在选择的路上，怎么样的项目能够足够的有差异化，和你以往住的房子有所不同。在这样的探讨当中，引爆市场的预期，让真正我们想买房的时候迫不及待想拥有的那十大感觉，我觉得不仅仅是我们自己购房者要扪心自问，更重要的就是在建筑之初，在设计本真当中，也要注意自己选择和建筑的十大产品力的金线法则。
1: 对，就像我们之前也和大家提到过，说这个房子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你设计出来之后，可能我们的选择性就在那里了，就在那些了，我们根据自己购房者自身的需求来选择。嗯，但是作为产品的这个设计者设计师们，他们你们应该是引领我们啊，引领老百姓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活态度，让我们了解到啊，原来生活可以这样来过，原来房子可以这样来住啊。
0: 有的时候我们选择的不仅仅是钢筋水泥，选择的是未来生活的预期和我们不曾到达专业的生活的高度。所以我们在选择地产的时候，我们第一呢，我会看重这个主理人、品牌人、创始人他的业余生活的爱好是否正当。有正当的业余爱好，你是爱好体育也好，爱好文艺也好，爱好艺术也好，总而言之，用我们传统的富一辈子一辈的话说，是有正当的爱好的同时，他的这个生命力是积极向上的。嗯，所以他在创造产品力的时候就会阳光乐观，具有自己的视觉高度。所以我们说，无论你在本地产品的项目选择，还是在旅居项目的选择，亦或者马上要高考完了之后，孩子落地生根4年的大学时光生活也好，你都会发现在选择上要尊重或者是提高自己以下10点对于房子选择和自我认知的房产高度。
1: 嗯，所以说房子怎么选，除了是我们自身需求之外，还要看设计师的这个能力了哈。
0: 哎，那设计师的能力包括像审美和功能。那么无论我们在自我选择还是在房产的客观角度，功能和审美是不容妥协的。有的时候我们说叫做颜值至上，这似乎呢不仅适用于亲密关系，有的时候我们就打一个出租车也好，可能下辈子也不一定再能再见，但是就算是路过一个小摊儿也好，什么颜色呀、形状啊、功能啊等等，你最重要的是颜值上的第一眼是否合眼缘。那同样无论选择亲密关系还是我们说选择产品，以往大家关注的都是什么好用、实用、耐用，但颜值至上成为了当下产品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这种诉求成为了很多开发商努力追求完善的一个方向。所以你看很多网红的打卡地也好，网红的产品也好，最开始一定是像那句话说的叫做始于颜值。
1: 对，
0: 我先得看上我才愿意了解我是愿意忠于人品，最后再迷于声音等等，那都是后话。对于一个产品来说，对一个人来讲，甚至对一件事物来说，那始于颜值好像这个词儿，对于房产来讲就更适合把它放

0: 初期的岩石阶段。
1: 对，就是大家最开始看的第一眼就是，哎，它长不长在我的审美点上，
0: 哎，
1: 啊？是不是我喜欢的那一款？是不是我想心目当中，哎，觉得就是应该这个样子的这种状态哈？不能说，哎，它真的很好，但是真的很好用哈，这个项目真的很不错，什么什么都好，但是就是我瞅的不顺眼，哎，啊，这个我真的就是可能是没办法接受。就像前一段时间和朋友聊天说，有一款鞋，穿起来真的很舒服，但是它长得真的丑，很丑。啊，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他说既然你已经做到这个舒适度了，那为什么不把它设计得更漂亮一点呢？
0: 没错，而且呢，虽然我们说啊，在艺术的角度也有叫做神丑角度，但有的时候这个丑啊，还真的很试探一个人的忍耐力和接纳力。我们说这样的审美也好，神丑也好，但凡你能够接受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么这种方向固然没错，客户呢有的时候也会有明确的要求，但是不代表能够做到转化成客户的决策。那么我们说，站在我们购买力的角度上来看，好用耐用其实只是一个房子的底线。从另外一个维度来说，好用的东西，我们说啊，好用的东西不能丑，这也是一条底线。而这个丑呢，实际上就是你符合大众审美就可以了。
1: 对，
0: 啊，无论多好用，一旦丑，好像似乎就会见分打折。
1: 对，大打折扣，让很多想要购买的朋友的欲望一下就降低了。明明啊，这个东西真的很好用，这个项目真的很好哈，怎么怎么样？但是你说你这个实在是太丑了，无法入眼的话，真的让大家就降低了这种购买的欲望。啊，没办法，说我天天回家对着一个这么丑的一个房子
0: 闭眼睛穿，
1: 对，
0: 闭眼睛用
1: 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在我们最开始设计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往漂亮了、美了、符合大众审美的这一点上来做哈。
0: 为什么国家在健康的这个角度上，它给了一个 BMI 的指数在20到23，给了一个女性的 BMI 的指数，那就是无论你身高啊是符合高身高的审美还是矮身高的审美， BMI 的这个指数是让既喜欢瘦的男生也能够接受22、23的体脂率的女生，也能够让喜欢丰腴一点的男生，哎，也不觉得22、23的女生会有点瘦。所以给了一个中间的健康体脂标值的时候，这个 BMI 的值就成为了一个真正既符合健康的前提之下，又符合了大众审美的需求。你说胖呢，哎，是啊，要前面有前面，要后面有后面。你说喜欢胖一点的呢，哎，也可以符合22、23啊，既能够风韵犹存，还可以凹凸有致啊，细细雕刻也不至于什么勒出大肉。所以对于一个产品来说，选房来讲，未来操盘的这个团队的第一个门槛就是你有没有涉及到一个资源整合的能力。那么我们从选房者的角度上来看，你有没有感受到这个团队在操盘的过程当中是一个涉及资源整合的一个发挥，需要在一个项目上做出很多的想法，那么这个整合才成为差异化的产品。这里面涉及到什么建筑本身，然后艺术，甚至涉及到科学，围绕着审美的纹度的工作界面再来确定的话，那这个进步我觉得就特别叫要求有点高吗？其实也是符合一个建筑本身艺术审美的一个需求。你毕竟是建筑，那么建筑在艺术领域当中它也是一个类型，那么审美和功能性结合一下，就成为了房子这个特别的建筑当中的普遍的需求。
1: 我记得曾经网上有就是大家在各地找一些比较丑的建筑，是不是做了一个这个集，视频集也好，短片集也好，就是真的是变成了非常流行的网红打卡地了。但是你要想，你要是住在这个项目当中，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你说去别人看看，丑的长什么样啊？哎，挺新鲜，挺开心，挺新奇的。但是别人说，哎，你家这个项目真丑的时候，可能又是另一种感觉了哈。
0: 而且有的时候你会发现，美的事物或大众能接受的事物，他愿意二刷、三刷，愿意不同的时态的时候、不同心态的时候再去观赏。但有的时候，往往跌破了你审美底线的时候，你可能只是出于好奇，对于其他就别无追求了。因此我们在说你选房子的时候，我个人会纠结

0: 或者会关注一个品牌人，一个主理人，一个创始人，甚至一个领导者啊，一把啊一号头部人物，他的个人性别、兴趣爱好，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他有一个正当的兴趣爱好啊，不是大大山山花花水水的话，你会发现他的主要的精力会花在正事儿上。那么无论他出去滑雪也好，出去皮划艇也好，出去这个冲浪也好，还是出去外太空也好，他是带着一种视觉的高度和眼界的宽度和广度再回头给他的这个建筑。所以我们说房地产发展到今天，在我们再次选择的时候，人们已经不好糊弄了。就无论你是刚需，你即便是刚需，富一辈的经验也不好糊弄了。你说我本身换房，那你住过的房子也不好糊弄自己了。它不像一代房的时候，1.0的版本，大家能住上就行。能住上楼房就行。
1: 有个房啊，有一个不错的家，脱离平房这种状态，实现什么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0: 我哪怕在住筒子楼的时候，只要能够住上。晚上如厕的时候不至于冻得瑟瑟发抖，哪怕阳台是公共的大的走廊空间等等，人们在换了那个房子一代商品房的时候是没有住过，只要有就行。我没有住上，只要住上就行。人们从最开始的没有到有的这个阶段的知足性是不一样的。而后他发现越住越有需求感，越住越有经验性的时候，他就会对房子有二代的需求。那么开发商，你是否替用客户能够把这个钱花好？我们说住过的这个经验一定是带着挑剔再进行选择。你如果不能够在我优改的时候，用小马哥发明的这个词啊，优改的时候，在优改又改的时候比我原来住的好，那我们为什么要去再花钱？为什么再去再贷款？为什么再去折腾？
1: 就是我已经满足了我住的这个需求点了，我要进一步更高一层的这个生活享受的时候，是怎么让我心甘情愿的再去为这个项目去买单？
0: 对，不仅金钱上买单，我情绪上也需要认可，价值上我也需要肯定，最后我折腾的累也好辛苦也好你会发现一切是值得的。那么谁在为这个值得这两个字买单？值得情绪再一次有新鲜感，值得价值再一次花钱，值得我们体力上再一次舟车劳顿等等。所以说开发商也好，我们说房地产开发20几年经过了驯化的大量的供应商，为了满足开发商的这个需求去研发烟配版的工程这个产品的时候，你会发现那是一个过渡的时代。那么过去了，现在我们再去选择房子的时候，我觉得有一部分是要从女性的视角再一次回归到我们接下来要选择品牌、选择家的概念。
1: 好的，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马哥的微信哈，号码是364-9323，364-9323。
0: 那下半段我们就来说一说女性的视角和小方面的概率又应该如何兼得呢？
1: 好的，我们来迎接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4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

0: 3513。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降住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2: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听各位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我们专业人士哈小马哥的微信，号码是364-9323，364-9323。
4: 可以提前聊聊门道的话，马哥购房帮这五个字也是本栏目的官方视频号，微信公众账号搜索马哥购房帮，本栏目的官方视频号也是这五个字，别忘了可以提前搜索，跟他一起预热官方。刚才我们说了，在未来你选择的时候要关注自己的感受，特别是女性的视角，无论从建筑本身还是终端选择。其实为什么要关注女性，除了我们说买房为了让她满意，为了给自己一个家，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我得承认啊，大部分女性对生活品质的要求是比男性要高的，要细致的，甚至要在乎细枝末节的，甚至啊，有的时候你会说哎，这个不一定用，但是我们的想法是不一定用，但是你要有，用不用是我的事儿，有没有就是你的事儿。
2: 对，即使是我们经常会为大家介绍某一个项目的时候，会为大家很详细的介绍它周边的配套，医疗、教育、交通啊，还有商业等等啊，就很多说时候会说说这个附近有一个很好的不错的一个三甲医院，
4: 对
2: 啊，这个你一定要有，
4: 哎，
2: 但是我用不用就另一说了，
4: 是，
2: 但是当我需要它的时候它就在那儿，哎，让我非常快速的，
4: 哎，
2: 去到这里哈。所以说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就是说，你这个我们用不用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可能兴趣用可能不用，但是你一定要把它配齐了，配好了，让我们觉得哎，我用的时候真的非常真香啊，真顺手啊。
4: 对，就是为了为什么你去再看这个某个品牌的汽车发布会的时候，它会大胆的做出30%以上的女司机能够购买的这个产品力，就是50%以上的决策都是在女性的决策之下，可能才拍板定音。那么我们说一家房产家庭的角色已经成为了绝对主流的时候，虽然男性负责核心啊，比如筛选啊、购买啊、付账啊，成为了丈夫的这另外一个名词啊，但是女性又有一票否决权，就是这种否决就是觉得哪儿不好。你说哪儿不好，用男性的理性思考的话没什么不好，
2: 卧室有，厨房有，卫生间有，客厅
4: 有，衣帽间
2: 有，对，该有的都有了就可以了，
4: 但是就是不舒服他甚至还会说有了衣帽间我也得有一个小的储藏室或者要和保姆间要分得远一点。
2: 对，就是男性考虑和女性考虑真的不一样，男性就是很理性很客观的啊，就是丁是丁，卯是卯，一是一，二是二啊，不掺杂任何情感。但是女性看待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像我们写小作文似的有各种情感的在里面，哎，我这个看得顺不顺眼啊，喜不喜欢呀，然后啊，我用起来顺不顺手啊，我走起来这个我们提到的这个动线是不是很流畅啊，
4: 而且呢这个动线之外啊，它这个动线是圆形的还是折角形的，可能更喜欢弧线型的、流线型的、流水型的等等。
2: 对，女性这个情感方面是更加的细腻，更加的丰富一些。
4: 而且未来啊，我们说句实话，就是无论在事业型的女性，她可能在家的停留时间要比男性稍稍长一些，
2: 绝大部分女性，
4: 绝大部分你就不能怪她怎么对房子啊、对装修啊、对色彩啊如此挑剔。如果她真的不 不挑剔的时候，那基本上可能对这个家和情感就是一个慢渐冷的过程了。
2: 哎，对，确实，就是有的男性朋友大家一定要好好反思一下，不是

0: 反思一下，就想一下自己、是不是觉得最近的自己的另一半对自己
1: 不较真了，
0: 对，不关心了，
1: 不吵闹了，
0: 无所谓了、
1: 哎、
0: 也不问候了、
1: 也不在乎你回复的短了，时间长了，
0: 根本人家都不在乎你了
1: 当他不解决事儿的时候、绝大部分可能就要解决这个人了。
0: 对，一整就是说、哎，以前问还就是会两个人之间还有有来有往啊、可能会吵两句、现在就是啊，可以没问题，随便、啊，你喜欢就好。
1: 哎，我在健身房昨天就碰到了一个女性，可能是她的先生要接她，她就特别直爽的、你接我干啥呀？
0: 啊，
1: 我还得等小朋友呢。啊，不用你接，你不用过来了，你为什么要过来呢？就极不耐烦的语气，我就在想啊，这个是可能是日久生情的另外的一种朴实的表达，很直白，打直球啊，需要与不需要之间啊，情绪价值和情绪价值之间直接上价值。
0: 对，就是翻译过来就告诉你，你离我远点，别烦我，是不是这样说？
1: 所以我们说不能够让女性满意的房子、或者是哪一点，但是我们说女性虽然挑剔，但她也特别容易打动。为什么？你只需要有一点、她可能就会拍板决定要买这个房子。比如说两套房子之间，如果这个衣帽间的想象的空间大一点，她马上可能就会拍板买这一点，就是她的恋爱脑也是无时不在的。所以我们说你如何满足一个挑剔的灵魂，又能够唤醒他的恋爱脑啊？那也许有的时候就在于那产品力当中的一个细枝末节，代表着更加温暖、更加持久、更加耐用、更加有温度的规划逻辑。那么女性的视角其实不代表简单的讨好女性，有的时候我们说女性是慕强的，或雌性是慕强的，你在设计的时候总有一点是需要让我们啊五体投地佩服的。说我看了这么多家，就他家有，那我就这个时间段会唤起我的恋爱脑，我就愿意为了这一点去买单。所以这一块的功能，你说复杂不复杂呢？完全在于设计者本身的高度引领，他不缺少女性的视角，从另外一个维度上再来看，说明地产从业者他缺少真正女性专业的操盘手的思维
0: 啊。对，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可能我们这一个片区、在我们选择范围内的项目有很多，
1: 对
0: 啊，三五个，那女性朋友可能就是我想每一个我相中的楼层户型我都去看一看转一转。
1: 对，
0: 这时候就需要我们的男性朋友，你要更有耐心一点。你要想未来你住的这个家里面，你的另一半，你的女主人，她很喜欢这个家，她会很真心的去付出对这个家，
1: 对，
0: 就是收拾也好，打理也好，或者说是不是添点让自己心情愉悦的东西也好。
1: 是，
0: 那这样的话我们回到家里面也会觉得这个家很好。
1: 对、
0: 那如果说选择了一个女性朋友很不喜欢的这个家，这个格局的话、可能她对这个家付出的这个情感就会相对少一些。
1: 而且有些设计者以男性的角度和思维，即便别人设计出来了，他最后拍板定音的时候他也会砍掉，就是因为他觉得这有点矫情啊，甚至增加成本不值得啊！究竟有多少人会买单，会看得上呢？反而增加成本，他认为是一个小概率。但你别忘了，有的时候小概率容易推广的过程当中，之所以小概率，是因为认可的人的专业度或者是忠实度以及美誉度只是小范围，就等着你推广呢。
0: 对，
1: 就等着你通过这样的设计打开别人的新视野、新世界呢。而往往有的时候我们对于男性的这个最后决策者，他有一点一意孤行，或者是这不在他的审美当中，他忘了在不在女人的审美点里。
0: 哎，大家还有考虑一点，就是我们七大姑八大姨这个聊天的能力、帮您传播的这个能力哈，真的有的时候就是啊，他买了一个非常好的东西，不错的东西，他很满意，他会很开心，很愿意和他周围的朋友去分享，
1: 对，
0: 然后不厌其烦的给你介绍。这个时候其实你无形当中就多了一个身边有
1: 普及的过程，
0: 对，有很多潜在客户的这样的一个不用你付费的一个销售、帮你去宣传你的这个非常让他满意的点哈。
1: 虽然我们说从成本角度上你在设计的时候是要考虑、但是如果真的他不只是标新立异，而真正的是从女性的角度或者是从认知的角度去提高购房者的认知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设计的存在的意义要远比它的实用价值。因为你通过自己的专业度引领了一个我们外行未曾接触到的一个细枝末节，那么未来它就有可能改变和津津乐道的时常称赞。 那么其实在客户的眼里，如果这种需求能够被细

0: 的满足。那么对于这个社区也好，社群也好，业主也好，它实际上最后的满意度是超出预期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从选择房子的角度来讲，就是女性啊，或者说每个人选房的时候也要打破自己原有的认知，说我们有经验是以往住过的经验，但未来你再想选房绝不仅仅是面积上的增加而已，你不是要考虑未来这个房子能带给你什么吗？所以你现在也许不接纳的啊，你也许并不排斥，但也许它就会改变和改善你未来的生活引领的。这就强调了一个 说既然小众化，它 也有可能是普及之后的大众化。另外就是它的基座元素如果超配的话，那实际上这个创造的能力就更好更高了。
1: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反复说，非常考验我们的设计者们、设计师们哈，对这个项目的整体的一个把控。你能设计出什么样的项目，是简单的满足我们购房者日常的需求，还是说带我们上到一个更高层次的生活的享受？
0: 对，所以这里面提出了一个刚才提到的一个基座元素。什么是基座元素？就是你在选择的时候，在建筑之初整体的隐蔽的环节的建造能力，它是需要全面提升的。隐蔽的看不到的，但是你需要提升的，未来能够实践见真知，实践出真知的。就是你如果在设计之初没有考虑到，人们在用着用着就会怨声载道。你虽然现在感觉到的是我们隐蔽的工程，但未来时间久了，人们说相处久了，跟这个房子打磨磨合久了，才会反出成原来设计到今天才看到它的远瞻性。比如墙体隔板的厚度，玻璃有没有狠隔音，钢筋什么水泥标号，感觉看起来什么楼梯过宽，公共面积大，但你一旦用到的时候，万一的时候用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人家的设计是在你几年之后的认知，而不是在当下的感官。
1: 所以说到底什么样的房子是你让你满意的，让你心动的哈？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问一下我们的小马哥啊，帮您这个找到适合您的房子哈。好的，小马哥微信号364-9323，364-9323。
0: 真正的买房私家定制就找他就没错。
1: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欢欣，
0: 我是主持人孟阳瑞雪。
1: 节目出审孙露，复审柳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降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4: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5: 寒窗12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百里挑一团购会，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节目的宗旨就是给大家提供实惠，提供方便，解决问题，甚至能帮您解除烦恼。每一个年龄段都有不同的烦恼，但是我发现基本上啊，在35岁左右之后，大家都会面临同一个问题，就是发现哎，我这个头发呀开始有白头发了。刚开始呢是几根，后来呢就是越来越多，所以大家都要染发。这头发太重要了，最能体现年龄的就是头发。你脸上有点皱纹，可能别人不会仔细看，但是你头发白了，人家打眼就能看到，显得特别不精神，不显年轻。所以选择一款靠谱的染发产品特别重要。因为你想啊，这染发得染几十年，如果说选不对的话，可能对咱们的健康都有伤害。

且您去理发店染发一次至少要180，是不是？自己在家染呢，只要您染过您就知道特别麻烦，那染膏是一定会弄得衣服上水池子上哪儿哪儿都是。而且我特别担心这染膏啊对身体不好，重金属超标啥的你自己都不知道，还有一些呢是呛鼻子辣眼睛，一染染头皮那样的，你说能行吗？还是不放心，所以今天帮大家解决这个染发的烦恼，帮您找到了一款染发界的黑科技，让染头发像洗头一样简单。静亲恩的汉方本草第五代白转黑，真正的一洗就变黑，15分钟在家轻松搞定。而且啊，草本配方真的安全，对身体没有毒害，没有不好的作用。怎么用呢？就像洗发露一样，你按压一下，干发直接往头发上涂，挺15分钟上色之后，揉搓揉搓洗掉就行了。洗完之后啊，这头发还特别的干净柔顺，不需要再用洗发露啊、护发素啊，都不用，颜色是自然黑，遮盖白发、黄发的效果都很好，锁色还持久。这一款静亲恩的白转黑啊，零售价是199块钱一瓶，一瓶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呢，团购价不要199，只要128块钱。这一瓶用上3-5个月，头发短的话用上小半年都没问题，关键是在家用随时就能补色呀。但是我的优惠还没结束，今天我还有5个名额能做到买一瓶送一瓶，没错，是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块钱您能带回家2瓶，每瓶都是400毫升装的静亲恩的白转黑。怎么样朋友们，这回力度够大了吧？我们还能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不要犹豫，赶紧拨打秒杀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对自己形象有要求的，希望自己有这个乌黑亮丽秀发的朋友们，赶紧不要犹豫，马上拨打电话，帮您算一个账，128块钱您在理发店能染几次发呢？我多说也就是2-3次了，那用的啥膏，什么成分，对身体有没有伤害咱们都不知道，但是2大瓶的白转黑您在家怎么也能用上个1年半载。这白发长得是特别快，咱们要是半个月-1个月就去染一次头发真的挺心疼的，但是咱们在家呢随时想补发根都能补，而且它是洗染护3合1的，咱们用上它连洗发水和护发素的钱都省了，是不是？颜色也不发贼，自然黑，锁色持久，还不爱掉色。所以说您一定要抓住机会，市面价199一瓶，一大瓶是400毫升的，今天团购价不只是128，我是买一瓶送一瓶，2大瓶给您免费送到家，您可以货到满意再付款，但是只有5个优惠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你的染发就像洗发一样简单。不管您是白发呀，还是头发发黄、发灰、花白，所有的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今天只有5个名额，我们的节目也马上都要结束了。128，您听好啊，买一送一，总共2大瓶，给你免费送货上门。165-0431-1001，165-0431-1001。

肃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五一假期将至，为了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打造城市文旅休闲新场景，吉林省音乐厅创新推出出街系列活动，以检阅美好听见小长假为主题，将在5月3号和4号这两天在吉林省音乐厅室外中庭广场打造集专业演出、美食、书香、文创互动于一体的开放式春日文化盛宴，为市民与游客奉上松弛惬意的假期新体验。这个五一不妨走进吉林省音乐厅，在春风和乐声中邂逅美好，在艺术与烟火里感受城市温度，度过一段有质感、有温度、有格调的假期时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式。

0: 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1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1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7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7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速帮普法时间，
2: 不将财产遗赠给即将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

0: 等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法律咨询，添加微信2465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次酸酸甜甜的奇妙约会，让你听出心动的感觉。
1: 美容护肤，生活情感，引领新女性潮流。欢迎收听全宇宙最漂亮的女性节目《姐妹们的聚会》。
2: 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永远求不到你，谁不在唱着那条当话题？真的假的，反正明天就忘记。
0: 勇敢派对，姐妹万岁，妹妹们一起嘎嘎，
3: 一起嘎嘎。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姐妹们的聚会之小宝聊表，我是柠檬。
4: 我是小宝。
1: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添加宝哥微信来进行咨询，159-430-5-8，159-430-5-8。那在五一假期的时候，大家需要什么样的服务，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持续的给宝哥留言。趁着五一假期呢，来到咱们宝兴名表的店面溜达溜达也是可以的。您记好宝哥的微信，先添加上，有啥事儿呢可以先咨询，然后给您发一个定位都没问题。159-430-5-8，159-430-5-8。咱宝兴名表的地址是在朝阳区红光胡同379号卓展 C 座的停车场对面。同时呢，也提醒大家，本周呢，宝哥回馈到的是，哎呀，百达翡丽的客户。一下忘了，本周我们回馈的是百达翡丽的客户啊，只要您是百达翡丽手表您佩戴或者持有的话，都可以添加宝哥的微信。今天前五位添加宝哥微信的，您就可以得到宝哥赠送给您的价值1500元的鳄鱼皮的手表表带一条。哎，所以呢您抓紧时间，这个我们本周这个礼物啊还是挺贵重的，比较重磅，所以呢也是名额有限哈，您得抓紧时间了，前五位添加才能得到这样的福利啊。其实也是宝哥感谢啊，宝哥和柠檬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节目的收听和支持，不仅是服务大家，也是要回馈大家的嘛。所以本周呢我们回馈到的是百达翡丽的客户，您如果是佩戴或者持有百达翡丽的手表，那么赶紧添加宝哥微信，然后在宝哥微信上说一声说你是听众就可以了，然后就可以获得宝哥赠送给您的价值1500元的鳄鱼皮手表表带一条。您记好了，宝哥的微信和电话是同步的，一个号码159-430-5-8，159-430-5-8，159-430-5-8。那也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将获取到手表这个品牌行情走势的一个讲解，包括您如果手里有这个旧的手表啊，别人送的，您不想戴了，我想要出手，哎，那么这个手表能卖多少钱？宝哥可以来给大家估价，包括说鉴定的服务也是可以的。那您在使用过程当中需要维修保养的指导和建议，也可以来咨询一下宝哥。哎，我这个手表走势有点不准呢，或者说有一点异响啊，磕了碰了，需要怎么修啊？需要多少钱呢？那都可以先来咨询一下宝哥。那如果您在手表选购之前有什么拿不准的，不知道这个品牌这个款式值不值得入手，我买多大的表盘呢，石英的和机械的哪个适合我呀，都可以先来咨询宝哥，让大家在选购的这条道路上少踩坑啊，多省钱。那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都欢迎大家来进行咨询。那除了手表之外，如果您对奢侈品的包包啊、珠宝手饰啊有不明白的，想要出手或者想要购入的话，想要鉴定估价的话，都可以来咨询宝哥。直播间热线0431-8581-5677，8581-5688，8581-5699，三部热线电话同时为大家开通。那么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加关注留言，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百里挑一听天下，百里挑一听天下。另外呢就是添加宝哥的微信了，而且本周添加宝哥微信的话，您就将获得价值1500元的这个鳄鱼皮的手表表带一条。那我们回馈到的是百达翡丽的客户，哎，您记好了，本周百达翡丽的客户前五位添加宝哥微信的，就可以获得1500元的这个鳄鱼皮的手表表带一条。记好宝哥的微信号159-430-5-8，159-430-5-8。 好的，名表奢侈品回收找小宝，名表包包名优老九，珠宝首饰您身边的奢侈品管家，159-430-58，159-430-58。抓紧时间来看平台上的问题。这位朋友提出了，我说我有一块老的英纳格，能保养吗？其他都正常啊，就是时间慢了7分钟，这个表啊从来都没保养过。哎呦，然后说是家里老爷子70年代初当兵的时候买的。宝哥，
3: 那听众这么一叙说呀，他可能这么多年呢都没保养过，所以说这个手表啊，坚持了多些年，坚持了50多年。
1: 真的，我一看他说从来没保养过，就慢了7分钟，别的毛病都没有，这表质量嘎嘎地啊。
3: 所以说，就是这个表肯定得需要保养了，因为之前为什么这个误差这么大呀？就是因为一直没保养，它这个机械部分润滑不好啊，导致摩擦力过大。
1: 嗯，
3: 所以说现在啊，如果一天误差7分钟的话，我估计齿轮肯定都已经有磨损了。
1: 嗯，
3: 所以说就是还让听众尽快吧，给他做一下保养，为了更加延长他的寿命。因为英纳格像这种也是瑞士早期的一些品牌的表，最早进入中国的，所以说这个表你如果保养得当的话，走个70-80年都没问题。
1: 那宝哥，如果说这个手表不保养的话，你看会出现一些磨损，那这个东西是不是不可逆的呀？不保养的话，我们可能出现的最坏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3: 我遇见最坏的情况就是你不保养，然后这个润滑油干了，它机械部分呢就属于它跟这个齿轮的轴承啊，跟甲板的轴承啊，它就硬磨了。最严重的有把这个轮尖直接就磨折了，后期你就得更换这个齿轮。因为甲板这个轴承啊，它一般都是人造劳保石的，它比较硬。轮轴呢一般都是像钢的呀，所以说它相对较软。最终它俩磨损，最终结果是这个轮轴会磨断。
1: 嗯，
3: 但是对甲板的这个蓝宝石轴承没有什么太大伤害。
1: 嗯，
3: 所以说那你需要更换这个齿轮，也需要这个费用就相对来说就比较高了。
1: 嗯，那其实就是说磨坏了咱们就需要换件了。
3: 对
1: 对，这个就是结果。好，那这位朋友可以抓紧时间来保养一下啊！你别管你是老的新的，机械手表呢，咱们都是需要定时的去保养的。好，如果说大家有这个保养啊以及维修的需求的话，都可以来到宝哥这里啊，先来咨询一下，然后再做一下这保养。那我想问一下宝哥，就是像这种真的也属于是这个真是中古了啊，这种老表的话，我们保养的价格和现在市面上这种新表啊，咱们常见的保养费用一样吗？
3: 基本一样，因为英纳格的手表啊，它是之前是用的2834、2836的统计机芯，它跟现在入门的像包括浪琴名将的一些2892啊，包括就是一些入门级的瑞士表的，它的统计机芯都是一样的。
1: 嗯，
3: 所以说保养费用相对来说也比较便宜，
1: 嗯，
3: 大概就300-400块钱
1: 啊，
3: 做一个完全保养就够了。
1: 好的。继续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我想买一块计时表，想买二手的，那万国和百年灵哪个品牌更好一些呢？
3: 要论品牌啊，万国肯定比百年灵的知名度要更高一些。
1: 对，
3: 但是呢这两个品牌究竟它在段位上基本上是属于一个段位的，因为他们都用7750的统计机芯升级的，但是现在万国呢逐渐用自产机芯了，所以说无论从品牌啊还是从自产机芯的使用率上啊，可能万国要更好一点，从品牌的知名度上。
1: 其实这个品牌这两个品牌咱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也说过，而且也对比过，就是说对比一下它的这个飞行员啊到底是哪个值得入手。但是宝哥，就是我想问一下，万国这个品牌啊包括知名度啊我们都了解，那选择百年灵的这些表友，他的这个点到底在哪儿？
3: 因为百年灵这品牌啊，相对来说做计时更专业一点，因为百年灵这个品牌就是为飞行员做腕表的，所以说它的计时表一定是它这个主力的畅销的一个品系，所以说万年灵相对来说更专业点。但是万国呢，其实它也有专业的飞行员腕表，像万国的大飞呀、是不是它这个系列，但是万国呢还有波涛飞诺呀，相对正装一点的款，包括万国普七呀，它的产品线相对来说就比较全面，它不如说百年灵更单一。但是百年灵你要单纯从飞行员腕表的时候来说呢，可能百年灵更专一一点。但是呢就是百年灵这个腕表相对来说呢它更小众一点，因为被大众接受认可度稍微差那么一点点，可能在二级市场保值率照万国也稍微逊色那么一点点。
1: 有些朋友是这样的，就是我买啥我都不买主流款，我买车也是，我就买那个小众品牌，地产车我肯定不看，我就追求一些我自己那个品味，喜欢我就是我就追求那个款式这个品牌啊，我就有这样的品味，那么我就选择。
3: 对，因为万年灵始终独树一帜，还有
1: 百年灵哥、
3: 啊、对，
1: 他俩怎么一个百一个万的，看人直脑子都转向了。
3: 对呀、啊，百年灵，因为百年灵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这个壳型吧，设计的特别有特点。

0: 包括它的计时圈啊，包括它这个壳型啊，都是在这个瑞士的腕表里头算是比较特立独行的一个风格。
1: 嗯，对，说到我刚才也想到就是风格这个词儿哈，就是说一个东西一个艺术家他是不是成功的，他能不能说就是成知名的这个说成名成家，从艺术的层面来看他一定是要有风格的。如果说一个作品他没有风格，他肯定是称不上艺术哈。那么我觉得手表也是这样的，他是我们说工匠精神哈，那一个好的手表它是不是也是一个艺术品啊？所以说风格在我们选购手表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参照系。好，那如果您在手表选购的时候有这样的问题，也可以来继续咨询宝哥，0431-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微信公众平台百里挑一听天下加关注留言，还有宝哥微信是159430-5888，159430-5888。而且呢，本周宝哥回馈到的是，百达翡丽的客户。哎，我今天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老忘这个啊，这个
0: 估计是明天进入假期了，
1: 有点兴奋。
0: 对，现在柠檬的心都不在台里了，已经放飞自我了。
1: 别让领导听见啊。好，百达翡丽的客户，如果您是佩戴持有百达翡丽手表的话，那赶紧添加宝哥微信，今天前五位添加的话就可以获得宝哥赠送给您的价值1500元的鳄鱼皮的手表表带一条。宝哥微信是159430-5888，159430-5888，159430-5888。好，我们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个问题挺有意思。
0: 嗯，
1: 他说我和闺蜜都有一只爱马仕铂金的大象灰，35尺寸啊。
0: 嗯，
1: 朋友是 A 克的，我是 T 克的，一个 A 一个 T 啊。老师啊，我俩的包谁的更保值一些呢？
0: 他这两个包啊，一个 T 克一个 A 克，你 T 克是2015年的，他的是 A 克的， A 克的可能是2017年的，他那个包比你可能是晚了两年，但是在15跟17这之间界定啊，因为现在都7-8年了，所以说15跟17的这个包谁是什么克不能决定它的价值，就看你的使用程度了。所以说正常，如果正常使用痕迹的这个铂金的这个大千回啊，35的现在市场行情大概4.5万-5万吧，
1: 嗯，
0: 一个回收价格。因为爱马仕的包啊，35它是属于大号的，相对来说不太好卖，因为如果是30的28的或者2522的都要好一点。
1: 嗯，
0: 像28的可能更好，那7-8万都得上去7-8万。
1: 嗯，
0: 所以说那35呢是大号的，相对来说价格就4-5万块钱吧，4.5万-5万。
1: 宝哥说的这个是市面流通价吗？
0: 对，就是咱们回收的价格
1: 啊，回收价
0: 流通价格大概5万多吧。
1: 好，挺有意思哈。为什么觉得有意思呢？就是说我和闺蜜确实是这样，你发现两个女生在一起待时间长了，处的久了，然后她俩穿衣服基本都是一样的。我感觉就是在单位这一左一右，尤其摩天活力城这儿，经常看到有那种大学生啥年轻人，俩小姑娘出来啊，穿着一样的鞋，相似的牛仔裤，然后一样颜色的衣服，背着一样的包，可能一个头发长一个头发短，但是就是特别像哈。这个夫妻相，我觉得闺蜜也有相，就是你俩买着买着，哎，就能买着同款。我跟朋友也是这样，有的时候就是会不约而同，哎，有的时候呢有心灵感应，有的时候是哎你买我也买，这是真是好朋友。这那是塑料闺蜜是啥样呢？说她有，那我不买。啊，我跟她有天发现，我跟她买一样包了，都是大象灰35的了，那不行，我就卖了得了吧，宝哥你收了吧，我不能跟她背一样的，那是塑料闺蜜。好的，如果大家关于名表、包包、奢侈品有回收、销售、寄卖、鉴定、估价等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跟宝哥取得联系，拨打直播间热线0431-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微信公众平台呢，您搜索“百里挑一听天下”加关注留言，还有呢就是添加宝哥微信159430-5888，159430-5888，一定要先添加上宝哥微信哈，因为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休假呀，或者说节目不直播的时候啊，但是您又有这样的需求，您就找不到宝哥了，所以说先把宝哥请进咱们的朋友圈，随时随地有事儿吱声。

0: 发图片都没问题。况且本周呢，我们的宝哥的福利回馈继续，本周我们选择到的是百达翡丽这个品牌。如果您是百达翡丽的客户，赶紧添加宝哥微信，今天前五位添加的话就可以得到宝哥赠送的价值1500元的鳄鱼皮手表表带一条。记好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15943058。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这里是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姐妹们的聚会，
3: 王者出击。
4: 喂，你到哪儿了？

0: 续来看大家的问题。那如果您有问题的话，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百里挑一听天下来留言也是可以的。这位朋友啊，我们关注到这个问题，他说我想入手一只表，纵横四海4500V 蓝面和爱彼的15400蓝面，买二手的，哎，这两个哪个更值得入呢？宝哥，
1: 纵横四海纵横四海4500啊，现在蓝面的之前炒的挺高，但是现在价格回落了，大概在18万多到19万的一个行情。15400蓝面呢，现在可能20出头，它俩二手的价格，可能要爱彼要硬一点，但是从品牌上来讲，二级市场的保值率是讲，可能爱彼相对来说更好一些嘛。但是它俩的机芯呢，基本上质量上没有什么伯仲之间，没有什么优劣，所以说从二者在二级市场的表现，可能15400更好一点。
0: 蓝面钢款的，说实话，我觉得我们刚才说到风格，这两只表的风格完全不一样。哎，我要我看的话，我不能只看颜色。你说你想选钢款蓝面的，可是他俩的风格完全不一样，在我看就是这样。那你要成熟稳重的话，那我觉得那个纵横四海呢比较适合。这一看着就是，一个很靠谱的人，宝哥这样带的。那可能是说，那宝哥年轻的时候，不是宝哥，其实现在也非常年轻啊。有的朋友
1: 完了，这心都碎了。
0: 不是，
1: 还年轻的时候，现在变成老头了。
0: 今天我还想这事儿呢。我今天早上化妆的时候，我想我说宝。宝哥呀，从业20多年了，听众朋友们是不是觉得宝哥可老了？其实不是，就打个比方说，这个明星啊，刘亦菲14、15他就出道了，你看他现在神仙姐姐，嘎嘎年轻。宝哥同理，有的朋友听宝哥，哎妈呀，干这行干20多年、30来年了，多大岁数老头啊？不是，宝哥就是说入行太早了，
1: 干得早，
0: 对，
1: 10多岁就干这个活了。
0: 对呀、啊，那你看这就是啥出道早的优势，早点选到这个我人生的路径，你说这节约了多少的时间成本呢？我今天早上就想那事儿，哎，然后我们说这个手表啊，那你要是说我平时挺高调的，然后我也比较喜欢帅，我平时我爱打点篮球，我挺酷的，就这种风格的，那你选那个皇家橡树呗，你选爱彼呗，对不对？宝哥，你看我说有没有道理？就他俩风格完全不同。
1: 爱彼可能更年轻化一些，柠檬看得对，因为纵横四海啊，它改到第二代的时候啊，它整体壳形啊，包括表带啊，更圆润了，所以说更偏向正装一点的。其实纵横四海就是一个运动款，但是它又往正装的这个风格去拉，所以说导致很多人不喜欢第二代的纵横四海。
0: 哦，
1: 可能第一代的纵横四海给人棱角更加分明，
0: 哦，
1: 然后感觉更有这个硬汉的风格。
0: 是。好，那提醒大家，这里是吉林咨询广播姐妹们的聚会之小宝聊表，我是柠檬。
1: 大家好，我是小宝。
0: 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你有任何问题，欢迎大家来咨询。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可以给大家介绍到的是关于手表的最新的资讯、品牌行情的讲解，包括手表的鉴定啊、估价呀、售后啊、维修保养方面，您需要指导的话，都可以来咨询宝哥。在选购的时候呢，不管是全新的还是二手的，那你想买国行全新的，宝哥这里也有，而且可以给你找到一个非常合适的折扣。二手的呢，这你就更不用说了，性价比呢是嘎嘎的啊。如果说您需要这样的需求，有这样的需求和需要这样的服务的话，欢迎大家找到宝哥，那跟我们的节目取得互动。如果说您在购买奢侈品，比如说

0: 买包啊，买珠宝首饰之前有啥拿不准的？哎，我想买一个钻戒，我想买一个黄金的手镯，我想买一个什么金饰啊，我想买一个翡翠呀、啊。哎，那么如果在这方面你有不懂，还怕多花钱、怕踩坑的情况下，欢迎大家来进行咨询。宝哥的微信是159430-58，159430-58，159430-58。而且别忘了，本周宝哥回馈到的是百达翡丽的客户。如果您是百达翡丽客户的话，那没听错，你只要是前五位添加宝哥微信的话，就可以获得宝哥赠送给您的鳄鱼皮手表表带一条，价值1500元。但因为呢，我们的这个礼物比较重磅啊，所以说名额有限，只有今天前五位可以获得，赶紧添加宝哥的微信159430-58，159430-58。另外呢，如果你有啥事儿想第一时间跟宝哥对上话的话，欢迎大家拨打直播间热线0431-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另外，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提问也是非常方便的，微信公众号您搜索“百里挑一听天下”就可以了。那再说一下啊，有一些新的听众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收听啊，欢迎大家。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宝哥，为什么这么多朋友就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拿到了答案，然后线下20多年的时间，宝哥也有自己的这个顾客群，有咱们宝兴的这样一个大家庭，就是因为非常的靠谱，再一个就是非常的专业，经营理念啊也是非常的受到大家的这个认可。宝哥高级钟表维修师、高级名表奢侈品鉴定师、中国旧货业协会会员，二奢领域从业20余年，深耕行业精准掌握，受邀中国旧货业协会邀请参与建立二奢人才培训体系。那宝哥创立的宝兴名表名品交流会馆呢，是始创于1999年，始终秉承着精益求精、品质至上的经营理念，致力于打造服务优质、专业精湛、品类多元、品质卓越的高端购物服务平台。另外呢，门店还是有认证的，咱们有资质哈，实体门店被中国检验认证集团确立为高级名表奢侈品鉴定师鉴定示范基地以及吉林省手表鉴定中心。咱们说啊，我们想要选购一些二手的奢侈品，在二级市场去淘一些好货，鉴定这一块，哎，那你必须要把好关。那在宝哥这儿，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而且你拿到的都是看着是一定是没有任何毛病的，这样的手表也好、包包也好、鞋服也好，都是经过严格把关以及鉴定的。如果您在手表使用过程当中需要维修保养了、小磕小碰了、手表走时不准等等问题的话，也可以来到宝哥这里，因为咱们名表维修中心所聘的维修技师都是经过国检高级名表维修师培训以及欧米茄、劳力士等瑞士手表品牌的维修培训，所以说这种专业的问题我们就要交给专业靠谱、手艺好的师傅来做啊，以免给咱们的手表造成二次的伤害以及问题。有啥事咱们赶紧给它整好了，定时的去保养，价格也是非常合理的。因为现在呀，你不管是二奢这些你入手的价格也好，以及名表维修的这些价格也好，都是比较透明的，但是就看你的这个经营理念，看你在我们本地是不是你是否能站得住。你说这个手表我能跑到就是别的城市去维修吗？咱还是要找一个离咱们近的、靠谱的，是不是？这么多年以来有很多客户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受到大家就是认可的一个标志吧，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的选择宝哥，选择咱们的宝兴。有啥问题呢？你要是不放心，你说我是新听众，我也不知道你是咋回事啊，那你可以多听一听，或者说先问一下，看看宝哥给你的答案你满不满意、靠不靠谱啊，相信大家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判断。下面时间呢，我们迎进4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是这样的，我有一支那个万宝龙的大班149签字笔
0: 啊，钢笔吗？
1: 对对对，我想送人
0: 签字笔，
1: 签字笔，对，我想送人没送出去，然后呢，我就想给他卖了。我想问一下小宝老师，这个要是卖了的话，大概能卖到多少钱呢？
2: 如果你全新的话，肯定是没使用过的，然后
1: 是全新的
2: 啊，全新的话，回收价格能给到你5000左右吧。
1: 5000左右啊，
2: 对，
1: 那行，那去您店里就可以吧？
2: 可以，可以，加微信啊。
1: 好嘞，哎，谢谢老师，
2: 哎，好
0: 嘞，可以先把微信添加上159430-58，159430-58。OK， 宝哥，这个签字笔和钢笔它俩的本质区别在于哪儿？

0: 呢？
1: 啊，签字笔，签字笔用咱们话说就是圆珠笔，它是直接就是有现成的一支笔芯儿拧到里边。
0: 那笔芯儿我记得也是可以换的，是不是？
1: 对，万宝龙的笔芯儿大概180一根吧，能用一年差不多吧。因为现在其实，钢笔也好，签字笔也好，它用咱们写字的机会更少了，因为都有电脑代替了嘛。所以说，它签字笔在万宝龙的体系里是入门级的，像它一般的签字笔都在大几千块钱呢，10000多呀。它上升到钢笔可能相对就贵了，因为钢笔它的笔尖儿啊，很多万宝龙的多数的都是 K 金的或者镀金的，相对来说它可能工艺更复杂一点，然后在定价价位上也更贵一点，2-3万、3-4万都有。
0: 这个我在上学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还关注过一些万宝龙的这个知识，现在是完全忘了。就像宝哥说的一样，因为我根本都不写字儿了，是吧？我兜里唯一的一支笔还是办公室姐送给我的。除了宝哥每天进咱们那个直播间需要签个字儿之外啊，写这张纸之外，我真是不写字儿了。所以现在啊，要是说能用到笔的人，我觉得还真的是非常有品位的。宝哥，你身边有这种就是没事能带个钢笔啊，带个签字笔这种人吗？
1: 很少了，因为这个让我感觉就像70-80年代的时候，这个手表不有个石英危机吗？当时日本的手表啊，
0: 石英危机，
1: 石英危机就是石英表给机械手表带来的一种危机。因为之前呢，瑞士一直是主流制表嘛，70-80年代，日本人发明了这个石英表，就是咱们所谓的上电池的手表，精度超级准，然后价格超级便宜，所以说之前单纯把手表当成计时工具的，就很多人就把机械手表就给抛弃了，就不会戴机械手表了，还贵，走时也不精准。你像日本的这些西铁城啊，包括精工这些石英手表，一年的误差才几秒。那你现在百达翡丽用自己的皮皮印记，精准到不能再精准，一天还得差出几秒去。所以说这个是机械精度的最精尖的，也就能达到这个准度了。所以说当时瑞士所有的表厂都黄了，都倒闭了，用咱们中国的话说黄了。后期被两大集团都收归麾下了，像斯沃琪呀，然后那个力丰集团，还有几个就是一直苦苦支撑，像劳力士啊、艾比呀、百达翡丽这些，它独立制表的，它还自成。等后期呢，他所有的瑞士手表都转向了，说觉得要如果单纯以手表为计时工具，再去以这个理念去生产手表的话，那所有的表厂都得倒闭。所以说人们认为就是把这个手表更提一个档次，然后去把它的品牌知名度去增加，然后让人们有一个把这个手表划归到奢侈品范畴里，才让手表走出了另外一条路。就是把所有的手表归到奢侈品了。然后把品牌培养啊，把自己的用户啊培养。然后瑞士手表又重新在90年代又复兴了。
0: 大概有个十多年的时间。
1: 10多年，因为90年代末嘛，就包括第一批欧米茄专卖店在中国开设。星座第一代开卖的时候，逐渐一点点，然后重新又复兴的。
0: 那在石英危机之前，机械表的话，它是属于一个普通的物件吗？它的这个价值并没有那么高吗？或者说市场流通的价格并没有说和现在的这个，并不是说和现在这个档位拉到一起的吗？
1: 但以前它瑞士这个一线呢，它也有高中低端的，像中端的，像刚才那个听众问的英纳格手表也很便宜，要高端一点的，像劳力士啊、百达翡丽、江南顿呢
0: 也有。
1: 但是之前没有石英危机之前呢，是你要需要计时工具，这个机械手表，而且瑞士是主流，就是刚需，你只能买瑞士的手表，没有其他计时的。但是日本人是在70年代研究出来这个石英手表啊，就用电路板，用一块电池，用了简单的2-3个的磁铁轮啊，就代替整个手表的运作了。所以说走时又精准，然后价格又便宜，戴着又轻便，功能还强大。
0: 说到危机啊，我觉得每个行业可能都有这样的。你看，最开始咱们听广播，老一辈听广播没电视啊，谁家买个电视都全村都来看来了。后来电视普及说广播要死了，然后现在手机小屏普及了说电视要完了。但实际上每一个 个像我们媒体人也会思考这样的事情，但是最后你发现我们还在，只是说可能需要一些改变，或者说我们的群体也会产生一些改变，我们的节目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我们的运营模式啊，方方面面，我们说转型嘛，其实这是给一个行业的考验。但是那你说时代到了这个节骨眼了，我们就得这么做。那么怎么去改变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好，我们继续来看啊。哦，那我们来到半点时间的话，先进一段非常短暂的宣传。那在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继续的来留言。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搜索百里挑一听天下，加关注留言。然后直播间热线是0431-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另外宝哥微信呢，您一定要先添加上啊，15943058，15943058。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 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十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七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七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七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七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4: 这里是 FM 100.1吉林资讯广播，姐妹们的聚会，王者出击。
5: 喂，你到哪儿了？
0: 回到小宝聊表，我是柠檬。
1: 大家好，我是小宝。
0: 别忘了朋友们，宝哥本周回馈到的是百达翡丽的客户，如果您持有佩戴百达翡丽手表的话，那现在赶紧添加宝哥微信，今天前五位添加的话还是可以获得宝哥赠送的价值1500元的鳄鱼皮手表表带一条，您记好了，159-430-58，159-430-58。另外呢，咱们这也是要放假了哈，以防大家找不到宝哥，那您可以在微信上有啥事儿咨询啊，咨询宝哥，在微信上你随时随地就能问，多方便呢，159-430-58，159-430-58。来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啊，大家的问题也是千奇百怪，各有不同啊，每一个问题背后可能都是代表一个故事。这位朋友他问了，说朋友啊，送我一块劳力士黑钢迪11600，就一块裸表，我想知道值多少钱，以及我得还多大的人情。
1: 因为你这个黑钢迪啊是黑面的陶瓷圈，116500是二代的迪通拿钢迪。现在呢，你这个如果是裸表的话，现在的价格回收价格能到155000，顶到16万吧。
0: 嗯，
1: 如果有盒有卡的话，现在能卖到16万中的一个位置。所以说，那你他如果是送给你这个，你最少得踏人家15-16万的人情吧。
0: 嗯，
1: 肯定没问题的啊。裸表，因为116500啊是劳力士迪通拿里钢迪里的最火的款，但是你这个是黑面的，你这个如果要是白面的话，现在价格可能还要贵到10000。嗯，
0: 白面是几代呀？
1: 116500，它的钢迪呢两款，柠檬
0: 哦，都是二代，
1: 对，都是二代，它有白面的，有黑面的。
0: 嗯，
1: 他不说这个是黑钢迪吗？他要说白钢迪，它就是白面的。它如果是黑钢迪呢，就是黑面的。
0: 嗯，
1: 但是一代的时候呢，是黑面的，比白面的要贵到1万到2万。
0: 嗯，
1: 但是突然之间，劳力士二代的时候啊，它更换了陶瓷圈。
0: 嗯，
1: 因为之前的116520的时候呢，它这个圈啊是钢圈，钢圈呢就是白色的，它可能能配黑面更好看。
0: 嗯，
1: 到第二代116500的时候呢，它劳力士啊、迪通拿呀都换成陶瓷圈了，这种运动款。但是陶瓷圈配黑面的时候，整体更发闷，所以说人们发现，哎，第二代的时候，这个熊猫迪更喜欢白面的了。
0: 嗯，
1: 所以说在第二代的时候，白面的就反而比黑面贵了。
0: 嗯，
1: 贵了1万多到2万这个区间吧。嗯，
0: 就喜欢这种盘面和表圈的一个深浅，黑白这样的搭配。
1: 对，二代的时候大家
5: 换过来了，
1: 大家认为这个黑白配色更好看一点，所以说白盘更受欢迎了。
0: 好，十五六万的一个人情啊。宝哥他这啥意思，送裸表的话就是说他朋友可能说哎呀我这搁手上我咔我直接摘下来了就给他了，是这种情况吗？
1: 他送裸表有可能是有可能啊，就是这个原表主也比较也

0: 较大意，也就把这个保卡呀或者是表盒啊就弄丢了。
1: 嗯，
0: 其实在二级市场啊这种形式很常见，因为它不像车，因为车这个是必须有手续的，但手表呢你要如果附件没了，但是你正常渠道都正常的话，你其实在二级市场也可以流通的，但是只不过就是你没盒没卡，这个价格相应的会有影响。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条问题。这位朋友问了一个关于酒的问题，他说我有一件，一件是一箱吗宝哥？
0: 对，在酒上啊一般的称呼说我有一件啊，一个件就相当于一箱嘛，就整箱的。
1: 一箱几瓶啊？
0: 在酒类里头啊，一般的整箱都是六瓶居多，70%都是六瓶的，但是还有4瓶的，还有12瓶的，但是那都在少数。
1: 咱们正常规格的就是6瓶哈。他说我有一件89年的五粮液，回收是啥价格呢？
0: 89年的五粮液回收价格大概能顶到1900到2000，差不多吧。如果是全品啊，就是整个酒液不少，然后标什么的也没有，就是过过水呀、啊、或者是有过变色呀、啊、破损呢、啊、就没问题。
1: 好，宝哥，你说这89年存一箱五粮液和89年存一箱茅台，这区别可老大了哈。
0: 那区别大了，如果89年当时你要是89年的茅台，你看茅台铁盖89年，现在回收价格行情掉了，现在一瓶如果你要整箱的还贵，可能要去到20000出头一瓶。但当时你买的成品，你当时买的成本可低了，当时89年的时候铁盖的时候大概是30多块钱一瓶。
1: 哎呀，
0: 你看看你升值了多少。
1: 是，那你看你要五粮液的话，这价格现在出手价格得差10倍呀。
0: 对，因为就是还是浓香酒，它的升值空间口感改变还不是太大。
1: 好啊，那你看我们说到手表啊，说到酒啊，其实有一部分哈、啊、就是非常重要的一块业务就是鉴定。你像你这个89年五粮液，你拿到宝哥这儿来，我们也得看说鉴定有没有问题，完了看一下是否全品，你这个有没有漏啊，然后跑的情况啊，然后包括你这个你说一件哈、啊、是不是还得检查包装啊，宝哥就这些方面都得给大家看一看。所以说就是在鉴定这一块宝哥也是非常专业的。包括上一位朋友他说朋友送了一块黑钢笛，那你这个表，你说实话，要搁我这小心眼的，我也得拿宝哥来看看这个表有没有啥问题哈，是不是真的啊？那如果你非常信任的朋友，那你说我肯定是真的，我也得看看，我说这个表现在走时啥的有没有问题，然后需不需要保养了，得让宝哥来检测一下啊。所以大家有任何这方面的需求，都可以找到宝哥。名表、包包、奢侈品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手表的维修保养这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直播间电话0431-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百里挑一听天下，加关注留言。另外呢，添加宝哥微信15943058，15943058，15943058。而且呢，本周宝哥选择到的是百达翡丽这个品牌啊，如果您是百达翡丽的客户的话，欢迎大家添加宝哥微信。今天呢，还是前5位添加的话，就可以获得宝哥赠送的价值1500元的牛皮手表，不是鳄鱼皮，1500元的鳄鱼皮手表表带一条，所以您抓紧时间来添加。另外添加好之后呢，随时随地有问题也可以咨询到宝哥，15943058，15943058，15943058。好，这位朋友啊问到了关于说凡客雅宝紫玉髓五花和 Lucky Spring 相比之下哪个更保值一些，这俩可都不太主流吧？
0: 不太主流，但是你毕竟紫玉髓是五花嘛，五花肯定就是，你就记住凡客雅宝如果手链的话，五花一定是最主流的，所以说五花肯定要比这个Lucky Spring 要保值一些。因为你可能这个手链吧，那个 Lucky Spring 啊就是更，说白了就是更有设计感一点，但是
1: 年轻，
0: 对，
1: 特别年轻，像那个18-19岁的小富家女戴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所以说就是可能是，你用凡客雅宝之后啊，更进阶的时候。

0: 才会上这个 lock。 正常一般刚入的时候啊，肯定去选择五花，因为五花是凡客牙包里手链里最经典的了。
1: 我感觉啊，这姐们如果真是咱们比较年轻的话，咱们整个那个白五花啥的不更好吗？又浅色比较活泼，然后还保值，多硬啊，是不是？
0: 白五花红五花，但是这个紫色的我觉得
1: 年轻小女孩
0: 可
1: 能不喜欢白的，可能不喜欢红的，可能不喜欢。
0: 我认为买紫玉髓啊，她可能觉得红花啊大家戴的太多了，白色的
1: 是
0: 可能要去选一些符合自己的性格，要特立独行一点，然后她选这个紫玉髓。
1: 但是彩色的话你一定要考虑到，就是它的搭配肯定是你上手的这个上手率啊，我觉得一定不会是太高的。你发现你有些衣服哈，一定是黑白灰你穿的最多，搭的最多，就是里边那个小内搭啥的。我你像我这个小短袖，黑的白的，高领衫黑的，那穿的最多了。可以考虑考虑。但是既然你说他选择这两个的话，他肯定是说想要彰显一些个性，完了可能我真的就是想偶尔戴的，所以说我才想选这种彩色的哈。我也想问一下宝哥，就是你看梵克雅宝它这个五花啊，它里边有很多不同的这个材质啊，什么玉髓呀、玛瑙啊，这个那个的，对这个东西咱们有没有了解？然后那个不同的材质它有什么样的特性？你像这个玉髓啥的，它是不是就不会缩水了？不会变小吧？
0: 玉髓啊，它是属于像玛瑙啊什么的，它是属于宝石系列，基本上缩水的概率很低。但是它不同材质呢，可能显现出来层次感不一样。但是要说哪个材质贵重也没有，其实玛瑙也好啊，贝壳也好啊，包括这玉髓也好啊，其实它们在原料成本上的价格都差不了太多，没有说哪个材质比较贵，说根据材质推荐大家买哪个，就是大家注重找自己喜欢的颜色啊就好，因为它不同材质所呈现出来的不同层次感呢，颜色它是不一样的。
1: 好，那宝哥你说既然说这种宝石系列的它不像贝壳贝母它能缩水，我们为啥不选这个，我们何乐而不为呢？我就挺关注这个缩水的事儿。
0: 那你也不用纠结，因为其实贝母的它缩水啊只占它百分之几吧，可能说一百多这种概率啊，你摊上缩水这种概率啊也非常低的，所以说不要说一说缩水大家都一下子都从
1: 就感觉哎呀我买这肯定得缩呀，这缩了咋整，可闹心了。
0: 对、
1: 冬天来暖气儿它完了掉了，不是的，不会的哈。再一个，要是我的话，你这你看梵克雅宝这么保值，我看的稍微有点缩水趋势我卖了是不影响宝哥？
0: 会影响，但是影响不会太多。
1: 对，你要发现的话你就及时问宝哥，你说咋整啊，要我卖了吧，宝哥说行，你这可以啊，你适合，你要是很在意的话咱们就卖了得了，这玩意儿你也舍不了多少钱哈。好，如果大家关于名表包包奢侈品珠宝首饰名优老酒有回收销售鉴定寄卖估价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来咨询，直播间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0431-8581-5677858-1-5688-8581-5699，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百里挑一听天下加关注留言，还有呢就是添加宝哥的微信和电话同步哦，15943058159430-58159430-58。
2: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
2: 诉帮普法时间，
4: 勿将财产遗赠给即将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

0: 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1: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

0: 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法律咨询，添加微信2463456。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宝聊表，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的问题啊，让宝哥给咱们来解答一下。这位朋友要纠结了，他说我很纠结宝珀的5054和朗格的1815小三针，这两块表呢风格差距很大。之前呢我一直关注的是宝珀的5054，后来又看了朗格，哎呀妈，这机芯真是太漂亮了，个人非常喜欢呢，所以就想提提预算了，不知道二级市场能不能找到5054，大概多少钱能入手，挺纠结。但是能感觉到这个朋友他能说到这两块表的话，应该是上了一个资深的劲儿了哈。
3: 对，因为他如果拿这两块表比吧，就是也算是一个资深的表友了吧。但是你宝珀的5054啊，在二级市场上很好找到，因为它就是一个宝珀50勋的一个年历款。
2: 嗯，
3: 但是你这个朗格的1815啊，可能在二级市场很少能找到。
2: 嗯，
3: 所以说呢，就是首先啊，你要是选这个宝珀这5054啊，我觉得啊，选宝珀，你这个潜水表啊，你不需要选年历的，因为它这个年历啊，我个人认为就是潜水表不需要复杂功能，它这个主要功能就是潜水嘛。
2: 嗯，
3: 所以说你这个5054，你这个设计这种运动的盘面搁上年历，我觉得没有正装年历更好看，因为宝珀6654的正装年历是非常漂亮的。但是我觉得又如果放在这个宝珀50勋这种运动潜水腕表上，这个年历怎么看着也有点不太舒服。所以说就是我觉得就是5054啊，在二级市场现在啊就是反映的行情也不是太好。
2: 嗯，
3: 再一个就是你选宝珀跟朗格两个在比，我认为啊，要如果买朗格的表，他不会拿任何品牌做横评做对比。
2: 嗯，
3: 所以说你还不是真正深入的了解朗格，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去了解它。但是二选一的话，我会选择朗格，因为朗格是你玩表啊进阶到啊差不多最后一个品牌。因为朗格这个手表你如果把玩过后啊，你再进阶的话，你就会买一些现在目前为止的独立制表啊，像 FP 钩啊，像一些非常小众的独立制表了。
2: 嗯，
3: 所以说就是我觉得啊，就是这两块表选我推荐朗格，因为宝珀5054的年历也不是太经典，而且年历搁在这个运动表上也总觉得好像有那么点不太对位，所以说更推荐朗格。
2: 嗯，好，那听宝哥说了这么多，这确实这个问题需要你深入的思考。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太着急消费，这样我们可以沉淀沉淀，是不是？你再过一段时间你再思考思考，你再考虑考虑，完了再说入手的事儿，你也别纠结啊，我到底怎么样呢，有些问题需要时间给你答案啊。你像宝哥他做这么多年了，他肯定知道那我要选的是什么，那他做出了自己的答案，但是可能这个答案并不一定适合你，不一定适合每一个人啊，大家都需要找到自己的这个真正内心的一个需求，以及说对这个手表整个行业啊，然后对这些品牌呀，你看包括对朗格更深入的了解。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其实对朗格的介绍有做过，但是也没有那么的深入。你像宝哥，你看我要如果我看这两块表的话，我看我都不太喜欢宝珀这个，我看的确实像宝哥说的，有点那个不太对劲的感觉哈，有点多余了，他说有点多余。但是朗格我看着又感觉有点一般，就我你看我对这个文化不够深入，我 get 不到他的这个魅力到底在哪儿，所以大家可以继续的就是深入的了解以及学习一下。然后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每天收听我们的节目，锁定调频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然后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钟到10点钟，欢迎大家收听小宝聊表。
3: 那天呢跟一个也是非常喜欢手表的一个表友聊天，说怎么评定一个表友是不是资深的，然后玩表玩的比较深入。首先我觉得

0: 朗格就是一个标准，就是你手里有没有把玩过的朗格，或者你现在收藏的朗格有没有。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点我跟他说的，我自己有两个认为的点，就是你玩表玩的资不资深。首先要是柠檬你玩表玩的明不明白，我得问你，柠檬你有没有自己收藏的就是铂金表，就是铂金也是个进阶。
1: 哦，
0: 就是很多人会忽略，就是很多人可能买了手表换了无数块，但是他一块铂金的手表也没入过。所以说你手上有没有铂金表是衡量你对表是否喜欢更深入的一个标志。
1: 这个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贵金属，它贵吗？它顶贵吗？
0: 特别贵，铂金表特别贵。因为铂金表还有平替，那就是白金。
1: 嗯，
0: 因为同样是18K 白金跟铂金的话，它俩的价格，像一般的大概二三十万价位的都得差到10万8万的。
1: 嗯，
0: 所以说很少人去染指这个铂金这个范畴。
1: 嗯，
0: 再有一个更深入一点，你有没有一只珐琅表？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陶瓷盘的手表。
1: 嗯，
0: 因为珐琅表也很少人染指。第一，它贵，特别贵。第二呢，珐琅表它这个珐琅这个盘面的手表啊，咱们当然了，咱们指的这个珐琅手表呢，不是说像这个朗格啊或者宝玑这种普通的陶瓷面，它一定是靠大手工工匠去绘制一种图案之后烧制出来的。
1: 比如呢，我去，
0: 比如你
1: 瞻仰一下，
0: 你比如你搜一下子江诗丹顿的格罗工匠，
1: 嗯，
0: 就江诗丹顿的珐琅，
1: 那我看过，
0: 珐琅表，
1: 我再看看。
0: 就是它这个每一个盘面都有特殊的啊，就是特殊的大师去绘画上的，就是那种珐琅特别贵，然后大家可能你得更高的一个层面去审视这个表的艺术的时候，才去染指这个珐琅表这个层面
1: 啊。我看到了。
0: 嗯，
1: 那这我甚至感觉宝哥说的这种江诗丹顿格罗工匠这种珐琅表哈，我都觉得不容易戴手上，它就应该在那儿放着，给我一种这种感觉。
0: 所以说很多人呢，很多表友大家的想法是啥呢？我要买一块珐琅表，但是平替我都能买着一块散问呢，或者万年历啊，
1: 嗯，
0: 或者是陀飞轮的腕表了，为什么就买了一块看似正装表，就差个盘面？因为就是一个盘面贵出了一个复杂功能的钱。所以说大家很，就是说如果他不是特别喜欢，或者他不是特别资深，他很难去因为一块手表的盘面去给这个手表买单，你明白吗？
1: 嗯，明白。我还看到格罗工匠致敬四大神兽这个表盘，这个真漂亮。
0: 嗯，
1: 哦，这个动物的这真是挺好看，而且我怎么感觉有点中国元素呢？这不全是中国元素吗？在这里边。
0: 啊，对，你说那个就是江诗丹顿特别，为中国元素去打造的一款腕表，就包括宝珀那个中华万年历啊，
1: 嗯，
0: 它这些显示啊都是中文，
1: 嗯，
0: 包括十二生肖啊，
1: 嗯，
0: 它都是用万年历显示的时候，每年马年牛年，但是这种经典的设计符号就是为中国市场打造的，因为别的市场它也不流行这种生肖啊，不行流行这种天干地支。
1: 嗯
0: 嗯，
1: 那也不一定，宝哥，现在好多外国人都算哪，说自己是属啥的呀，然后家里挂那个字儿什么的都是中文的字儿，好多 NBA 的球星在身上纹那个中文的那个中国字儿啊，纹汉字儿啊，是不是？也都有，
0: 嗯，
1: 是吧？他也许他在这个国外。
2: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4: 五一假期将至，为了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打造城市文旅休闲新场景，吉林省音乐厅创新推出出街系列活动，以简寓美好听见小长假为主题，将在5月3号和4号这两天在吉林省音乐厅室外中庭广场打造集专业演出、美食、书香、文创互动于一体的开放式春日文化盛宴，为市民与游客奉上松弛惬意的假期新体验。这个五一不妨走进吉林省音乐厅，在春风和乐声中邂逅美好，在艺术与烟火里感受城市温度，度过一段有质感、有温度、有格调的假期时光。

0: 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1: 我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0: 起起落落都是坑，
2: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0: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腾所有的气缸，划破一道声响，刷刷刷，就像风一样。穿行城市与乡间，一切随你所愿，让烦恼搁浅，动力没有极限。

0: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回小回，有点难受吧？哎呀，又活一天呢，又活一天。昨天早上起来眼睛半拉眼都肿了，那个大家都注意身体啊，都开春了，各种什么过敏呢、啊？啥你笑啥？我这活一天算一天嘛。
1: 就是你还没有意识到你已经到了一个养生的年龄了，就没事得喝点祛湿啊，什么补气的东西。明显感觉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气血不足是吗？
0: 哎呀，咋回事呢？我昨天早上起来眼睛不是肿了吗？这眼睛肿了，这只眼睛肿的半拉脸都肿了。为啥呢？这不有个管儿吗？这什么泪腺呢？还啥玩意儿？从鼻子到嘴，从眼睛到鼻子，这趟杆儿就有点就有点发炎了，你懂吗？就，哎呀，我早上起来一看，这大鼻涕哗哗淌啊，眼睛肿的都快破头了。
1: 啥味儿啊？
0: 破了，辣的好的啊！没啥辣的好的，破了，里边破了，然后这眼睛也肿了，封喉了，这家伙又上眼药水，又吃那个。开始我昨天就整成两叉的了，昨天那个起来就肿了，就吃点消炎药，吃头孢，吃完头孢了，一上手机一查，不对，这病毒性的，这不能吃头孢，头孢对付细菌的。再整个，我说哇，啥玩意儿？我吃完了，那再整个阿莫西林吧，完整个阿莫西林，整个阿莫西林上眼药水，眼药水开了三种。我还没整明白，关键是那个马应龙，马应龙上个猫粮风啊，我不知道你们上有没有这个经验，反正我上马应龙猫粮风啊，我今天早上刚起来就上的，现在猫粮风的。
1: 这段时间因为是五一，很多人自驾嘛，然后看了一个央视的曝光，确实发现我们生活中有很多这种情况。啥情况呢？央视近期就曝光了私家车行驶当中变移动卧铺的现象，比如说呢，把这个后排变成了这个能躺卧的那种装置，然后呢改装床铺，有一部分人呢他是为了在抖音上吸引流量，还有一部分人呢真的觉得就是哎，在高速的时候呢啊，我躺着，
0: 我严重怀疑，
1: 对吧？
0: 我严重怀疑这帮记者他都不出门，你知道吗？天天当牛做马的，没有时间出去玩，他也没有那个机会拉着一家老小出去玩去。我都怀疑这帮记者的这个毛病，不然的话他写不来这文章，你知道吗？就是你拉着一老人孩子跑高速跑好几个小时，你不让他躺着就板板搁那坐的，现实吗？
1: 那你忘了文静出行的时候把后边全都铺成平的了，三个人在后边躺着，你觉得这安全吗？
0: 不安全呢？那不安全呢？咋整啊？
1: 因为你躺着的时候你安全带是无法固定身体的，比如说急刹的时候，比如说碰撞的时候，你身体是容易造成抛射的。
0: 是，他说的都对，他说的都对。那道交法还规定呢，你不能闯红灯呢啊，不能超速呢，不能这那个。但是就说车上躺着这个事儿，我没说吗？就是现实和那啥总有一个。总有一个距离啊，总有一个距离。你咱不能说人说的不对，你说的太对了。很多废话纯属是有道理的，很多有道理的真都是废话。
1: 你的意思有道理的废话就不需要再说了吗？
0: 真的，我就纳闷，就是你们不出门吗？你拉着一车老小出门的话，我就不信那孩子不躺呢。你不躺咋整啊？一开三四个小时。你就排班搁那坐的，开玩笑吗？你在你自己的工位坐的，你坐三四个小时，你试试？
1: 不让躺不可能，躺卧本身不违法，但是你没有正确使用安全带或者是改装就属于违法了。我说的还是像一句有用的废话。
0: 对，就是这帮就是整的没有用的，就像当年特别乐意看焦点访谈啊，当年我特别乐意看啊，反正就别的就挺好啊，就是那天谁说的来的？那个那天那个也是财经报道，报道说把这个三资三化一顿夸。你说什么叫三资三化吗？
1: 不懂。
0: 这帮就现在这回五一出去玩，你发现没？很多景区，你到各个景区，到各个景点，我告诉你，看的就是三资三化啊！别当个那啥，我跟你解释解释啊，什么叫三资三化？包括这次五一出行，如果你到一个景点，包括我。

0: 啊，我到一个景点，我到纳香海了，我到城山头了，我到这些景点买门票进去，你知道，就这就是你遇到的三资三花。什么叫三资三花啊？首先叫资源，什么三资？第一个叫资源、资产和资本啊。第一个叫资源资产花，说这块有块沙滩，我从政府手里拿到了这个沙滩20年的承包权，价值2000万。然后我就把沙滩圈起来了，因为我从政府那拿到这个承包书了，合同了，承包合同了，我这块沙滩授权我20年承包权，我标的价多少钱？2000万。好，我就把这个资源，沙滩是不是自然资源，我就把这个资源变成了什么？变成了资产，它就变成了一个有价的、有形的一个合同，一个价值2000万的合同。然后这2000万，我是不是给那什么了？给发包的这伙的了，对吧？他这就叫资源变成了资产，资产在资本化。然后他拿这价值2000万的合同，哎，你看我这一年，我这地方沙滩，我这个沙滩能收2000万，到银行去贷出2000万现金来。贷出2000万这个钱来，这就叫资产资本化。这贷出人家就发包那方，我从他手里承包的，对吧？我从这 government 手里承包的 ，government 拿我承包合同，拿这个那什么到银行就人家就拿走2000万了。这就资源变成资产，资产就变成了资本，哎，资本是不是就变成了资本，变成了银行的一笔贷款？那资本怎么办？资本在市场化。什么叫也叫资产化啊？叫资产化三资嘛？什么叫资产化？银行再把这2000万的这些东西变成了一个债券，然后就跟这个全村的老少爷们说：“你看，现在有人包那块了，他一个包20年能收这个门票钱，能那个卖雪糕、卖烤肠，是不是、啊？卖方便面？然后大家你们谁来入股，你们就买我这个股份，买我这个债券，买我这个那个理财。”你就能挣着钱，这就是三资三化，资源变资，资产，资产变资本，资本变什么，懂吧？哎，这就叫三资三化，懂了吧？就明白不？
1: 是不是该换话题了？
0: 哎，这个就
1: 还往下说吧。
0: 那么这是新闻，这是电视新闻说的，根本就没有什么不能说的啊。这是电视新闻说的啊。哎，怎么扯到这儿去了？反正这么回事吧啊。我们这一档汽车节目，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
1: 啊，和大家一起交流汽车文化的问题啊。因为现在你知道吗？就是由于这个新能源车出来之后，比如说外接电源呢，或者说车上的床垫子这些东西卖的特别火啊，然后有人就说了，说最近有报道说，景区的酒店价格上涨，然后办法就是住在车里。
0: 嗯，有些国家住车里是违法，比如美国啊，以后慢慢也会变成这样。为什么住在车？在比如说有没有在美国的朋友没撒谎吧？住车里是违法的吧？
1: 住车里违啥法？那是我自己的车。
0: 不行，违法！你们都住车里了，酒店卖谁去？消不消费了都？
1: 对，因为现在有的新能源车它有一键乘床功能，对吧？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就是所有的座椅都躺平。
0: 嗯，
1: 那我那天看了一个视频，大家一定要到网上去看那个视频。那个视频我看了之后特别惊心，因为这个做的也是一个特别牛、特别有名、特别牛的一个车哈。然后这个小孩呢，就是在副驾驶坐着，然后那个他爸就是啥呢？
0: 一键
1: 啊，让这个车用语音指示这个副驾驶，就是把这个后边的。
0: 你这女王座椅
1: 折叠起来，就比如说，哎，这是小度，你把这个副驾驶的座椅给我折叠起来。结果在因为
0: 不是，它是那个一键那什么功能，女王座椅功能，前排座椅折叠，后排座椅躺平，这不能伸开腿躺着吗？
1: 但是前排座椅折叠的过程当中，这个支架就不受控了，就那个折叠座椅迅速的就把那小孩
0: 拍里头了，
1: 拍到里边了。当时真的很吓人啊！大家一定要看看那个视频。然后他爸一下给那小孩拽出来了，因为就是大家想象不到那个座椅折叠的力量是很大的，
0: 对，
1: 然后那个小孩在里面，因为他没有像成年人反应那么快，然后他就不知所以，然后一下就把那小孩打成一个就是 V 字形了，当时特别危险，
0: 差点变成
1: 危险，就感觉就小孩马上就被挤压成一个就是和上半身和下半身平行了，
0: 差点变成折叠屏。这个事儿呢，上个月美国市场我那款车帕里斯蒂召回，为什么召回？那个第三排美国市场的第三款，那我那个车的高配第三排座椅是电动折叠的，然后就有小孩在第三排自己摁的电动折叠钮的座椅也是那个啪一折，把一个2岁小孩给夹瘪了，不幸身亡了，然后就召回了。我那车没有那功能，我那车是手动折叠。
1: 就是你说这孩子他爸是不是虎啊？
0: 虎啊。
1: 就这东西能去试吗？就大家很多还把这东西当成一个很时尚的东西去宣扬，然后还在那儿拍视频，

0: 我的天哪，你知道吗？那是智驾，它是有的时候它会出问题的。
1: 大概可能没准不一定，这不是亲生的，要不不能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也不知道怎么看的啊。有些东西呢，你不要脱离，你不要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你不能脱离群众，是吧？你就是说不让躺的事儿，我没说吗？你在那工位，你上班在工位上坐3小时，坐4小时，你看你屁股坐得住不？啊？没开，我就纳闷你们这帮人是不是出门没开过，没自驾游过呀？不然的话，你怎么可能说出这话来了呢？你拉的，是不是你要不就是无儿无女无爹无妈三无啊四无那种的记者啊，他自己开车一个人出门；要么呢就是成天特别忙，没有时间带老婆孩子出门啊；要么呢就是他甚至没有他，你懂吧？但凡是你有一次你开着车拉着老人孩子跑个长途，你就不会写出这种文章，发出这种新闻来说，哎，车上别躺着，不现实吗？你不能脱离现实啊！再怎么样，什么样的新闻都不能脱离现实。刚才一款铃木维他奶奶的车怎么样？感觉比 smart 好玩，你修不起，没有件啊，都老葫芦棒子了啊！真的，我都觉得
0: 也没有那么贵，但是得花点钱啊，就是肯定要比捷达啥的修车贵。
1: 维他奶，你找不着件啊，别扯那个里个冷了啊，就是超维的那个就是维特拉的上一代啊 ，smart 的那个你也别研究了啊 ，smart 的什么20000公里保时表什么40000块钱的，你修不起这车啊，不是你老百姓玩的东西啊。另外20000公里，这的 smart 的18，smart 的16还一几年就停产了，就没有了，18、19年就停产没有了。你上哪儿买去？买车况好的20000公里保时表，调表你也看不出来呀，别扯那里边了啊，那车太简单了，那车调表你根本看不出来，换个仪表你都那个零数都变呢，别扯那没有用的啊，你养不起。我告诉你多少钱啊，我那个车，我那 smart 是从四 S 店买的呢，我那 smart 从四 S 店提的，四 S 店的36000公里，是不是也杠杠新的？到手因为那车停时间长了，那个停了好几年没开，然后那个那冷却液也没换，造成了什么？造成了暖风水箱的暖风水箱那个分配阀坏了。什么叫暖风水箱那个分配阀？就是咱们夏天的时候你不开暖风，这个冷却液就只在发动机循环，不往你暖风水箱里循环。冬天你一开暖风，这个阀门打开，就让这个热的冷却液流到你的暖风水箱里，然后在鼓风机一吹，你车厢里不就有暖风了吗？就这个分配阀坏了。这个分配阀，你知道我在网上买的拆车件多少钱吗？
0: 嗯，
1: 咱家能进着这个价，
0: 嗯，
1: 1200块，就这么大小塑料壳子，1200块，没有副厂件。就只有原厂件，你都不用想，日本电装生产的，因为这个发动机是日本三菱的，日本电装生产的，就这个分配阀，一个塑料阀，三通，梗梗梗，三个通，1200块，你换不换？我不换呢，太贵了，我干啥玩意？啥家庭啊？然后我就上网一顿找了一个拆车件，保好使，保装车好使，我那买吧，300块，不是300就400，我忘了啊，300-400块钱安上了，好使了，这是我赌一把，我安上不好使呢。你是不是1200没了？就一个破暖风分配阀，这个暖风分配阀在那个，如果要在普通车上，像什么丰田、大众啥的，多少钱？我估计几十块钱吧，10-20块钱撑死了。1200，为什么没有？货卖稀缺，没有，就这玩意儿，爱要不要啊？所以说，都别扯那立根灯。再给你们举个例子啊，就是 smart 的一个电话线圈多少钱？你去上网搜一搜 ，smart 的电话胸腔多少钱？但是它跟啥通用我不告诉你啊。还有啥来着？一个轮胎就不说别的 ，smart 轮胎规格贼特殊，你去搜搜 smart 动机胎多少钱？吓不死你啊！对，不坑穷人啊！别扯那立根灯，没有那个一定的，没有一定的技术能力，没有一定的那个花钱的那个。准备不要去玩 smart， 那车不是给老百姓玩的东西啊，你纯是那个很贵的啊。
0: 对，迈腾电混线圈差不多100-200哦，100-200那样，也就那个价格。
1: 副厂的100多，15的指南者能整吗？维修保养咋样？如果是2.4四驱的指南者便宜，车况好可以整一个。老指南者呢有2款，2.0两驱和2.4四驱，装的都是什么？装的都是 CVT 变速箱，这车非常靠谱，非常非常靠谱。当时我身边还有一个朋友被我忽悠买这个车了，他们卖的车是因为开腻了，而不是说开坏。真不错的车啊，油耗不低，2.4四驱的，大概市区油耗得干14-13个，油耗非常的高。
0: 对啊，这么高的油耗，你为啥要买它呢？对吧？你买了之后，很多人都会笑话你说，现在谁还开着老轱辘棒呢？
1: 对啊，另外一个这玩意儿，它 CVT 变速箱啊，还越不了野，你别扯那立根灯了啊，没啥意思。
0: 可能当年对这个品牌，还是因为指南者最开始出过那中国 SUV 的时候，那些国产 SUV 还没有，这个生产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就把，自己20万左右能买的 SUV。在心里面定义成指南者。
1: 他那个车呢是进口的，质量相当可以了啊，但是别买了，老轱辘棒子了。女生开5-6万的，代步给推荐一下，买个电的吧，买纯电的。

0: 是去看女生买个纯电的啊，什么五菱的呀，长城，长城没有，长城有五菱、长城、吉利、奇瑞这些牌子都可以，五六万块钱的纯电小车整一个吧。车上架子四轮悬空，打个机盖的挂挡踩油门，然后刹车，发动机会点头是正常的吧？车上塞了，把你挂起，把你绑，把你腰上绑个绳，给你那个平躺的吊起来，是吧？照你脑袋一棒子，你也点头。你看你点不点头，你瞅你自己说的啊，上架子四个轱辘都离地了，打开机盖子挂档踩油门，然后踩刹车，发动机会点头，那发动机它都，哎呀，就像那个范伟和赵本山演的小品似的，脚都离地了，智商又重新占领高地了。你踩刹车那轱辘转呢，一踩刹车它不往前有个劲儿吗？它不能不点头吗？怎么想的？L 七八洗手咋选？喜欢洗吧，琉璃雨你不用想，肯定洗酒好啊。没钱就说没钱，那啥就说那啥，没有啥，一定是洗。这古人都云了，有来只听新人笑，有谁听得旧人哭啊？你就买新的，别买旧的，不用想啊。圣达六座和乐道 L 九零的六座选哪个？无疑的开不起。
1: 圣达六座和乐道，
0: 咱不根本不是一个消费群体。你像我这种中灯以上的，我
1: 你是老灯，
0: 我中灯，别六十以上算老，我这没到六十呢，没到六十呢。这以后记住了啊，三十到五十算是中，不对，三十到六十算是中，六十到九十算是老啊。那九十以上呢？九十以上算仙儿。圣达六座和乐道 L 九零六座的没法比，放不了一块比，压根儿就不是一个消费群体的。买乐道 L 九零的纯电能换纯电的能换电的，能开上破现代？开玩笑吧，根本不是一个，他俩根本不是一个消费群体。买圣达的，可能我描述一下车主侧写啊，买圣达的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以前开个伊兰特，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啊，以前开个老破伊兰特啥的，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换过一个迈腾啊啥的，然后呢，又经过这么多年努力，发现呀，上有老下有小了，需要个 SUV。突然想起来，以前开那伊兰特不错，一看圣达挺便宜，二来万，二点零 T 加八 AT 还好看，就买了。买乐道 L 九零是啥呢？可能人生第一台车，以前他都没有车。小年轻人的，哎，或者是大哥四十来岁、五十来岁，他不懂，他不懂车，就没事就刷抖音，咔咔咔刷抖音，刷抖音，一看，哎呀妈呀，这玩意儿太好了，能换电，不用加油。那天看一个哥们买个比亚迪，刷抖音啊，我就买，我后悔死了，这车咋才买呢？我一公里才七分钱啊，我这车一公里才七分钱，到4S店免费充电，免费吃饭，哎，我这车咋才买呢？我。你想我老弟，你是以前真没阔过呀？你以前真没吃过啥好东西，至于吗？上4S店免费吃顿饭吗？觉得占大便宜了，行吧？所以说这俩压根就不是一个消费群体的，能买乐道 L90 的，怎么可能去看一眼圣达去呢？他看圣达就觉得废铁，纯废铁。你像我这种老灯，就是不差的什么钱啊，又不差点油钱，加得起油，又不扯那个立根灯，一家老小搁车上坐着胆小，那我就买个老破圣达，我那还比圣达强点，我怕自己啊。所以说。这俩车没有放在没有机会放在一起比啊，
1: 速腾1.6更换气门室盖垫没多少钱啊，1-200差不多也就那样，
0: 没多少钱啊，
1: 对，
0: 工时贵点，
1: 每年的话得查一下，极客九叉
0: 1-200不够啊，极客九叉太高级了，问不回答不了啊，
1: 对，有维修的问题问我们的那个小客小福啊，因为直接输入车架号我们才能具体算价格，有的东西我也不一定完全能记住啊，你可以直接找我们的那个小客小福。
0: 这个我的
1: 极客九叉你敢买？我不信你吹，你买了我免费送你车衣，对吧？
0: 别这么说，不，我们别听他说，他说了不算啊，他说不算，不送一个车衣好几千的，送不了。我就这么说吧，有些车我有钱买，我没脸开。真的，有些车我有钱买，我不是吹牛，我家3台车4台车加一起100多万，100多万的车咱也买得起啊。当然我花100多万买3台，你们花100多万买1台啊，咱就是这么说，你那玩意儿50来万。哥们儿也不是买不起，但是我有钱买，我没脸开，听懂了吗？有些车我真没脸开，开出去让人笑话。我要买，有些车我要是买了的话，我身边的狐朋狗友啊，哎，亲朋好友啊，就得觉得这家咋的了，虚了，飘了。反正我不行，整不了啊，这不是我的。
1: 极客九叉这车将近50万呢，
0: 2.0T
1: 插混的六座的5.2米的一个全尺寸的车身，这个车开出去绝对够炫，
0: 有面子，太有面子，
1: 绝对够炫。
0: 你怎么瞅怎么像库里南， 哎，就要不咋说呢？就像有一个车主买苏七说的，谁这好看？我知道像保时捷呀，但是我不介意我女朋友长得像刘亦菲。我说那你介不介意你儿子长得像隔壁老王？他不吱声了。
1: 对，这。

0: 车，这车我在长春路面上，我一台我都没见过。
1: 我看着两台了，
0: 我一台都没见过。
1: 我们家小区
0: 见过吗？
1: 哎呦，咱家门口天德大路门前好几台搁那跑，你注意看吧，一台黑的，一台灰的。我家地库里有台黑的，那司机开回去，我告诉你往停车位，他在倒车之前，他先下车瞅一瞅后边，完了再倒车，拿那车老当回事了，你知道吗？
0: 对啊，那你们就是大家有没有一种？你们的观点是同样花50万，你会买 X5 还是会买极客9X？你是会买途锐还是会买极客9X？
1: 那个
0: 对吧，
1: 泰山 X8 怎么样？那个有个著名车评人家严闯还是啥来着，挺有名的，那天拿几，你知道拿啥比吗？宝马 X5、 泰山 X8 和法拉利 Pro 三规，人家这仨车比，比出来的结论是泰山 X8 比 X5 强，虽然不如法拉利 Pro 三规，但差不多。我这才40来万、50万的车，跟你那落地700万的 Pro 三规没差太多，反正比 X5 强。好，老好了。我，哎呀，整不了，没什么。有些车真的是啊，就是有钱买没脸开啊。以前就我发现我身边好多买车的人啊，就是咱别说别人，就说我自己观察到的，我身边好多买这些稀奇古怪车的人，他以前真没吃过啥粗细粮，净吃粗粮了。再一个，以前是真没富过，这几年可能是刚卖口罩挣点钱，就是缓过来点劲儿。要不
0: 家里是家徒四壁，车上是金碧辉煌，
1: 哎，就是这点脸都在那车上呢。不会了啊，不会了，你别问我盛达的事儿，你问不了。这个车买就那一批人。买盛达的人，你不用跟他多说废话，他直接就买了。买乐道的人，你劝他买盛达，他看你像看傻子似的。这俩车捏不到一块去啊。
0: 对，电车反正十年报废，外表好看就行。我跟你说，外表好看这个事大家分清楚。你比如说极客9X，在我眼里啊，它就是一个大高仿啊，高级大高仿货。但是很多穿高仿的人，他出去的话，比如说穿一个假的驴牌，穿一个假的 GUCCI， 你没有人会告诉别人说我这个衣服是真的还是假大牌，对吧？但是你开着那个极客九叉，你在马路上，你就直接在告诉人们你在穿一个大高仿。
1: 对，
0: 这个心态是需要很强大的，就像当年的众泰，打死我都不会买，因为我开到马路上，我就相当于告诉别人我穿了一件大高仿。
1: 对，
0: 嗯，
1: 就是你要不觉得丢人，都什么都可以啊。就像前就是五一之前，不有一个哥们儿打也是的，在我们那个抖音直播间问说啊，我想买个那个摸酒还是勒酒来的，咋样？我以前开 X5 的，我怎么？我说你看你自己强调你以前开 X5 的，你现在不也知道你心底里的概念是有的，你知道你现在会拉了，你应该换 X7， 你应该换 GLS， 你换不起了，所以你整个勒酒摸酒，然后还给自己找借口。我以前开 X5 的，你又说你以前开啥的吗？我以前开夏利的，我咋不吱声呢？我以前开捷达的，咋不吱声呢？你以前开 X5 你吱声了，为什么？你知道你自己混拉了。当年 X5 90多万落地是吧？3.0T 的 X5 当年10年前、8年前那边90多万落地，现在你花个40万买个车，40来万买个车，完了强调啊，我以前开 X5 的，我现在开这个，也不是比 X5 差，你心里没底，你也知道要脸，所以说别搁那麻痹自己了啊。
0: 对，一般他都得说，哎，你嫂子就想买个新能源感受感受，
1: 给孩子买的，拉孩子，都装好奶。
0: 对呀、啊，所以我发现
1: 都不着家。
0: 新能源之后，所有40-50岁大男的一上车都举色内饰，那举色内饰
1: 哎呀，
0: 你们气质不配，
1: 太恶心了。
0: 真的，就那些中灯、老灯和你们气质不配，秃头了、大脑袋了、没脖子了、大肚子了，一上车橘色内饰。
1: 昨天我不知道有没有在那个我们天堂大陆那块那个外国语学校门口的一个黑色新买的乐道，不是乐道，那个 乐六横着就停在人行道了，把整个人行道都堵死了，车屁股在机动车道，车头。前门的往前都怼那个人行道上的，学生放学就往那一横，车主穿个小黑色外套，里边白色的小线衣，往那一坐，低头玩手机，视而不见，对周围大家走视而不见，完了，真不会了，就不会了，你怎么整嘛？就是人家。我希望各位接孩子的家长，如果你们没地方停，就停远一点，走过去接，好不好？你这辈子没多长时间能牵孩子手一起走啊！再大点，他不愿意跟你牵手走了，就，所以我也没办法。我一瞅这哥们儿的形象，得特别符合乐六的这个消费群体，停车就横着停人行道上，你怎么整吧？
0: 车内顶棚能换新的啊，一般要去那个内饰装饰的，比如改皮子那些人，其实修配厂也可以弄啊，都具体看你有没有特别特殊的要求。
1: 要么你就自己找。那地方去，要么你就给我们送来，我们就给你送到合作的地方，看你自己的啊。那换那玩意儿太简单了，送 EZ 啊。
0: 就修配厂就是一个拆装的问题哈，就是因为你什么样修配厂弄不了，比如说座椅整体扒下来。

0: 给你换新的，这个修配厂弄不了啊。它属于做装饰的，做装饰的活，
1: 就是把那个里边 ABC 柱拆掉，然后 ABC 柱装饰板拆掉，然后把上面顶棚拆来，送到那个专门车间里去，把原来顶棚布扒掉，把上面那个残胶和海绵刮干净，重新抹胶，重新贴布，很简单，没有什么难度啊。准备入手小米二代苏七，随便。
0: 小米二代苏七可以啊，最近就是你这赶潮流吗？对吧？如果你25岁以下，我觉得你买这车特别适合。
1: 嗯，无所谓了，这玩意儿没说嘛，你这不自己女朋友长得像刘亦菲可以，只要孩子别长得像隔壁老王就行。至于说长得像谁无所谓啊，像保时捷也好，像谁也好，好看就行了，大家不用管。
0: 但是如果说一个45岁的女人开小米苏七，我觉得就不适合了，对吧？
1: 油费太贵了，买电的那么多呢。那么多你非得买，就是这么说吧啊，找对象可以说找个好看的，像哪个明星无所谓，那你生孩子不能生个跟人家隔壁老王长得一样的吧，对吧？那油费太贵了，换电车是应该的。那电车那么老多，你非得找个整个瓜田李下的事干啥呀？哎，
0: 一男一女车评人把极客开到美国自驾去了，老外说有这个劳斯莱斯的气场，
1: 丢人呀！丢人！
0: 那我问你，老外用英语表达这话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他有没有中国的隐身含义？
1: 对，另外呢，谁不
0: 朋友买的车我也得这么唠啊？
1: 对，另外谁不客气一下啊？就比如真的，你比如说王小强换一个这个杭州湾库里南，那我也不能说上去你买这个破玩意儿干哈呀？你这丢不死，我能这么说？我得说，哎呀，好看好看，这配置真高，哎呀妈，这好太有气场了。转头回家我唠嗑，我还可能说你瞧他们这买不起，这嘚瑟整那玩意儿，对吧？你这么起码的礼貌是有的吧？另外，你咋就那么需要外国人认可你呢？你车卖给他呀，他也不买。怎么就那么需要？对，有点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不行吗？不理解啊。X5 Q7 大概款什么时候？不知道，有必要等吗？没有。现在买他们落伍了吗？落伍了啊！天风御这玩意儿现在都得是买电车去了啊！什么老X5老 Q7老轱辘棒子，别等了啊！
0: 对，X5新款大概是26年8月份啊，大概是26年8月份。
1: 平行进口 GLS 底盘比4S店配置高。哎呦我的妈呀！就是别唠那个没有用一样的。
0: 你说的是事实啊？
1: 不是一条从山上下来的，什么叫底盘配置高低的呢？我不理解。
0: 就是那些数据啥的呀，那些小的变化呀。
1: 你能开出来啥？那老跟开个大犀牛似的，能开出来啥？空气悬挂
0: 特别沉，
1: 空气悬挂可断防倾杆，就这些东西呗，差啥呀？没啥呀。啊，底盘比4S店配置高。哎，4S店那也不是国产的呀，平行进口那家那都是同一个工厂、同一条生产线、同一批工人装出来的车，你非得整那干啥？对不对？去试驾过特斯拉和小米，还是小米舒服？那你就买小米呗，你不需要我的认可和承认。你觉得你做的对，那就去做啊，加斯特对他，你干就完了呗，对不对？但是啊，特斯拉卖的满世界都是，比如说你刚才是说把那个杭州湾库里南开美国去了，美国人举大说，你就非得老外夸就好东西啊，对吧？但是你在美国能买的特斯拉，你在中国也能买的特斯拉。哎，好。
0: 对啊，小米坐在里面，他那个感觉吧，其实他比较重视这个运动感，整个座椅呢比较有包裹感。然后呢，他跟特斯拉，就是他坐在里面有一种怎么讲，跟特斯拉确实。特斯拉确实给人一种毛坯房的感觉啊，小米就像啥，你回到家，你的装修屋里有一个芝华士大沙发，所以他俩确实坐在里面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气场用你咋说？我觉得比较贴近的应该是 power 吧，powerful
0: 调性。
1: 不是啊，气场应该是 powerful 啊，我觉得应该这么的啊，10万左右的。电池有啥推荐？10万块钱有都是电池啊，再看看去。这个没法说。对这个店交了2万定金，店主违约，加盟又损失2万，送了要求赔偿6万，法院支持吗？够呛，够呛啊！你可法院支持的，大家记住打官司啊，叫可确认的损失。比如说，啊，王小强开车跟赵辉，王小强新买的车，赵辉也新买的车，头天买的，第二天俩人给我们那个单位门口咣撞了。王小强急眼了啊！我这车贬值了，我新车本来能卖5万，现在撞完之后只能卖3万了。上法院告赵辉去了，除了修车钱之外，还要求赔偿二手车贬值的这个东西。法院一般不会支持的，99%是不会支持的。为什么？因为你修车多少钱，你受伤住院多少钱是有发票的，是可以量化的。但是你这个车未来贬值的钱根本就没法量化。听懂了吗？所以说，你说我交了2万定金，我又交了2万加盟金，结果现在店主违约了，你得赔我6万。不好意思，你那多出来2万是什么钱？ 是精神损失赔偿还是说经营的赔偿？你没经营的怎么就赔偿你了？就像车似的，记住了，你二手车新车也好，二手车也好，你车发生事故了，撞了，想说我未来卖车的时候少卖钱了，因为有事故车了，想要对方掏钱很难，因为法院没法判断这个车你一天之后卖，还是一年之后卖，还是十年之后卖，你卖的时候是少卖五块还是少卖十块，因为还没有发生呢，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儿，你让法院去支持你这个判决去，可能吗？不可能啊。
0: 我的是2015年的 Q5 开了17万公里，现在动力依然很澎湃哈。这个你别谈动力了，如果你谈动力的话，你会被很多这个
1: 电车给骂你，
0: 新能源的人喷死啊。但是新能源的车，你现在只能跟新能源比啥呢？就是15年呢，好像新能源一般
1: 开
0: 不了，
1: 开不到这就是。
0: 对，其实你这就特别有正事儿哈，就是你的车辆使用年限越长，性价比越高。就很多人可能5、6年换车了，我得说哈，你加啥条件呢？你没事就换车对吧？你相当于把你生命当中很多钱都
1: 浪费了，
0: 浪费在换车上了啊。其实我觉得没有旅行啊或者是学习啊更有意义和价值
1: 啊。那你别乐酒二手车问陈阳啊，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早晨的陈阳，欧阳那个快爪上的快爪上的朋友也可以看一下啊。 ID9X E211咋样？
0: 对，人家大众说了，说没有谁的这个发动机跟人家比，在我们的体系里有我们牛。
1: 我觉得特别奇怪啊，就是不就是是你们看快手也好，看抖音也好，咱看说看这些短视频奶头乐啊，麻痹一下自己可以。但是就是说的这一个东西装在说啊，说我有一个水桶放在王小强家了，你觉得水桶真好看？我把这水桶拎王小强家去，你们觉得是啥破水桶，真丑。同样一个水桶怎么就这样呢？同样一个发动机啊，说 ID9X 这个 EA211 咋样？这个 EA211 发动机，首先这个裸机大概几千块钱买个新的，10000块钱左右不到啊。说裸机这个值多少钱？值10000块钱一个新的发动机啊。好，它装在什么车上呢？什么宝来啦、速腾啦。迈腾啦什么的。
0: 对，就是说我1221经过时间和历史的验证，
1: 这机器得有10来年差不多啊，10来年的这么一个老葫芦棒子，它装在什么宝来和速腾上，你们看都不看它一眼，装在一个这个 ID9X 卖30多万，你开始这机器真好。为什么呀，快爪这位朋友，为什么呀？这破机器装10万块钱轿车上，你们觉得那是个老破烂，一堆废铁，纯废铁。哎，装在一个30多万的 SUV 上，你们就高级，你看这机器老高级了，谁都不如我。装速腾上，装宝来上，你们咋不说呢？那好奇怪哦，我这觉得特别奇怪啊。所以说EA211咋样？EA211就那样啊。你把速腾那机器抠出来，你觉得咋样？我问你速腾发动机怎么样？你觉得你是不是傻？那老破速腾有什么好的？那一样的发动机怎么到这车上你就不会了呗？啊，你就不会了呗？刚才谁问那个理想乐9能卖多少钱了？25年的车，25年6月份的车，现在贩子收在28-9万，30不到。问陈阳就问我没有用啊，你别给我唠多少钱。当年去年买乐9得46-7万，你今年收的话，贩子收的话很难给过30啊，给不过28-9、30左右啊。问陈阳，在抖音搜大回小回陈阳，早晨的陈阳，我怎样？别问我不知道啊。至于说贬，你说贬那么多，贬那么多活该，没办法啊，就别跟我唠那些没有用的。一年的车贬17万很正常啊。
0: 我15年听振宇的意见买了1.6自吸速腾，现在开23万公里了。你这个车绝对是很值很值的了啊！23万公里啥意义啊？对不对？当年可能13-14万买的，就是，哎呀，这个车性价比太高了。
1: 就换个灯泡，要别的车早报废。这个车真的老速腾开了也，你就是现在你开20多万公里了，它也没有说老的不像样那种的，你依旧还是很放心的能把它开出去。虽然油耗啊跟电车比确实多花点钱，但是会给你一种很踏实的感觉，就是哎，我拿着钥匙上车往哪去，我心里有底啊，不用担心我就车会给我添什么麻烦，也不用把生活中，因为我们大家每天上班啊，哎呀，那个家庭啊、工作啊什么的，精力都很有限，每个人回家都累得要死了，这帮牛马们，你买个车吧，就别牵扯你太多精力，好不好？就有些人买那个车之后，天天在抖音上发我这车怎么怎么地了，家人们帮帮我，你何必呢？你不干别的了，你不挣钱啊？
0: 但是你看那个吧，我觉得那个真挺生气的，就是那个别克陆尊吧，那个
1: GL8
0: 那个，对啊，他才买了几天，我给你发了。
1: 我看了那个，我还给他留言呢。
0: 你也给他留言了？你说啥了？
1: 我说你买了一台美国人都买不着的美国车，真高级。
0: 你咋那么缺德呢？
1: 那我说的是，我说的没有一句是假话呀，我说的就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啊。花5-60万买个 GL8 呀，大姐真有钱呐。 然后回四 S 店总没电，总没电，总没电，没电，活该呀！你活该呀！
0: 你看，你作为一个媒体人，你得有正义感。
1: 没有，不好意思。

0: 并没有，这年头的车圈谁敢正义感呢？玩呢？多少多少多少车圈的咱们车媒汽车媒体的被号都没了，还正义感呢？别扯了，没有啊，见缝。
1: 对，那车好像才买了不到一周是吧？然后回四 S 店就是自己车
0: 没电，
1: 没电就自动锁车了，对吧？
0: 那没电当然锁车了呀，很正常啊。你别好多车都是电瓶一砸车就锁上，因为他怕你偷车嘛，这就很正常的啊。这个事儿我没觉得有问题，有问题也不是我的问题。十八周
1: 才开了不到两周，
0: 是啊，他一个中国人在中国买了一台美国人在美国都买不着的美国车。
1: 特别好玩的一幕是他拍，他说我现在最受不了的就是四 S 店的一帮人围着这个车，是新能源啊，别克新能源，
0: 混动的，
1: 混动的围着这个车，然后就是没有办法。
0: 揽境和格瑞亚自己开，偶尔去趟戈壁滩自驾咋选呢？奋斗 W 首先，揽境是个 SUV， 好歹还能走点烂道。那格瑞亚是个面包子，谁开那玩意儿去戈壁滩？你不怕戈壁滩的石头排队笑话你啊？啊，怎么想的？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你真觉得自己偶尔去趟戈壁滩？请问你以前去没去过？如果你以前去过戈壁滩，那么我相信你问不出来这种蠢问题，什么揽境格瑞亚去戈壁滩？你以前如果没去过戈壁滩的话，你问不出来这种。如果你以前去过戈壁滩，啊，那么你更不会问出这种蠢问题了。所以我不太理解。那请问你有时间和金钱和精力去戈壁滩吗？如果有的话，开揽境嘛，啊，咋也比那玩意儿面包子强。一二的高六一点四，开了22公里，一点毛病没有，没大修过，想换个混动荣放，但舍不得换。荣放也行，
1: 荣放
0: 也是过日子车，比高六好歹大，能装。
1: 前两天不刚在外地着了吗？
0: 哎呀，那没有不着的，很正常啊。混动的电的那着是很正常的。现在 GL8 除了车标还没关系啊，没关系。迈腾 B8 去年加的冷媒，今年就没了，正常不正常啊？很多大众车一年一加啊，很正常。别修，别整，修不了，整不了啊。17宝来现在18.5万公里，除了保养换灯泡啥都没修。对呀，所以当年我劝很多人，我说你别买那些稀奇古怪的贼嘎咕的车啊。就我记得当年谁了说要买北汽的那个思威还啥玩意儿来着，说大屏，最中国最早的一款车换安大屏的叫思威，你们上来搜一搜，最早的之一叫思威，好像是北汽的还是啥忘了，在牌子上早都没有了。那时候还有我记得那我们刚做节目不长时间就问我们，哎，这个思威和速腾还啥玩意儿来着，我说你看看为什么，因为那有大屏，当时就傻眼，太高科技了。哎，行吧。
1: 镯子在哪儿买的？问了好几遍了，还在长春买的。长春买的，对，就是跟在哪儿买的没关系啊，还是跟这个东西有缘分。就是你特别，有的东西说，哎，
0: 我告诉你，挣钱最怕讲缘分，想挣钱最怕讲缘分。他的镯子，我不懂。
1: 你真不懂。
0: 他的镯子确实好看，我也觉得挺好看的。
1: 有一些东西，他只是在喜欢他的人里边传播的。
0: 对，
1: 那就像我搭档花800块钱买一个空调滤。那你要在外人看，你要在很多人看里，脑袋上马上会给他写两个字傻 X， 对吧？
0: 因为我们当时是啥呢？我做汽车行业的，我就好奇，我说英菲尼迪4S 店的空调滤芯卖700，到底跟我们自己店里卖的70的有啥区别呢？我就特别好奇。我因为不去4S 店嘛，我的车我不去4S 店修，我自己整这玩意儿的，我也不去4S 店保养，我特别好奇。我说他卖700，卖800。当时英菲尼迪四 S 店呢，一个空调滤芯700-800块钱，我们店里好像咱店里也就50-60块钱能下来吧？你说差多少倍？不行，我就花700-800，我高低我要去看看这有啥不一样。结果你猜怎么着？我花了700多，换完空调滤芯发现，嘿嘿，跟我们店里的一模一样的，都是慢板的，一模一样的。你说气不气死你？哎，但是解心仪了，这钱花老得劲儿了。解心仪了，给我气的，哎，跟我们店里的一模一样的啊，哎，给我气的。西大三菱怎么样？挺好的啊，挺好的，这车不错啊，就是太小了点，稍微小了点啊。这个黄金有价玉无价，你知道为什么黄金有价玉无价吗？这啥玩意儿？这就是快爪这个直播，我告诉你，就是他这么整，就有毛病。正直播呢，突然弄一个大广告还是啥玩意儿？把整个屏幕挡上了，为什么呀？快爪管理，你们出来，你看你这什么玩意儿啊？就看看电视，电视屏幕被布挡住了，为什么呀？啊，就
1: 送你礼物了，应该是送你礼物了。
0: 送啥也不是，不应该把整个屏幕挡住呀。
1: 感谢啊，
0: 感谢。
1: 对，然后说不是糯冰啊，我这个属于种水的，不是糯冰。然后这个，
0: 好几万。 你说我喜欢这个东西，我也觉得这个好玩意儿。

0: 我也看着觉得摸摸哎摸摸哎呀这挺好，但你让我花好几万买它，就像他说的，喜欢的人就觉得它值好几万，但是我这种理科男，我这种理性男人就觉得这玩意儿上银行抵押，银行都不收啊，你从他那买好几万，比如说你从
1: 哪个东西我为啥都抵押？
0: 对，所以说这就是喜欢，喜欢才是那啥，就男的喜欢女的喜欢男的似的，这长八丑八丑的那男的，哎，
1: 就有人喜欢，
0: 哎，那女的长得八丑八丑，哎，就能嫁得出去，所以说这个玩意儿就是这样，镯子这种。比如说他的镯子五万，他从卖镯子那儿买花五万块钱买的，他再把这东西花说两万块钱再卖回收，人家不回收，就跟钻石似的。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喜欢就好，很多钻石啊、这个玉啊、翡翠啊这些东西都是的，它流通的。那个就像我大刚说，在他喜欢的群体里才有意义，才有价值。我这种不喜欢的，我就觉得这个石头。
1: 很多人问翡翠，我就特别好玩。一男的说：“哎，你戴这啥大理石啊？”我当时对，大理石。
0: 不，你就是我塑料的，
1: 对，
0: 我塑料的啊。这个戈壁滩有很多种，像蒙古地，哎呦我的妈，戈壁滩啊，就是不管啥，我告诉你，我身边老多老多人了，买个我身边有啊，买个什么那个什么东风还啥的。那个猛士，还有买 G318 的，有个车叫 G318， 你知道吗？然后买的车就想好了，我买的车我出去玩去。我说你个死样的，房贷还有20多年没还呢，啊，天天孩子上学都得带个水果都得算计半天，买衣服都得就上欧亚溜达一圈，最后上远东买的。哎呀妈呀！我说你就这选手，加油都龇牙咧嘴的，混豆的啊！能充电尽量不加油去。我说你个天天上班啊，恨不得七点多上班，晚上6、7点钟回家的，你有时间去玩吗？还自驾那熊崽的，完了破车一出毛病了，还不打电话问我啊？完了开两年了，说这玩意儿能卖多少钱？我说你开的去吧，你熊崽的。
1: 领克 Z20 行吗？十来万的车，30多万的保养价格哈。
0: 行，好好好好，
1: 保养维修价格挺很贵很高啊。
0: 别问
1: 我。现在我不知道这些车企咋的，现在啥售前竞争太激烈了。去年的所有新能源的利润，虽然说整体大家卖的好像都很好，但是利润都一直每个企业的利润都不断的向下滑，少则下滑30%，多则下滑50%。光卖多少我觉得没用，这企业不得算利润嘛，对吧？但是很多企业现在我觉得，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在售后上想办法。那个领克啊，那个什么，
0: 好好好好，
1: 这个理想
0: 好
1: 啥的，
0: 好
1: 售后价格啊，
0: 非常便宜，
1: 绝对非常尊贵
0: 啊，尊贵是尊贵，
1: 尊贵啊，比那宝马奔驰。一个价10多万的车跟宝马奔驰50多万的车一个维修价格，
0: 特别尊贵，让你去的就觉得自己的钱没白花，真没白花。
1: 对，啊，你是一个时尚高贵人群，所以说你就要享受非常贵的这个售后保养价格哈。
0: 那个发动机，我们在外面采购价大概1.5T 发动机采购价3400多到4000左右吧，看辅件带不带，比如带不带压缩机，带不带发电机什么的，反正不超过4000块钱。然后呢，他那个同这个发动机在4S店保养一次要2000多。保养两次你就给我换一台新发动机了，真奢侈。
1: 对，几十家车企的利润不如丰田一家，丰田是全球啊，那个这个中国，但是中国现在比亚迪在国外卖的也非常好，
0: 也不错啊，
1: 非常好，澳大利亚了。
0: 一旦提到、我们每当提到丰田排第一，大众排第二，现代排第三的时候，一旦提到这个丰田利润加起来，不是现代一家利润加起来，现代一家的利润加起来，相当于目前国内车企所有家加一起的利润。凡是提到这些话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说啊，我们车企也走出去了，我们比亚迪啊、长城啊、奇瑞啊也在卖的，是吧？这个就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不，这个矛盾人生孤独侠，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啊。宝来经典不生锈是钣金的原因吗？没有不生锈的，都生锈，防锈是有个时限的啊，防锈是有一定的条件。
1: 我见过很多15、16年的都没生锈。
0: 我那个老宝来不就没生锈吗？
1: 对呀、啊，我搭那老宝来可能跟他
0: 21年了。
1: 对。
0: 唯一一块生锈的就是轮眉上面撞了一下子生锈了，剩下就磕了，磕掉漆了生锈了，剩下就没有，底盘嘎嘎板上没有生锈的地方。这个跟什么有关系啊？首先生锈的原因是什么呢？比如说沿海地区生锈，因为海水的腐蚀，盐雾腐蚀，叫做盐雾腐蚀。一帮大傻子开车在沙滩上跑，我看沙滩我都躲远远的，因为沙滩对这个车底盘的腐蚀是非常大的，海水啊。然后我们东北的傻子融雪剂，所以说尽量做底盘装甲，底盘装甲就是一种隔绝，让这个腐蚀物粘不到你的那个金属上。但是除了外来的腐蚀之外，本身比如说我们正常的车企用的是双面镀锌钢板，钢板表面有一层镀锌层来进行隔绝空气，防止它氧化，生锈就是一个氧化的过程嘛，从铁变成三氧化二铁嘛，对吧？二氧化三铁，三氧化二铁，然后
2: 就生锈了。还有一种，我们为什么要涂漆？

你看很多船舶呀，我们那个市政基础设施外面暴露的都要涂漆，油漆本身也是一种防腐，不只是美观，油漆也是防腐啊。不信你把车不涂漆，你把车金属抛锃亮的，不管是铝车身还是钢车身的，你把车漆都磨掉啊，锃亮金属放外面放两天，完了乌了巴图上锈了，那车漆就是起到隔绝隔离，哎，防止氧化生锈的作用。所以说为什么生锈就这么简单哦。

0: 看到一个 BYD， 好像是墨西哥临牌过来的，有可能啊。你在美国的话，很多美国人跑那个。因为美国的因为那个大而美法案，所以说禁止进口中国的电车。同时，如果进口的话是100%关税。比如说这个车卖3万美元，那么到美国之后就变成6万美元了。那么所以说目前在美国市场还没有合法销售可以合法上路的国产电车。目前美国市场没有的。那么怎么曲线救国呢？就是我们比亚迪等车企在墨西哥都建厂了啊，卖比亚迪的那个鲨鱼皮卡什么的，那车不错啊。我去为什么去奥村看完之后傻眼，我说这么好的车为什么不引进国内？后来想想，哦，我们国内皮卡强制报废。所以说比亚迪也不傻，自己产的东西不在自己国家卖，为什么？因为自己国家有强制报废。所以说你要在美国想买比亚迪的车，想买国产电车的话，你只能去墨西哥买完之后上墨西哥牌，然后再美国开，但是有个保险的问题啊，它保险很麻烦，或者说很贵。
1: 不知道大家这两天看新闻没有啊？我们这个中车长客研制的氢能源文旅有轨列车"青春号"在长春交付了，是54路有轨电车，用的就是氢能燃料电池系统。
0: 这个事儿。这个，所以你看新闻啊，有好处。
1: 全国首列氢能源文旅有轨列车亮相长春红旗街。
0: 氢能源车现在已经大街上跑很多了，只不过是侧重在商用领域。再强调一遍，为什么都是有轨电车啦、卡车啦、客车啦、工程机械啦，在用氢能源呢？就是因为如果现在把轿车弄成氢能源的，那么你们已经投产这些厂家，这个大哥
1: 中期设备生产线需要全换吗？
0: 这不是换，
1: 全推翻了，
0: 就不是一个原理。
1: 不是并不是说氢能源和现在电能它是能对接的，
0: 对，不可能的，
1: 不能对接。
0: 从供能到那什么生产都不一样。比如说我搭档啊，说我搭档是中餐厨师，人家整个锅包肉啊、拔丝地瓜啥的、拉丝白果整的挺好的。你让他去现在给他烤蛋糕，或者是做那个西餐，他有点做不好。虽然都是叫厨师，但是不是一回事儿啊。这个氢能源这个东西呢，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你就看什么时候路上有氢能源的出租车了、网约车了，你就赶紧把你手里的电车卖了，明白吗？
1: 那得抓紧了，到那时候容易。
0: 现在的电车
1: 大家都卖啊！
0: 现在电车
1: 啥时候能发生啊？
0: 不知道，你观察吧。现在的电车企业能看出来，上面是有各尊大神的东西，对吧？你骂这家电车试试，号都没了；你骂另外一家电车试试，号就没了，对吧？你说这家车不好试试，号就没了。谁有这么大能量啊？对吧？那都是上面有大神造的。那么所以说，这帮大神们在做电车呢，但是。
1: 东北话叫有大哥，
0: 有大哥，大哥们在做电车呢。那么你把氢能源研究出来了，把电车淘汰了，这帮大哥们投的钱做的买卖，你不给人砸了吗？那能行吗？但是还不能不做，这是关系到国家的未来能源安全等等等等方面，还不能不做，那怎么办？只能找个缝，什么缝？就是商用车，啊，什么卡车、客车、有轨电车、地铁这些东西，用氢能源来做，把这技术搞成熟了，把这市场搞通了，然后告诉这帮大哥，好了，你们钱也挣差不多了，挣了10年8年了，钱也挣差不多了啊，现在通通，把这些东西都换掉，我们开始玩氢能源了，那天会发生的，而且不会很远，啊，
1: 不会，那很多人，那些企业咋办呢？
0: 没事，换就完了嘛，生产啥不是生产？
1: 那像外边这个燃油车企业呢？
0: 无所谓啊。
1: 怎么呢？
0: 无所谓啊，就是燃油车这个东西依旧还会有，只不过以后就变成像机械表那种的。人现在燃油车不都造电车了吗？无所谓啊。
1: 修配厂呢？
0: 修配厂一样啊，修啥都能修啊。颜值第一精灵 I 的 BBC， 你这名起的是不是？你家猫搁键盘上走过去啊？氢能源还是有点远，国外电车没那么强，也没有大规模上氢燃料电池。哎呀，你咋知道国外没有氢燃料电池呢？你出过国呀？啊，还是你去看了呀？
1: 他那意思是技术，这个技术可能被独家，
0: 独啥
1: 掌控啊？
0: 没有独家，没有啥独家的啊！你就炸药还有专利呢，知道炸药专利在哪儿？诺贝尔咋的？就他们用，就瑞典用炸药了，别的国家还得用石头用弓箭的吗？别搁那没有用的啊！就是这个东西只要好，什么什么这那的没有用啊！不是换生产线都死了，对，就是最后都得换啊！ILN60 小长城能买，有车位很少跑高速，买咱们长春本地的吧。另外非得买广汽 ILN 干啥呀？那玩意儿在那个广州、深圳都跑网约车的特别多。你买电车买那么多呢？你买比亚迪的电车不行吗？啊，买个什么理想、蔚来、小鹏、问界这都行啊，非得可那啥卡呀？不理解啊，不理解。那个不能在电池上面安个氢系统的吗？两用的能源，你是嫌炸

0: 压的不够碎还是崩的不够高不理解啊。轻量电动车奔驰早就有了，奔驰宝马早就十几二十年前就有了啊。当年二十多年前丰田不是那个宝马就已经实现了氢能源的量产化，在宝马的七系上啊五系上都有，但只不过呢因为其他技术没有铺开，所以说氢能源并不是一个很新的东西。
1: 哎 ,INN60 这款车南方很多坐那个出租车、啊、但建议你在长春的话，因为你这个 N60 的价格已经到123,000了哈，其实还是有一些其他选择。
0: 我宁可买红旗大店去啊。好了就这样吧、
1: 啊、
0: 电瓶能买吗、
1: 啊、
0: 能买。
1: 对啊，
0: 一会儿回来。
1: 感谢关注啊，喜欢大回小回这个节目的，喜欢交流汽车文化的，特别是我们长春本地的朋友，给我们主播点点关注啊。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
2: 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天赋主城，匠筑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4: 寒窗12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
3: 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奥尔良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1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5: 话题神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6: 我劝你脚踏实地的做人吧。
5: 起起落落都是坑，
7: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5: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0: 好，大家好，我是正在直播，稍后跟我们小哥陈阳一起聊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哈，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和我们互动，关注一下我们的二手车抖音大回小回陈阳。你好陈阳。
1: 各位朋友上午好，两位师傅上好，现在大家见面了。
0: 嗯，好，说说这个有关二手车的事儿哈，大家有什么二手车的车型啊，想要估价格或者了解最新这个二手车市场的一些行情呢，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来沟通哈。刚才问到2015年的指南者，我觉得想买这个车的人一定是有情怀，不知道为什么要买一个油耗这么高的车。
1: 哎，有情怀，有情怀。
0: 所以如果你有一台2015年的指南者，我都觉得你会卖不出去。
1: 我都不知道怎么恰好，你这个这不是凑了巧了吗？这个、
0: 咋的呢？你有啊？
1: 手里的确有一台嘛，有一台2013年的，因为之前说这个、
0: 啊、太老了。
1: 哎呀，跟2015年的也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吉普它历经一次大改款，实际上啊，就是外形上有一次中期改款啊，中期改款分为两波，第一波呢，我们只最开始进口那批啊，最第一波呢是把 CVT 变速箱啊，从12年之前的，因为很少有保友知道这个吉普它和这个之前的欧蓝德这个有点捋不清啊，他俩之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啊，初代的指南者和欧蓝德用了相同的平台，所以呢他最开始指南者进中国市场的时候用的是 CVT 的变速箱啊，直到12年开始上了 AT 啊，上了 AT 之后油耗略有提升，但是稳定性好了很多啊，好了很多。所以呢选指南者啊，尽可能的首先你要选台老车啊，反正大家都是1-2万块钱的东西嘛，你选一个12年之后的啊，选一个 AT 的啊，稍稍微微至少虽然油耗高一点啊，但至少这个稳定性上啊要稍微好一点。然后后来呢就是前脸发生了一次比较大的变化，这个变化当年可是引起不小风波啊，当年大家都觉得它不好啊，这个有点像今天五系改款的样子啊，就是它把这个格栅这个机酒之间啊相互发生一下变化，变得没有那么的有辨识度了。然后再就是2017年这个国产指南者上，从这个 1.4 动力总成加双离合，一旦上了之后，那个车我开过很长时间啊，就觉得这个动力总成我不喜欢啊，不像老的 2.4 的，虽然动力也不怎么充沛啊，但是它至少我心里是非常有底的，这个 1.4 的总是觉得很贼啊，这个人体验啊体感不太好。所以呢指南者从2017年往后吧啊，销量上就开始下滑的比较严重了啊，比较严重。当然了，他如果能够坚持到今天啊，他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因为它这个产品力在新势力面前首先还是比较弱的。分你要啥，你要说我想要好的通过性，那它还行，但是想要一个怎么说，人机互动很强，这并不是美系车或者说并不是吉普系列它擅长的一个东西啊。但是对我个人来讲，我还是比较喜欢指南者的，至少因为当年摸的比较多嘛，无论是老 CVT 还是 6AT 的摸的比较多，所以还是印象很深啊，印象也很好。然后15年的指南者它卖不了多少钱啊，它卖不了多少钱，以我们13年的为例啊，我们2013年白色2.4四驱13万公里还是12万多公里保时表的车，我们才卖个10000小啊，才卖个10000多点，你说2015年这个车我能给你多少钱是吧，给多少钱，你当时买的时候20多啊，我给你10000多，你觉得好像我在侮辱你，但是你给20000多我还不想要啊，这就很尴尬，而且它的受众群体很小。比如说我在发视频的时候我就知道，因为那10000多的指南者还发了视频，就是我就知道它流量会很差，但是没想到会那么的差，真的没有人去看的这个东西，真的没有人去看啊，真的没有人去喜欢。然后包括这个问我的保友也很少，包括到现在由于我们前一阵有点爆仓啊，导致把它提库的原因就是这意思就是我没有地方没有场地放它了，就放在道边了啊，放在道边一直在吃灰，占了个车位啊，包括到现在库存有位置了，我也没把它入进来，我觉得哎，在外面待着挺好是吧，它的确在里头在外头的效果其实是一样的，就现在它的受众群体变得非常狭窄，除非就是我开的不多啊，但是要求它别坏，然后呢在农村这个东北土话叫压地头的是吧，就是就鼓着啊，就别坏了我就直接走报废，因为那玩意儿沉呐，那玩意儿报废也得个奔着5000块钱使劲了啊，就是这种诉求下我花10000多点哎买一个行，剩下的话它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能够销售的渠道了是吧，你说它做贷款扣零这个也不合适啊，没有太多的销售渠道，所以它会卖起来非常的慢。包括15年的，如果身边我给个建议，如果身边有小朋友啊，要刚下的票练车啊直流的啊，你这个给他啊，让他去练车，可刮了蹭的不心疼，而且那东西把三者买好啊，把保险买好，刮了蹭的不心疼，而且那个东西极其的结实，那个东西的结实程度真的不是现在的几万块钱车能比的，那个东西老结实了啊，当然它自重也非常大， 啊，这种渠道我觉得你就身边消化一下是非常合理的，反倒卖觉得不太合理，因为卖不了多少钱，卖了一个你当年的购置附加税都没卖到。
0: 嗯，那这样的情况，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遇到，就是这种车可能真的收了会卖不出去，是吗？
1: 那也会，哎，不，我都不会啊，我当然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了，当然也肯定存在这种可能啊。比如说我们那台指南者啊，花了将近10000块钱，收拾完就是一万

0: 左右10001点了，然后卖个10000多点出头啊，保证个1-2000块钱利润，基本这样。但是如果真的就卖不了了，他要走报废能走多少钱呢？大概5-6千块钱啊，大概5-6千块钱，是吧？
1: 你还记得一款车叫科鲁泽吗？
0: 哎呀，
1: 你要是能把这车说出来，我觉得你真是一个懂车的人。
0: 科鲁泽我们接触过，我们卖过是吧？
1: 啊，卖过。
0: 我们多多少少还是哎，还是这个上古车型，那、啊、或者说奇奇怪怪的车型，我们还是接触过一些的。科鲁泽也不算特别老，它大概1920左右进入中国市场。然后呢，如果你是一台1.5的，还好啊，1.5的其实也不好，就是这个车就很神奇。你觉得它三个排量，1.0、1.3和1.5，1.5呢上了一个双离合，是吧？我们就极其的不喜欢双离合这个东西啊，极其的不喜欢。然后呢，你说你上个双离合的东西，就本身就是一个品牌力相对比较弱的啊，雪佛兰的啊，相对比较弱的品牌。然后你上一个双离合，它肯定就不太好卖。剩下1.0和1.3。小排量咱就不说了，然后还是个三缸也就还则罢了，然后上了个轻混啊，1.0、1.3应该都是带轻混的，所以你就会导致我们国人市场啊，就是国内市场现在不喜欢的元素，它给你凑齐了啊，三缸小排加一个轻混系统啊，全都给你凑齐了，然后再加上他大哥克鲁兹到后期的时候口碑其实就不太好啊，所以克鲁泽呢空富有，雪佛兰对他的一腔热忱，一腔期望啊！空富有设计的外形和内饰其实还算挺好看啊！你不要说它做工不精致，在这个价位上是吧？在这个价位上，当年才卖个10万左右，但是当年的车贵啊是吧？这个也就还算对得起它的价格，但是它卖的是一塌糊涂啊！卖的的确是非常不好啊！原因就是它把我们不喜欢的元素都给你凑齐了，这个东西应该是我想今年是2026年，去年前年。前年应该就已经算是正式停产啊，当然去年会卖一些库存车吧，今年应该就是买不到克鲁泽这个东西的吧，市场上应该也没有了，而尤其我们北方市场对它还相对的不是，因为它通用老家嘛，这个我们北方市场对它来说其实很一般啊，不太感冒，所以它的出生率都不如老大哥已经停产多年的克鲁兹啊高啊，因为克鲁兹这毕竟占个价格便宜嘛，几千大几千万把钱就能买到克鲁兹，而克鲁泽呢通常现在价格上还扬的得个小几万吧，就是反倒还不如克鲁兹卖的好。
1: 你还记得今天好几个听众
0: 又有什么奇怪车型？
1: 极客九叉
0: 啊，这个算是还行吧。
1: 很多人都把这个车炒得很火，但是我真的没见过几个人开，你见过吗？
0: 咱们台有一台。
1: 咱台有一台，
0: 咱台有一台，咱台有一台，
1: 在那个大院里停着。
0: 对，就是我和李师傅有一次下车，他没看着啊，他背对着这台车，他下车，李师傅下车，因为我们你知道这个点儿吧，6有迟到，就踩在车的边缘上，下车我们就急匆匆的跑，但是我看着了，他背对着嘛，这个他正那个九叉正在停车，真大呀，那可
1: 是
0: 真大呀，
1: 5米2的车长，然后是插混6座的，将近50万的价格。跟库里南那么像吗？
0: 像
1: 合影了吗？
0: 没敢像啊，就是
1: 这个车主的年龄大概是，
0: 我没看着啊，因为我看他正在倒车呀、啊。我觉得不是年轻人，我个人认为应该是40左右的，就与我年龄相仿之中等啊，这是我对他的评价。就是比如说我家老爷子，他没看过这车，我要带他去看，我觉得他能相中。我觉得他能相中，就是他长在这一代人的审美点上啊，就是哎呀，他对于车的期望啊，就是不需要多好开是吧？你得够大，然后内部得够奢华，然后不灵不灵的功能，虽然我不会用啊，这个我不是瞎说，我爸真不会用啊，他虽然不会用，哎，但是看起来我就得劲儿是吧？这个这么多功能看起来就高级啊，就有这个仪式感 level 是吧？这个看起来就好啊，所以我觉得他会相中啊，他会相中，他会有两个极端，就是要不然他会喜欢霸道啊，要不然会喜欢九叉，中间的这些什么揽境之流他都完全不会，什么格瑞亚什么他都不喜欢。他不会去看的，他就会相中这两个极端啊！我能理解这个消费者的这个大概这心态。九叉是真大，而且它高，就会导致它比就账面上看起来这个5.2米看起来更有视觉上的压迫冲击感啊！就是看起来非常巨大的一个阴影就倒车就冲我们来了啊！就我还是有些印象的，在除此之外的其他地方，我好像在快速路能偶尔见到过1次2次的，就没有什么太深印象的，就。静态的没太看过啊，就唯独看过这么一次，是在咱们台里啊，咱们台还是有一些 奇奇怪怪的扯的啊，还是能找到一些，就是至少像极狐这种我在外边几乎看不到的，在台里经常能看得到嘛，啊，还是能找到一些奇怪的扯的。
1: 怎么广电都是很有特点的人吗？
0: 走在时尚潮流前沿的人啊，这个，但是这个价格上我觉得。怎么说呢？反正也，他毕竟这么大嘛，
1: 五十万
0: 啊，四十多了，四十多了，是吧？
1: 对，
0: 四十多了，那可是不便宜了，可是不便宜了。你要说他做用料啥的，我认为在这个价位上应该不会用差的东西吧？因为毕竟已经五十万、四十多万都掏了。应该不会差，但是有多好我不知道，我没摸过，我就是远观啊，没有这个亵玩啊，这个唯独这么远观看过一次。
1: 你觉得很多人比如说刚才呢，我们有听众就说了，我们小哥卖过小米的二手车，也卖过这个特斯拉的二手车，特斯拉二手车也卖过很多。然后刚才呢，我们的一个听众就说了，他说我在纠结小米速七二代还是特斯拉，觉得速七二代整体车内饰的感觉和乘坐的舒适性是要超过特斯拉的，这点你怎么看？
0: 净扯，净扯，
1: 咋么呢？
0: 怎么可能呢？
1: 小米的车我也试驾过，我觉得它座椅的包裹感很强，运动感，整体的豪华感、复杂感确实跟特斯拉感觉不一样。
0: 这个就是人和人之间他想要的诉求不一样啊。比如说我坐高 R， 我就非常的舒适。我坐高R的座椅，我就觉得这个座椅设计的，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个设计师深得我心，因为包裹性非常强嘛，我坐在里面就像被夹住的一样啊。它一方面是由于啊这个要支撑性啊，有一些性能是吧？那高R是纯性能车的嘛，那都不是进的门槛，进的门槛是 GTI 啊，高R是一个纯的性能。钢炮是吧，然后呢它的座椅必须设计成这样，它要设计成天籁那样就完了是吧，就高R上面要是设什么零重力座椅什么女王座椅那完了就没个卖，然后它一定得设计成包裹性极强的。但是如果是体重稍微大一点的保友，那就觉得这个座椅非常的不友好是吧，非常的不舒适，又硬又颠又夹人啊，然后呢怎么坐都非常硌腰啊，这个开车长的脖子疼。所以每个人对于这个东西的诉求它是不一样的啊，它是不一样的。就是小米和特斯拉咱也都接触过都摸过是吧，这个开的不是很多啊，但是多多少少你特斯拉几百公里还是开过的，小米几十公里还是开过的。我个人认为我更倾向于特斯拉的驾驶感受啊，我更倾向于特斯拉的驾驶感受，我觉得那个对于我来说更适合一点，更是长在我的审美观点上一点啊。这个小米呢当然很好啊，也很舒适，尤其是哎，买小米和买特斯拉它不应该是同一类消费者呀，这个特斯拉的内饰和小米它完全就是两个路子是吧，一个是一张白纸，一个是如诗画一般写了很多东西啊，这个完全不一样。你也别纠结座椅啊，电车的座椅通常都会，尤其在这个级别的电车座椅通常都会比较硬啊，都会比较硬。如果你对硬这个事儿很素气，就是要极其严苛的话，他俩都不太合适。如果这个你能接受的话，你就单纯的去看他俩内饰，你谁更，你就更喜欢那种风格吧，不是谁更喜欢，就是这个风格完全不一致，一个是非常简单，一个是非常
1: 舒适性呢
0: 差不多少，都很硬，都很硬。那对于我来说我觉得都很好，因为我体重轻嘛，这个硬一点对我来说无所谓，我也不觉得颠啊。但是如果你是个大体重，或者是你经常高速巡航，这个稳当啊，这个事儿就是有三点零以内我都不开，我得开2.5的啊，稳当对我来说很重要的话，那他俩其实都不太适合，你就反倒应该去看看理想啥的是吧，你至少他稳啊，就是他俩都沾点性能嘛，百公里加速都非常的快啊，都有，而且都有自己的是吧 P 版啊，都有自己的高性能版本。你知道一个车一旦它上 P 版啊，上高性能版本，就知道它在舒适性上肯定是要做出一些取舍的，它就不会特别的舒适。而且包括它的年龄也完全是断层的呀，这个40岁往上的保友很少有人去看小米是吧，然后30岁往下的也很少有保有能喜欢特斯拉，因为这个内饰的确很独特啊，很特立独行。基于以上原因，我都不认为他俩会有消费者重叠这一块，他俩都很难作为竞品去抗争。那既然你要看了，对吧，你就看看内饰和你的年龄看咋选吧。
1: 好的，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自己有什么二手车想要了解价格，或者说呢，想要知道啊自己买的二手车有没有啥质量问题哈，我们小哥都可以帮着大家看看。就说到验车这个环节呢，验车我觉得有两种验，第一呢就是大家给你看看底盘车漆，但是可能很多更深入的东西呢，就得靠就是有一个专门一个行业，就是二手车专门验这个二手车。是不是水源火烧事故的，对吧？
0: 然后哎，除了验车，他俩

0: 这我还真都验过，因为都经手过嘛，都自己去看过。说一个感官啊，就是这个，比如说我家老爷子啊，也拿几家人举例子不犯毛病啊，他去开这台车的时候，他也就是开一开啊，然后工农捅捅是吧？啊，便秘道走走颠簸对面，无非就是弯道上，然后直线加加速啊，基本上也就这样了啊。但是我们做后市场的是吧？包括做汽车维修的保友们，他们看车完全是不同的角度啊。比如说特斯拉。特斯拉包裹性非常好，很强啊，没有办法，因为它一个电车，它前面那块是空着的，要不然它也是浪费的空间，所以它几乎这种轿车的电车啊，三厢轿车电车都会把前面做成一个行李舱啊，都会做一个放包的地方，虽然不大啊，但是仪式感挺强。然后呢，你要看前面，比如说看电机啊，看梁头，看纵梁，你没有办法，你就必须要把它拆掉啊，这个你就整个前面的行李舱全部给拆掉啊，有卡扣。然后呢，唯独需要注意一点的地方，就是那个特斯拉的质量挺好，那个卡扣你轻易拆不碎，不像某些车型，你这个卡扣你得揣着一批新卡扣去拆这个车，因为拆完之后肯定得碎，你得换新的，它几乎拆不碎，如果你方法得当的话啊。唯独需要的呢，就是它行李舱嘛，它有个小小灯啊，它有个小这个指示灯，那个灯的线呢是连在后边的啊，你拿掉的时候不能使劲拽，一拽就把它顺势就拽掉了啊。第一次拆的时候很多保友不知道啊，容易中招，这个你稍微注意点就行。而小米打开前舱的时候，我第一点就我那视频里我拍一个小米的速七的视频嘛，那个视频我当时也懵了，就是我比如说我们打开前帆，这个前帆正常来讲是它是两层的，中间会有工艺孔啊，会有工艺孔，比如说我们前帆崩个石头印啊，会有个凹痕，或者小朋友淘气是吧，在你车顶放个二踢脚啊，崩个大坑，你做凹痕修复的时候，你得从工具从那工艺孔探进去，然后一点一点给它顶出来或者敲出来啊，因为金属会有延展嘛，就是你把这个东西顶出来之后它就长了，我们能理解的意思吧，铁丝掰掰它就变长了啊，这个延展性会变长，你还得来回敲啊，它有一个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小米这个事儿好像做不了，我身边小伙伴也没有那么多开小米的，我也没跟他们探讨过，就是你们前帆如果崩了一个凹痕之后怎么去做这个凹痕修复呢？你单纯吸是吸不来的，它是整体一个压出来的啊，一个整体压出来的断压的，然后你就会导致它没有工艺孔呢让你下这个工具，那这个可维护性上一旦发生崩的石头印，这个是不可避免是吧，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你撞的谁，是前面大车一走一过都容易给你崩着的，你咋去做这个维护，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呀，我也考虑一段时间啊，你这个我可能得问一问这个做凹痕修复的小伙伴，他们有没有遇到过、啊、这个亏一般可见全貌啊，就是在维护上啊，在一些这些细节上，我们这个品牌还是有些路要走啊，还是有些进步的空间啊，还是要多考虑维修工一点是吧，还是要多考虑维修工一点，你在网上一搜，有好多我们的维修师傅在拆某个件的时候，明明是要拆 A， 但是拆 A 的时候就得拆 B， 拆 B 就得拆 C， 最后拆的明明是换个灯，结果拆了一大串啊，拆了二三十个件出来，然后中间还可能拆坏是吧，你这个我们还是要多考虑点后市场的事情啊，考虑点这个问题。然后包括前一阵网上有一个那个车，我看就是五菱凯捷吧，五菱凯捷啊，就是它备胎啊放在中间那个位置上了，放在中间那个位置上了。然后呢，这个修理工说啊，下次要有救援是吧，我得多收300块钱，因为我拆这个备胎的时候得把两个座椅都拿掉。这个设计我之前在奥德赛上看到过，奥德赛就是这种设计，它的备胎放在这个后排脚底下那个位置嘛，需要拆一点东西，但是绝不复杂啊，绝不复杂，还是比较容易的，只不过你要知道它咋拆，知道它在哪儿，就容易实现那个事儿。包括这个五菱凯捷，我是接触过凯捷的，因为有一阵儿我想买一个七座车嘛，想买个多座位车，我也没有那么多钱啊，我是看过凯捷的，那个凯捷的那个备胎我也摸拆过是吧，我也看过，它应该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它不需要拆那个座椅，在我印象中是能拿得出来的。所以我们在看网上一些视频的时候啊，也要注意点，别被带的节奏，我觉得那个视频多少有点带节奏了，我这两天我想找一个凯捷试一下，这东西好像没那么的复杂。但是视频里头就是不是这个视频啊，这个网上有这个关于某一个品牌的一个尾灯拆的时候，那个我知道，那个我也接触过，那个尾灯的确是需要拆巨多东西。所以我们在回到刚才的话题，就是我们在设计这个车的时候还是要尽可能的是吧，之前在
1: 考虑实用和便利啊，
0: 大家都有制作软件嘛， UGE Pro E 卡迪尔啥的，你这个之前你 Auto CD 啥的你试一试，它有这个三维模拟，你试一下拆某个件是不是有干涉啊，就我们那个学习器叫干涉，是不是有干涉啊，你这个有些时候真是给后市场造成了无限的困扰。
1: 好，朗逸2019款1.5排量自动挡，2020年上牌跑6万公里。

0: 啊，现在大概能卖多少钱？
1: 他为什么不买一台宝来？嗯，我一直有这个疑虑，就是现在很多宝友买这个新朗逸的时候，他问我买朗逸还是买宝来，那我会建议他，本身俩都行啊，但是我喜欢宝来嘛，我们地产，我希望他能买一台宝来。但是如果你先买新车，有个问题，宝来没有自吸，没有自吸 AT， 宝来网上能查到，但是实车没有嘛，而朗逸有，你想买一台自吸 AT 的，你就只能选朗逸。而在2019年的时候，它是都有的，它是既有自吸啊，这宝来和朗逸都有自吸 AT 的，所以你为什么不买一台宝来？哇，不理解，这个我们地产的还是支持一下，是吧？正常来讲，4万来块钱，4万多块钱吧，多不了太多。
0: 好，大众 CC 2021款380 TSI 夺目版，2022年上牌跑4万公里、嗯，大概现在价格？
1: 夺目版是次低配，因为它还有个上市特别版啊，然后是最低的，上面就是夺目了。然后如果 CC 你要是买台猎装版啊，我得说一声好汉，是吧？好汉，这个我觉得猎装版的特别有范儿。如果是买正常的三厢的，大可不必吧，这个 CC 特别好，就是大众自己管它叫最美大众的时代其实已经过去了，有点泯然众人矣了啊！因为当时它刚出来的时候外形上的确非常惊艳，12左右那样啊。如果因为 CC 就新这一代新款 CC 会有很多很神奇的颜色，比如说亚士银，比如说它那个金色啊凯撒金，比如说它那个蓝色探索蓝，这些颜色上那就要折价。如果它白色的话，我认为大概是在奔着12去，12左右，它比迈腾稍高一点，有限。
0: 2021款的普拉多2.7排量自动挡，2017年上牌跑10万公里，大概现在价格？
1: 跑多少公里的？
0: 12万。
1: 12万公里对于普拉多来讲，那真是一个好的不能再好的里程啊！因为这个普拉多这个东西很神奇，这个公里数10个里头得有10个偏大，而且10个里头得有9个半得调表啊，属于调表非常严重的区域，是大几万，奔着20去，应该18，如果车况特别好的话，奔着19去吧，18、9那样啊。如果不太好，如果这个里程稍微有点瑕疵的话，往下降个1-2万都有可能啊，再多也不太现实的，因为普拉多的保值率是吧，有目共睹啊。虽然现在略有下滑，跟顶峰时期比略有下滑，但还是非常好的。
0: 好，理想 L7 2024款 Max 版，2024年上牌跑2万公里，大概现在价格？
1: 哎呀 ，L7 它官方降价了
0: 3年了啊，
1: 官方24年的吗？不是，
0: 对，二五二六
1: 两年算，我们算2年。Max 不是 Max Ultra， Max 是个中配，32万多吧，啊，32万多那款，然后现在应该是在21左右啊，这个车况很好，能
0: 卖不到24吗？
1: 啊，什么？这是什么虎狼之词？这是什么虎狼之词？这个王师傅可曾听？不是，这是保友，这是保友的疑问是吧？
0: 对呀，
1: 保友可曾知晓现在新车它卖多少钱？
0: 多少钱？
1: 就这个配置，应该是在28左右，然后应该有3年免息和5年低息可以选。5年呢，60期的低息呀，3年都给你免息呀，然后还可以谈，还可以谈。你说你要卖24，这个想的有点多了，这个得差的差价过大啊，差价过大，这应该是20左右。如果颜色不太好，你都有可能，哪怕你是那个祖母绿，理想ONE那个祖母绿，你都得20往左啊，都过不了20。
0: 哎，关注黑色的奥迪 Q5L 40 TFSI， 荣享时尚，2020年的车型，黑色跑了52700公里，大概现在能给到一个什么价格？
1: 荣享时尚就是个低配吧，不是最低，因为前面还有荣享进取啊，荣享时尚、荣享豪华，然后就是开始四五了。20年怎么说呢？本身保值率是非常好的车啊，因为我们地产，而且算是 SUV 啊这个级别里的标杆啊，这个销量上一直比 GLC 和X3好是吧，算是也比X7系列好啊，算是标杆。但是它新车降价了，你什么东西新车一旦降价是吧，这个东西就很神奇啊。它应该是在10过表书10中啊，就是14万多点有限吧，这个东西指导价当时应该是不到40，36、7那样。现在新款咱就别说了，新款价格网上的20几的就是比比皆是是吧，这个20几的都有，从24万多我看就开始有报价了，到24万多到28万多都有报的，但是咱别管，肯定是30能打开啊，所以你指导价就降了大概7-8万块钱 啊，你这个新车上想保值，想跟你当年保值，2020年、2021年这两年是新车最贵的时候，尤其是2021年芯片短缺那时候嘛，是最贵的时候，所以你要和自己的新车购车价格再没有任何优惠，甚至加了价格，甚至加完价只给你一把钥匙那时候比，它不可能有保值很好的情况了。

0: 是即使保持不太好，在同级里头啊，还算是相对不错的。你看看隔壁叉三还不如你呢。
1: 奥迪 Q7 2016款三人 T 平行进口，16年上牌，跑3万公里，大概现在价格。
0: 16年的那是老 Q7 的上一代的啊，就是中期改款之后的啊，但也是老 Q7 的平行进口低配吧，你就说低配就行，是吧？十小几万，卖不过那 Q5， 卖不过刚才那个咱说的二零年的 Q5， 大概应该是在12、13。那样 Q7 这个东西理论上应该都是黑色的，是吧？理论上没有什么奇怪，但当然我抖音啊，我抖音里拍过那个蓝色 Q7， 是吧？那是因为我觉得很奇怪的啊才拍。通常来讲，我们认为这是黑色的，大概12、13那样，高了不太现实。
1: 好的，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抖音大回小回陈阳，或者是呢我们的服务微信13844191001，或者是呢另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呢，也可以关注我们大回小回的实体维修店面啊，你可以从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我们的服务微信15043011001，15043011001。
2: 提升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异士顿眼科，异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异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异士顿眼科，89285888。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

0: 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的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7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7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百里挑一团购会，我是您的老朋友柠檬。咱们节目的宗旨就是给大家提供实惠，提供方便，解决问题，甚至能帮您解除烦恼。每一个年龄段都有不同的烦恼，但是我发现基本上啊，在35岁左右之后，大家都会面临同一个问题，就是发现哎，我这个头发呀开始有白头发了，刚开始呢是几根，后来呢就是越来越多，所以大家都要染发，这头发太重要了，最能体现年龄的就是头发。你脸上有点皱纹，可能别人不会仔细看，但是你头发白了，人家打眼就能看到，显得特别不精神，不显年轻。所以选择一款靠谱的染发产品特别重要，因为你想啊，这染发得染几十年，如果说选不对的话，可能对咱们的健康都有伤害。而且您去理发店染发，一次至少要180，是不是？自己在家染呢，只要您染过，您就知道特别麻烦。那染膏是一定会弄得衣服上、水池子上哪儿哪儿都是。而且我特别担心这染膏啊，对身体不好，重金属超标啥的，你自己都不知道。还有一些呢，是呛鼻子、辣眼睛，一染染头皮那样的，你说能行吗？还是不放心，所以今天帮大家解决这个染发的烦恼，帮您找到了一款染发界的黑科技。让染头发像洗头一样简单，静亲恩的汉方本草第5代白转黑，真正的一洗就变黑，15分钟在家轻松搞定。而且啊，草本配方真的安全，对身体没有毒害，没有不好的作用。怎么用呢？就像洗发露一样，你按压一下，干发直接往头发上涂，挺15分钟上色之后，揉搓揉搓洗掉就行了。洗完之后啊，这头发还特别的干净柔顺，不需要再用洗发露啊、护发素啊，都不用，颜色是自然黑，遮盖白发黄发的效果都很好，锁色还持久。这一款静亲恩的白转黑啊，零售价是199块钱一瓶，一瓶400毫升大瓶装的，今天呢团购价不要199，只要128块钱。这一瓶用上3-5个月，头发短的话用上小半年都没问题，关键是在家用随时就能补色呀。但是我的优惠还没结束，今天我还有5个名额，能做到买一瓶送一瓶，没错，是送你一模一样的一瓶，也就是128块钱，您能带回家2瓶，每瓶都是400毫升装的静亲恩的白转黑。 怎么样朋友们，这回力度够大了吧？我们还能给您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不要犹豫，赶紧拨打秒杀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对自己形象有要求的，希望自己有这个乌黑亮丽秀发的朋友们，赶紧不要犹豫，马上拨打电话，帮您算一个账，128块钱您在理发店能染几次发呢？我多说也就是2-3次了，那用的啥膏，什么成分，对身体有没有伤害，咱们都不知道。但是2大瓶的白转黑，您在家怎么也能用上个1年半载。这白发长得是特别快，咱们要是半个月一个月就去染一次头发，真的挺心疼的。但是咱们在家呢，随时想补发根都能补，而且它是洗染护3合1的，咱们用上它，连洗发水和护发素的钱都省了，是不是？颜色也不发贼，自然黑，锁色持久，还不爱掉色。所以说您一定要抓住机会，市面价199一瓶，一大瓶是400毫升的，今天团购价不只是128，我是买一瓶送一瓶，2大瓶给您免费送到家，您可以货到满意再付款，但是只有5个优惠名额，165-0431-1001，165-0431-1001，165-0431-1001。不染头皮，不烧头皮，没有刺鼻的味道。你的染发就像洗发一样简单，不管您是白发呀，还是头发发黄、发灰、花白，所有的问题洗一洗都能解决。今天只有5个名额，我们的节目也马上都要结束了。128，您听好啊，买一送一，总共2大瓶，给你免费送货上门。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 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

0: 就赠送七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七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七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的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十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七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七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七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七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我是柠檬，
2: 我是江总。
1: 哎呀，要说现在能离开啥，我都离不开这个手机呀、啊。
2: 哎呀，可不咋的，长手上了哈。
1: 是，哎，江总，我想问一下，这个手机对于你来说它是什么？
2: 哎呀，你这一下问住我了哈。其实手机是我们的工具哈，但是呢，它已经超出我们工具的范畴了。
1: 对，没错，就是我们在科学的角度上也有一个理论说，媒介是人类感官的延伸。就是以前呢，手机是工具，但是现在它好像成为咱们一个器官。
2: 对，
1: 帮助咱们去看去感知这个世界，是不是？
2: 哎，你这解释的太对了哈。
1: 哎，所以说已经离不开了。那你像过去网络没有这么发达，手机也没有这么智能，我们用手机用网络的时间其实是很少的，但是呢它现在长在我们身上，你发现你基本天天都在用，甚至啊说只要你睁着眼睛你没睡着你就在看手机，你发现没有？
2: 那发现了，
1: 是不是？基本上所有人每天都会去刷微信看朋友圈，即便是你说哎呀我不玩手机我不玩游戏，但是你很多工作通知都是在手机里进行的吧。
2: 对，
1: 你说你跟别人联系个什么事儿啊，你肯定要用到手机。还有我们用它来看什么短视频、看直播，这不错眼珠的看呢，太精彩了。
2: 对呀、啊、包括家人之间的交流还得有一个幸福一家人的群哈。
1: 哎，是啊，发发群聊发发视频了啊，包括有些人喜欢在手机上看电视剧，然后上网购物，是不是？还有现在小孩上网课的，你网络办公的，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逃开这个手机这个网络。
2: 对，
1: 那么这些电子屏幕对眼睛的损害你也是逃不掉的。
2: 对，
1: 而且现在智能手机有一个功能就是屏幕使用时长啊，你可以打开你的手机设置里面去看一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我这每天手机使用时长就这屏幕亮起的时间能达到8-9个小时，多的时候真能达到10个小时以上。
2: 也就是说你不看路不看人的时候就是在看手机。
1: 哎，所以你也可以看 看一看咱们的眼睛就承受的压力啊，他受到的辛劳你可想而知。那我想问一下，就你天天在用时时刻刻在用的眼睛，这一对眼睛你保养过没有？听众朋友们，
2: 对，保养过没哈？你像咱们天天开车，这车还得到公里数还得保养呢，是不是？
1: 对，那更别说眼睛了。嗯、你说小时候咱。

0: 老师还带着咱们做个眼保健操，现在这眼保健操也不做了。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有感觉了，比如说稍微看东西有点模糊啦，是不是很多朋友都有说这眼睛越来看东西越不清楚了，越难受了，甚至有一些迎风流泪的特别敏感，然后眼皮呀、包括眼球里边你翻开看看都是红的。
1: 你说的好像是我就这症状。
0: 对，我看你这个眼睛也有点红，是不是？还有就是眼睛又干又涩，
1: 天天卡巴眼睛。
0: 哎，是的，眨眼，然后包括你一揉眼睛的时候它都咔嗒咔嗒响，为啥？就是太干了。
1: 对，
0: 还有的朋友就动不动就淌眼泪的，分泌物还挺多，你这个时候赶紧得养护起来。
1: 对，怎么给眼睛保养起来呢？
0: 我跟你说啊，给你的眼睛雇一个保姆。
1: 那得多钱，天天给你揉眼睛。
0: 这个保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保姆，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东西就能专门服务你的眼睛，它就像一个专门的护眼保姆。
1: 哎，就给眼睛养护了哈。
0: 是的，它就是九层明目贴，也叫叶黄素艾草护眼贴。
1: 你这么一说，我感觉这个东西有叶黄素还有艾草，对眼睛肯定好啊。
0: 哎，有的朋友说这个眼贴我用过，但是我这个效果一般呢，和你说这也不一样。我跟您说，我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款眼贴，它效果又好，用上就能舒缓，让你不难受啊。首先我介绍，它是做眼贴起家的品牌，它这个明目贴嘛，就是明亮的明，这个名字，而且中草药的选择上必须是有讲究的，它不是说给你弄点薄荷脑啊，给你糊弄，让你感觉凉凉的，那没用啊。人家是专门聘请了中医大家成立的专家组，甄选3年的陈艾、艾草，然后枸杞子、石斛、白芷、7年以上的丹参，还有桑叶、菊花、决明子、石决明、夏枯球，还有黄柏等等17味的地道中药材，严格的选材把关，保证这个药效都是明目降火的，包括药材的用量也是精准斟酌的，真正护眼的东西加到里面，才能让咱们眼睛，就草本的东西啊，让咱们眼睛好起来。而且这每一贴护眼贴都是经过14道提取工艺，每一滴浓缩的精华液都有保障的。除此之外，你看它叫什么？它叫叶黄素艾草护眼贴，所以它还添加了叶黄素，这个就是它和传统眼贴不同的地方。那叶黄素，江总你知道吧？
1: 对呀、对眼睛好的嘛，补充眼睛叶黄素这个成分啊。
0: 是，那叶黄素它就是咱们视网膜主要的营养成分，但是我们自身无法合成，你只能从外界来补足。那么补足叶黄素，它一是可以帮咱们过滤吸收有害的蓝光，二就是减少自由基，抗氧化，延缓咱们眼底一个老化的情况。你看一看我们九层明目贴，它的背面第一位成分就是叶黄素脂提取物，所以让这个叶黄素和中草药植物的精华同时作用，直接从眼皮渗透到眼底。包括有些听众朋友说，哎呀，这个叫九层明目贴，什么九层，什么意思呀？就是说它能渗透到我们内眼的九层防护的，一直到我们的这个基底的部分啊。那护眼的方式有这么多，为什么我推荐眼贴？就是因为它是这么直接有效的，而且你贴上之后，它能覆盖整个眼球，还有这个眼周的穴位，比如说睛明穴呀、攒竹穴呀、鱼腰穴、球后承泣这些穴位，刺激咱们的经络，放松眼周，针对性非常强。所以一款好的眼贴，你用上之后，你是直接有感觉的，这比你吃什么，那它又来得快得多了。就是包括视网膜里面的营养叶黄素，直接渗透到你眼周的血管肌理当中，直接渗透9层，补充到你的眼部啊。所以说你用眼多了贴一贴，不舒服了贴一贴，你的眼睛会感觉瞬间明亮又舒服的，整个眼球感觉就像被水包裹了一样。
1: 哎，这听着我都舒服哈。
0: 光线强对我们视网膜的伤害更大，这个时候你贴上一贴，不仅有效，而且它凉凉爽爽的，很舒服。你想想现在啊，一副普通的眼镜也好几百块钱了。
1: 对呀、
0: 护眼灯好一点的2-3千了，是不是？但我跟你说，都没有这眼贴你天天护理上，它像一个老妈子，像一个保姆一样，天天给你做 SPA 来的实在，是不是？
1: 对，你天天雇保姆给你做 SPA 还5-6千的一个月啊，
0: 是不是？但是咱们这个价格一定是让你满意的。这一款叶黄素艾草护眼贴也是我们的九层明目贴，市面价是99块钱一盒。
1: 一盒贴多长时间？
0: 它一盒我首先给大家做了一个加量装，一盒是30包，也就是30对，能用一个月
1: 啊，能贴30天啊。
0: 是的，一天一次就可以了。那今天199块钱，你正常买2盒，但是我说了，我加量不加价，199块钱3盒，而且 买三送三啊、哦！我不跟大家卖官司了啊，哦、就直接是199块钱买三盒送三盒，一共让。

0: 你到手六盒半年的眼贴的量啊，
1: 嗯，
0: 怎么样？
1: 太合适了，
0: 太合适了。
1: 对呀，
0: 还没完事儿，今天对前20位订购，我让你内外兼修，市面价格99块钱一瓶的蓝莓叶黄素之压片3瓶，内服加外服我全给你加上、啊，
1: 内外都用上，
0: 是
1: 不是？是
0: 的，3瓶叶黄素片就送给您了，只有20个名额能享受这个赠送的优惠，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对，咱们。

0: 刻苦啊，不懈的努力感动了运气啊，关键的时刻艾伦的黑球打飞啊，也包括这个决赛最后一盘分定胜负的后斯诺啊，那后斯诺是天然形成的，不是他有意做的，他但凡刚才大哥说留一个手指头的距离，莫非就赢了，莫非100%要拼长台啊，而且成功率很高，这就是天意。当那后斯诺形成时我笑了，我说吴一泽肯定冠军了，老天都在帮忙。好，欢迎更多朋友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更多精彩的话题明天场上头同一时间我们一起来分享啊，包括投资理财的方向，大可随时跟大家分享大可的最新的观点和见解。现在当下的策略就是提高仓位，积极做多，选择正确的方向，坚定持股。好，感谢大家伙助力和支持，更多精彩的话题我们明天场上头不见不散。节目最后感谢节目初审郭宏，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的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江湖，煎炒烹炸尽显十八般武艺。这是一种人生，酸甜苦辣尝尽千般滋味，却只为那一口留香。留香哇！这是一种豪情，开怀畅饮三百盏，衣带渐宽终不悔。引领吉林餐饮风潮，大吃小吃美味通吃。Let's go！ 美食娱乐大赢家 ，FM 100.1，百里挑一，倾情奉献。
1: 80年关东名号，一脉留香。6分豪放香酥鸡，3分热情锅包肉，1分缱绻丹心豆。

0: 纱着雪衣，相情相慰，唇齿长生筋，难舍难忘，心驰赴神往。当春乃发生，何宴享天下，荠菜之翘楚，东北之上味，尽在吉林金牌老字号，你无法错过的春发盒。
1: 北京时间16:0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赢家。
2: 嗯，我是小强，
1: 我是蝈蝈。
2: 5月7号星期四，这周呢，好像9号周六那天是不是有一个这个窜班啊？好多朋友是不是那天要那个窜班？
1: 对，咱们不也一样吗？要正常工作的。
2: 咱俩哪有啥工作？
1: 怎么没有呢？不要去参加活动吗？台里面组织活动？
2: 哎，那不是正常的一个那个，这那个叫
1: 那也是在咱们的工作时间内的。
2: 哦，反正那个
1: 明白了吗？
2: 但是我们这档节目还是就是
1: 走周六周日。
2: 对，
1: 就是我们雷打不动的，周一到周五是直播的，周六周日是休息的，别人上班我们也休息。
2: 是，美食的大赢家每天晚上的4点跟你聊成人吃这些事儿。今天呢，依旧是给大家送来了李华泽热卤鸭头，他们家的66元的储值金额2份。今天的口令直接就现在就安排一个吧。
1: 那让我来想一想，我这脑子还一下子没转到那儿了，一下子就，
2: 想一个，
1: 丁香花吧，说一个有关花的吧。丁香花加上您的真实姓名和电话吧，因为我今天啊在路上走的时候我看到了，其实大家能感受到今天确实是有雨的早上， 对吧？这从昨天开始一直到今天的这一场雨过后，很多花卉又开始进行绽放了。过去的一批杏树和这个樱花基本就说要落下了，
2: 杏和桃基本都落了。
1: 但是长春的这个季节实在是太美了，就是因为丁香花的绽放，
2: 香味出来了。
1: 哎呦，你知道现在我来说啊，就是有一条路进行了延伸的变化，是哪一条呢？南三环到这个博学路那一段现在全都变成了博学路了，知道吧？知道我说是哪一段吗？
2: 不知道。
1: 就是华友开元名都门前一直到新城大街这一段全都变成叫做博学路
2: 啊，原来的南三环改成叫博学路了。
1: 对，当然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行政划分上有了这个区分，
2: 没准儿
1: 是吧？
2: 因为啥？因为那个，
1: 当然我不是要说这个内容，我想说的是那条街上的花开得特别灿烂。我有一天轿车出发，然后呢这个司机师傅，我们俩走行驶到那时候，我开着窗户，我这次开着窗户，突然之间袭来一阵
2: 花
1: 芳香，我的天哪！就是那一束一束的粉色花开的，简直就让你心花怒放，你看到它都心花怒放。有的时候在小区里闻到那个，我不知道是叫球里还是叫什么啊，就是那个白色的花，特夏天的时候它就结的毛茸茸的，红嘟嘟的，一串一串的，那种花特别芬芳。然后丁香花就更不用说，我太喜欢了。一般的城市丁香花呢达不到这样的一个种植面积，
2: 反正长春这个香味其实还是很舒服的。
1: 咱们的春天很短，但是小乔你要知道咱们的春天是非常漂亮和灿烂的，就是有花卉的绽放。你不像人家南方人家一年四季都能看到，你就是麻木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没有办法走出来，所以你感受不到欣喜了。哎呀，说完了花之后，我们跟大家说啊，今天想要获得李华泽热卤鸭头这个品牌给大家赠送的66元的这个购买名额的话，您就去发送丁香花加上您的真实姓名和电话发送过来，到美食娱乐大家微信公众号里来啊。我们
2: 多烦人，你这发完
1: 咋了？
2: 好像容易大家觉得说是不是还有丁香的这个？
1: 丁香有啥？
2: 丁香有自动回复啊。
1: 啊哈哈，好吧。
2: 我就说怎么大家都下面
1: 没把那取消
2: 了
1: 吧？
2: 除了丁
1: 香
2: 自动回复，
1: 那我忘记了。
2: 反正大家都知道咋回事，因为丁香之前也给大家送过礼物嘛。对。
1: 然后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啊，首先呢，就是你要自己打开小程序，就是小程序这个事儿，我们俩是不需要跟大家普及了，直接从你的微信里面下拉就可以去搜索各个品牌的小程序。
2: 对。
1: 然后呢，在上面去注册完了你的这个会员，就可以了，都是免费的。
2: 那个注册都不用你填数字，因为微信自己就直接能识别你的手机号。
1: 就现在太智能了，你说你想有点秘密太难了。然后呢，第二呢，是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李华泽的每一个品牌都是加盟店，就是可能小强是一个加盟店，我蝈蝈是个加盟店，但我俩不一定认识，我们俩只是对总部说话。然后呢，由于李华泽的这个品牌它的发展速度太快了，我俩说了，在长春恨不得可能得200多家，所以你想，很多这个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不会把我们美食娱乐大赢家给大家赠送的这个事儿
2: 传
1: 达给
2: 每
1: 一
2: 个
1: 人。
2: 对对对，
1: 所以怎么办？我们俩直接就是给大家捆绑到了您的常使用的，对，这个李华泽热卤鸭头的小程 程序上，也就是说你打开小程序给完了你这个名额之后，告诉你哪天可以使用之后，您直接到店里去说我用我的小程序里边的优

0: 余
1: 额
0: 就完事了，
1: 就可以使用了，
0: 对对对，
1: 不需要跟他交流，说我跟电台就获得了什
0: 么
1: 什么
0: 得的，
1: 他什么都不带知道的，
0: 对对对，
1: 啊，这个事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下。第二件事就是今天其实我蛮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两款水果的，我是觉得这个季节特别好吃的啊，并不难见，就是榴莲。
0: 哦，
1: 今年的榴莲价格在大跳水，我不知道大家关注了没有，因为我个人特别爱吃。前一阶段的话，我觉得最贵的时候是五六十，现在的话，从五一之前到现在调整我觉得应该在30边缘，咱们就拿金枕来说话吧，猫山王什么的高端的还是那么贵啊。
0: 嗯，
1: 然后呢，到30左右了，然后据说还要将会继续跳水到19左右的这个一斤的这个价格，
0: 十几块钱我觉得还可以。
1: 你知道，甚至还有的商家做优惠做什么9.9一斤。我们跟大家来说，因为今年的榴莲是这样，咱们国家每年是从泰国要进80%左右的这个进口榴莲嘛。然后呢，但是今年咱们从这个马来西亚呀、老挝呀、柬埔寨呀，然后就这对对对对，他们都获准了对我们来去这个出口鲜榴莲的这样的资格，所以我们
0: 一下量多了，
1: 量多了。第二呢，是我们国产的海南的这个种植的榴莲也挂果还不错，但是呢，国产的这个供应量还是供不上我们的这个消化速度的啊。所以今年再加上他们那些国家的那个榴莲丰产啊，就是非常丰富的
0: 丰收，
1: 对，丰收吧。然后榴莲就是特别特别的棒，我在五一之前买了一个，哎呦，它那个果实饱满的什么呀，就这么大，就是怎么说那一捧吧，这么大一个小榴莲，我拆出了很多房的肉。
0: 那天说了，
1: 是吗？
0: 是，你那天节目说了一嘴。
1: 好吧，哎呦，我当时就，而且它熟的特别好。小强，我实话说，这么长时间买榴莲，我觉得没买，就是你要自己买到好的太难了。
0: 所以我之前都刘小敏吗？
1: 就是、对的，为什么说刘小敏在给大家做榴莲上特别靠谱？因为人家自己是有破损率的，
0: 对，
1: 要承担很多的。
0: 如果说开出榴莲不好的话，
1: 人家自己承受了，
0: 对
1: 对。但是真的现在吃榴莲要比以前方便太多了，而且现在你知道吗？就是供应链的速度，48小时之内直接摘完果之后送到咱们手中，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另一个水果是啥？
1: 另一个水果是蓝莓。我吧，其实很少吃蓝莓。我以前还是因为默默说姐我爱吃蓝莓，然后我才尝一些蓝莓，因为其实是蓝色果实的这个水果不多。
0: 怎么会有人不愿意吃蓝莓呢？
1: 你蓝莓分品种，你知道吗？
0: 我吃都挺好。
1: 我也是这样。
0: 不是，主要是啥？
1: 我来跟你说，我不知道吃，我就我也是五一之前买水果吃了蓝莓，蓝莓也不便宜，30多块钱一斤啊！
0: 哎呀妈，那就算便宜了。我过年那段时间2-3月的时候买，
1: 那更贵，
0: 基本上一斤能要到60多，
1: 然后
0: 可能花50-60买的那个一小箱，但是薄薄一层。
1: 你也说了，吃的都好吃，我也是。我说这蓝莓还分品种吗？我觉得这个水果可能就是一个品种，就找到成熟期了。
0: 哦、差太多了。
1: 那你能说说蓝莓什么品种好吃吗？
0: 花香蓝莓、高山蓝莓、矮丛蓝莓，然后包括咱们这边那个白山种那种那个小粒蓝莓。
1: 哦、
0: 其实白山那个小粒蓝莓呢，虽然它吃着有点酸，但是它的花青素含量非常高，
1: 是吧？
0: 然后呢，云南这面的那种高山蓝莓和那种大粒超大粒蓝莓呢，它那个就是纯甜，然后可能花青素含量稍微照北方这边稍微要弱一点，但是也挺好吃的。
1: 我来说一下这个，我后来去查了一下，我说蓝莓都什么品种的好吃？我查的是品种，当然你说的这个是树丛吧，我不知道是不是它的品种啊。然后从它什么果径啊、甜综合甜度啊，我觉得听完我都觉得我懵了。奥尼尔、蓝金、兔眼蓝莓，然后莱格西是目前公认的它的口感和芳香度啊，然后果肉啊都特别好吃的。我确实是最近一阶段吃到了好吃的，但我不知道，真心不知道它是什么品种的，
0: 因为。啥呢？就是太专业的这种，咱们没法那么详细。你去问卖水果，除非像刘小敏这种，就是很专业的水果店，他能告诉你说我这是什么水果。最简单，就比如拿往年的车厘子来说，那车厘子咱们这边呢，一说啊，大樱桃啊，是不是那个什么梅枣啊、红灯笼啊？但人家专业的世界车厘子的品种能有30多种，所以他们之前也有过什么这个来自于巴西的哪儿车厘子怎么样怎么样。那蓝莓这东西也是一样的，它也有专业的品种，但是咱们可能没有那么专业
1: 的
0: 啥。
1: 对，因为你说咱是说吃香蕉，咱一般就去买的是那个品牌了，你明白我的意思？
0: 就是
1: 加农的，不是品种。人家加农的是什么水果，人家都选好了，跟刘小米似的。然后就是好，我就是选的好的果实，打上了我的商标，然后出去零售。好吧。然后我今天一看到蓝莓有这么多品种，我觉得也是让大家仔细的去探讨和研究。
0: 我是觉得蓝莓有个什么好处呢？它不用吐皮儿，它也没有什么籽儿。
1: 可是蓝
0: 整个抓起来一把往嘴里一塞就很爽。
1: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蓝莓我要再去清洗它的时候，我会进行泡啊，就是尤其是我不知道那上面是不是农药。我认为
0: 那不是农药，
1: 那
0: 是糖果霜
1: 啊，那是糖。

0: 果霜、啊、
1: 对，就是糖霜的这个表面凝结。
0: 好吧，我每次都想把它给洗掉，就我看着我稍稍心里会有一点，就总是有一点对。然后我就会用那个，咱们那时候用那个美佳乐还是佳美乐？
1: 对对对，那个
0: 美乐佳，对，特别好用。我这么多年我用的洗涤产品啊，这一个是这么长
1: 时间，美乐佳在洗水果这方面是顶了。
0: 洗水果还有洗碗这两个简直太厉害了。
1: 嗯、
0: 其实我不知道他这两年有没有，我就认为这个品牌应该也有其他的这个产品吧。但是
1: 美乐佳产品挺多的，
0: 对，挺多的，
1: 啥玩意都有。但是
0: 就这个
1: 有些东西太贵了，就是性价比感觉不好
0: 啊。对，它性价比确实是它蛮贵的。
1: 哎呀，说到性价比，来插一句话吧。
0: 啊，
1: 这个
0: 有什么性价比好的？
1: 莲花岛，
0: 嗯，
1: 我这看悠悠吉林发的，
0: 嗯，
1: 莲花岛在举行什么事儿呢？5月10号、
0: 嗯，
1: 母亲节当天、
0: 啊，
1: 全国所有的母亲免门票入园畅玩，
0: 哦、嗯，
1: 而且可以免费观看景区必看的实景大剧一部，
0: 嗯，嗯
1: 就是三选一，是《莲花仙子传》
0: 嗯、
1: 《国际大马戏》还有《抗联抗联》
0: 啊，怎么能自己证明自己是母亲？
1: 带个孩子。
0: 那我随便在这找个孩子的时候叫一声妈就行了。
1: 那也行，我觉得倒是。谁家孩子不得有个自己亲妈，就是说这一起去玩一玩呢？因为莲花岛这个地儿吧，我之前跟朋友聊过天儿，他们说莲花岛真的就是整个这个策划呀、规划东西做都特别好。
0: 是这样的，莲花岛应该它也是咱们吉林省文旅的一个非常重点的项目啊。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扪心自问，我觉得它在投入上非常的巨大。
1: 啊、那占地可太厉害了。
0: 首先占地面积不用说了，就是我们俩之前曾经说过室外的实景演出这一事儿。
1: 嗯，
0: 莲花岛能做到，而且它从小规模的，就是场景化啊，一个一个小规模的、小剧情的，到大规模的，以它的湖面为这个根基的做背景的，全都有。
1: 确实，
0: 就是人家你要想，就是咱要说出去看什么丽江啊、印象或怎么样，那也就是一个，但是在莲花岛那叫个个都是
1: 三个大型的这个演出，
0: 然后小的就不用说了，很多，对吧？
1: 那种那个马戏。团的那个棚子里面那种感觉，
0: 对，包括民国街的那条那个地方的演出，
1: 长春127吧，差不多。
0: 哎呦，每一个都是精心的编排，
1: 嗯、
0: 每一个都是自己的这个演出团队在那儿去兢兢业业的去演，所以这个地方其实真的是值得，无论是我们长春人还是来外地的朋友都可以去看一看的。
1: 所以呢，话说到这儿呢，就是5月10号是母亲节，
0: 嗯，也就这周末哈。
1: 对，虽然不是什么官方的这个标准节，但是呢，作为一个能好容易献孝心的一个这个约定而成的日子，大家该去表现点啥，该去这个跟妈妈这个亲昵点啥，就是还是应该做的。
0: 是这样的，
1: 嗯、
0: 哎呀，虽然说，表达。那个母爱啊的感激，对于母亲的感激的，
1: 应该
0: 是
1: 365天，
0: 对，不是在这一年，但是我们在这个节日里边要有一些这个表达啊，就是让每个人都感到温暖嘛。
1: 嗯，
2: 梦回长安，一眼千年，长春翠聚堂把盛唐搬进餐厅，穿唐装，赏唐舞，品唐宴，玩互动，沉浸式体验大唐风华，丝路万里，一宴翠聚，从长安到西域，舌尖重走丝绸之路。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3: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4: 下班时间。回家途中，聚会的路上 ，FM 100.1，美食娱乐大赢家，和你一起去寻找生活的味道。
5: 生活的味道。味道。
2: 李华泽热卤鸭头，热卤鸭头全国销量领先，嗦嗦嗦不停，嗖嗖嗖 happy， 传承东方匠心工艺，创新带汤热卤新模式，3分钟小锅热卤，美味看得见，好汤嗦出来。

0: 好的，广州继续回来，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娱乐大家，我是小强，
1: 我是蝈蝈
0: 啊。今天中奖的两位朋友，一位是红辣椒，一位是听雨。
1: 嗯，
0: 啊，这里都是关注我们有段时间
1: 多年的老朋友了。然后我们跟大家来说啊，美食娱乐大家真的是运营了太多年了。我们别说年头了，其实我们两个人每个人都在想着有机会就能够去多回馈我们的老听友。
0: 然后呢，我也要跟，因为确实每次一到发奖，就有些朋友刚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也有可能是之前关注完就取关了，
1: 对。
0: 但是刚刚关注呢，就是这么说吧，这周你可能是
1: 获不上，你也没关系，
0: 下周
1: 你还会有机会。
0: 对，
1: 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名额太多了。
0: 是的，
1: 听得出来吗？就是因为我们俩呢，也在这里边也有来自于李华泽给予我们的名额，所以我们不会占用大家，抢占大家的这个使用。而且我们组里人每个人也都获得了李华泽的这个美味的这个品尝啊，所以所有的名额都会释放给大家。
0: 对，
1: 希望以这样的好的品牌。牌的内容能让更多的朋友尝得到，这个品牌真的很好吃。我个人很喜欢甜辣的东西，就是当然我认为甜辣的这个口符合东北人，是原因是什么？东北人对于过甜的东西嫌腻， 对于过辣的东西受不了。
0: 对，所以说甜辣一融合，整个吃的口感就好，而且
1: 它很柔，
0: 全国感觉到处吃都很没问题。
1: 对的，真是这样的，就是哎呀，到处就是四面八方的朋友都可以接受得了。
0: 是，
1: 即将到了这个露营季了，然后东北超了，东北超哪天了？不说
0: 5月20，
1: 对，5月20号左右开始嘛？
0: 5月22、5月23，
1: 对，要看足球了。这样的品牌我们给您送完了之后，听好了，您不用着急，就是送给您的这个名额应该是就在你的储值里，它有效期没？
0: 有效期是有效期到11
1: 啊，到11期间的啊，所以您不用担心说短时间内不用就过期作废了。
0: 是，
1: 还有的朋友始终认为说我们给大家发的是一种纸质的券，
0: 不
1: 是的，
0: 已经到，就是之前中奖的朋友已经那个券都在你的那个小程序里面了。
1: 现在所有券我们基本也不发纸质券了，就是
0: 多折腾啊，
1: 多丢人呐！我想说，
0: 不是丢人倒不丢人，你整1000块钱的储值卡，你看这大家来不来
1: 啊？那倒是，
0: 对，就是因为这几十块钱，我说折腾一趟，大家到那个广电，然后再去找店，就是没必要。
1: 其实我想说的是，无论价值多少，我们现在都已经现代化，就是用我们现在最方便的方式，因为每个人都离不开。微信离不开手机，直接放到你的手机里变成电子卡包就 OK 了。
0: 我们也是希望能让大家更加的这个方便。这个五一呢，我的表现非常的不好，就是一直在流连于酒桌当中。然后呢？
1: 这不是正常的吗？
0: 然后呢，就是这几天就喝到这个神志不清，到现在才算刚缓过来一点。吃了很多好玩的店，但是呢，这个。反正没少喝，就是说这不说酒多少的问题，跟大家说说这些店吧。32回呢，朋友吃饭时候吃谁家，想想就说去金门包子吧。这个地儿呢，我是之前有一次吃饭碰到他们家老板。
1: 什么包子？你再说一遍。
0: 金门包子
1: 在哪儿？
0: 金门包子在茶冲隔壁。然后店不算特别大，但是菜做的口味啥挺好，因为这个地儿我在早之前从去年有朋友家里边进去在那儿
1: 在哪儿
0: 吃过。
1: 茶冲隔壁啊，
0: 就在
1: 他是
0: 工农大路
1: 啊，工农大路那茶冲不是说那个
0: 搬了，
1: 搬哪儿去了？
0: 搬隔壁了
1: 啊，好嘞，
0: 楼东头搬
1: 楼
0: 西头
1: 了。
0: 对，现在那边几个店呢是老长春肉馆、茶冲，然后金门包子，这样的一个顺序。然后这个店我们吃完是别的不说啊，就是他们家包子虽然做很好，因为天津包子本身就做的很好，金门嘛，天津的这个金门。然后呢，还有一个菜是他们家的牛肉百叶，我觉得做的特别棒。这个菜我之前吃过，同样类似呢是沈阳的王昌元饺子吧，还是王元昌饺子。当时他们家有个招牌就是那个秘制牛肉，那个带点也是甜咸口汤底的这个状态，然后做就很好吃。结果长春这边就没有发现金门包子他们家有这菜，我觉得吃的很好。这是3号在这喝的，4号呢是朋友过生日回吉林。吉林我昨天是不是节目里说了，去了一个叫北庄伙食店的一个店，然后我初次去人很多，然后好多朋友
1: 这一步想起来了，
0: 好多朋友都说那个他爸专门回吉林就要找这个店。我说啊，这
1: 叫什么来着？
0: 北庄伙食店。
1: 北庄伙食，
0: 我之前完全不知道这个店的存在，然后他还是4个门店。然后说很火。我说确实能看出来很不错。但是今天这家店我就没必要跟大家说太多了。

0: 对，大家
1: 其实好吃很多，
0: 太多了。我来说几个啊，就是说几件一个现象吧。其实你看，咱们从群里就能看得出来，这个五一去吉林的人非常的多。
1: 嗯，
0: 大家找寻和什么好吃的特色的也特别的多。
1: 对。
0: 然后我说了几个啊，我觉得大家第一搜索的想要找寻什么呢？吃这个。就是杰士的那个，对，一个是开江鱼，一个是不是煎粉啊？煎粉也算一个，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火锅，就是
1: 乌拉街火锅
0: 、
1: 嗯。
0: 对，这三样东西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就好像离开吉林市真的是吃不到正宗的了。
1: 吉林市好像市区没有凤吉园，
0: 市区没有，它凤吉园好像离市区蛮远的。
1: 乌拉街吗？
0: 对，乌拉街得有个30公里，我感觉得
1: 三十打底儿，37公里、
0: 哦，
1: 开车1个小时。
0: 嗯，
1: 所以就是在吉林市区吃乌拉火锅的话呢，古城春其实做的很好、
0: 嗯。古城春可以，还有那个叫富察市，
1: 富察市也是在那个乌拉街，它跟那个凤吉园是挨着、
0: 哦。好吧，哦，那对，那然后呢？
1: 但是吉林是有些乌拉酸菜火锅不能吃，因为我看过后厨，
0: 嗯、
1: 具体是谁家，我节目就不说了。说完之后，我想起当时场景都有点受不了。
0: 就这一话题，咱们俩。我觉得你一说我就心里一举了，因为我也是啊，就看过很多这样的后厨，你真的就是不再想去吃
1: 了。对，但是大家如果说是哎，我要到吉林，谁家谁家不能吃，你可以私下在群里问我们，这我们能跟你说一说说。对，嗯、然后呢，再一个说那个煎粉这个事儿，
0: 嗯，
1: 吉林市的煎粉呢，其实拿出来一个个个都还差不太多，
0: 对，大差不到哪儿去，而且这两年吉林市的煎粉有点就是规模化了，什么意思呢？每一个店在扩张的过程当中都变成了那种形式啊，就是小快餐，
1: 就是都是让巷子煎粉给拐的
0: 啊。那我觉得也是有可能，
1: 我就不是很喜欢巷子他们家那种碎的那个炒粉模式。
0: 哦，
1: 因为在传统吉林市人的心目中，
0: 那个煎粉是大块，
1: 就得是麻将牌那个大小左右，然后煎到
0: 两边
1: 六面金黄，然后呢就是带点脆嘎，之后然后拿那个麻将底儿去调这个蒜汁，调出这个口。
0: 我也不喜欢弄碎的，就是
1: 因为一碎跟长春的炒粉没啥区别。
0: 而且一碎了之后，对的，我最受不了就是这一点。因为煎粉是什么？煎粉它不是属于粉面子吗？是吧？
1: 嗯，
0: 就是粉面，
1: 土豆粉或者绿豆粉。
0: 对，然后它吸油性其实蛮强的。
1: 对，
0: 一碎了之后那个吸油感，我的个天，感觉像油汪汪的一盘一样。
1: 吉林市煎粉现在我能推荐出来几个啊？一个是那个宏伟，他们家确实很有名，在那个。吉林市儿童公园正对面，然后呢，还有一个是老太太煎粉，
0: 对，老太太
1: 这个老太太煎粉呢是在吉林市河南街跟那个河龙街的交汇处，还有一个呢是老郑太太煎粉，应该是差不多这名，这个是在巷子煎粉的隔壁。
0: 我好像就吃过巷子煎粉似的呢。
1: 嗯，
0: 巷子煎粉是在解放大路上的店对吗？
1: 不是，
0: 那是宏伟我吃的。
1: 对，巷子煎粉是在这个吉林市临江门广场旁边。
0: 好嘞，这是煎粉啊。其实我真的想说，吉林市好吃的太多了，什么大骨头啊、饸饹条啊。其实我觉得有一款就是大骨头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吉林市做的就是比长春的好吃。咱们来去说的那个叫什么骨头来着？
1: 小国
0: 啊，小国吧，是叫小国吗？
1: 是
0: 啊，不叫这名，小锅不是拉面吗？
1: 小锅骨头馆
0: 啊，好吧，真的特别好吃，就是我就觉得他那是像用了淡淡的红烧的方法把它来去这个做出来的，又入味又软烂又浓香，我的天啊，在长春太难了。
1: 因为小国那个他那个胡同是我们家隔壁，所以那个我小的时候90年代时候吃过，他们家就是啥，就是80、90年代最老派方法的酱骨头。
0: 是的，
1: 对，拿那个红烧酱汤去那个煨出来那个香味
0: 是吧？那个浓香啊，酱香啊，又酱香又没有那么特别的剧烈，然后呢，这个咸香感呢又没有遮盖那个骨头的香。哎呦喂，最重要的是它那个骨头的肉啊，肉感很强，我很喜欢。吉林市好吃的东西太多了，所以有什么想吃的，想这个吃鱼馆，其实我除了外事发以外，真的是也不知道谁家。
1: 米楚儿的鱼线
0: 啊，米楚儿是吧？
1: 然后包括今天我在食堂碰到同事，同事跟我说，强给我推荐一个店，太好吃了。我说谁家？他说米楚儿。 儿。我说嗯，我还反应一下，说吉林市那个。我说哦，
0: 嗯，
1: 我说那他们家好吃是应该的，东西做的确实 OK。
0: 明白。所以大家能够从我们给您交流的这些信息当中获取一些你需要的就行了啊。
1: 对，然后呢？
0: 吉林市的冷面，我的天啊！
1: 冷面我是基本也是回去每次都必吃，夏天还能吃个这个夜市的牛排之类的。
0: 对，
1: 在
0: 公布完了中奖名单吗？
1: 公布完了
0: 啊，那好嘞，恭喜获得收到。

0: 获奖中奖信息的朋友啊，在有效期内，然后或者是等到我们通知您可以去使用的时候，你再去兑换就行了。
1: 对，周日之后就能用了。从吉林回来之后，我五号那天中午也是喝了一大顿，喝的是谁家？喝的是来个菜馆。
0: 好吧。
1: 哦，就人生好久没有被那么那啥的，也不知道是别的朋友说你俩啥事儿喝成这样，我说也不知道，就高兴了，可能是。
0: 就是这样啊，酩酊大醉的感觉就是要么就是高兴兴奋了会喝的很多，要么就是悲苦了喝的很多。那你要没悲苦就开心呗。
1: 12点开始喝，喝到
0: 4点多
1: ，然后回家收拾一把，倒头就全就是第二天一问我们四个，全都是6点多睡着了。我是睡到凌晨3点醒了一下。但是来哥的菜真的是很好，他们家现在就很私房那种感觉，但是价位又没有之前那
0: 么
1: 高。
0: 来哥在这个店其实因为它又扩大了嘛，
1: 据
0: 说我其实一次都没去，但是因为我对这个位置特别熟啊，他们家的菜在我们心里面就是不是一个在大众这个餐厅里常能吃到的，
1: 它很细做的，
0: 对，所以喜欢的朋友可以不用错过。我觉得现在在经开这边就是很有私房感觉的店还蛮多的，比如说这个
1: 彩云巷啊什么之类的。
0: 彩云巷啦，然后那个博味居啦，18酒坊啦，就这些地方，你虽然他做菜你看着好像，哎，是不是那个也似曾见过，
1: 见过，但是确实做得好，
0: 做的细致特别棒啊。好吧，有什么想吃的想喝的咱们随时随地来交流啊，今天就到这儿吧，
1: 啊，明儿见，拜拜
0: 拜拜。
2: 感谢您锁定 FM100.1 吉林资讯广播，收听美食娱乐大赢家，主持人小强、郭郭，节目初审郭红、王正，副审柳迪，终审于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见。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寒窗十二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奔诺德，奔诺德，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

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1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1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1对1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7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7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五一假期将至，为了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打造城市文旅休闲新场景，吉林省音乐厅创新推出出街系列活动，以检阅美好听见小长假为主题，将在5月3号和4号这两天在吉林省音乐厅室外中庭广场打造集专业演出、美食、书香、文创互动于一体的开放式春日文化盛宴，为市民与游客奉上松弛惬意的假期新体验。这个五一不妨走进吉林省音乐厅，在春风和乐声中邂逅美好，在艺术与烟火里感受城市温度，度过一段有质感、有温度、有格调的假期时光。素邦普法时间，
2: 勿将财产遗赠给即将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法律咨询，添加微信2463456。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寒窗十二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2: 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3: 喂，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4: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5: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2: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4: 你这不是骗人吗？
6: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2: 你怎么插队呀？
7: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8: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0: 吉林咨询广播素邦律师时间正在直播，我是天明啊。每天呢，我们5点钟到6点钟在各位下班的路上，如果说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888581569985815688 85815699。今天在直播间为我们解答问题的是素邦律师事务所的资深主任律师啊，傅律师。傅律师下午好。
1: 哎，下午好。
0: 傅律师，有人问那个关于工伤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我在工作当中呢受伤了啊，但是我们单位呢就说我这个不算工伤，不给我报工伤。我想问问，就是这个工伤都需要哪几个方面的证明呢？
1: 一般情况下，你在工作期间受伤，他是给认定为工伤的。如果单位不给报，正常是单位在一个月之内就

0: 就给你那个去鉴定工伤，如果单位不给报，你跟受伤职体队一年之内去鉴定这个工伤。具体的证明呢，如果你这个受伤之后，就是你受伤这个现场你要拍照片，而且在如果你在工作当中有其他同志的情况下，还有其他同志的一些证明，然后你在现场受伤这个经过和你这个单位如果有录像有监控的话，那个录像材料，还有就是你在单位工作的劳动合同，然后那个如果没有劳动合同，你也得证明你是这个单位的这个员工，然后你这个工资的流水啊，还有你这个在单位工作的一些其他证明，就是关于那个什么打卡啦，那个工作证啦，这些证据来证明你是单位职工。如果有合同，这些就应该就不用了。
1: 嗯。
0: 然后你到这个把这些材料准备齐了以后，到这个鉴定机构，就是到这个认定机构去做这个工伤认定，自己写申请。工伤部门他认定机构的话，他有一个格式化的一个这个，就你写这个申请的一个格式化的这个表格，你可以到那把它取来之后，然后填写申请。这个主要问题就是一个是证据，再一个还有你这个治疗的医院的这些。病历呀、发票啊，还有开那个诊断呐、这些证据，受伤的这些证据，然后你就把它填写好了之后，就直接送到这个工伤认定这个部门之后，就等他给你认定就可以了。
1: 哦，那就是傅律师，就不管是合同工啊，然后有合同的呀、还是说临时工啊，这些他都是这个享受工伤待遇的，是吧？
0: 对，他是这样，他就是说你在企业这个员工，他不存在这个临时或怎么样。如果你要是说的临时那种，是就像那个临时雇佣这种，他就不做工伤认定了，他就是一种就是人身损害赔偿，他做那个鉴定就是一般的就是司法鉴定他的误工啊，鉴定他伤残等级啊，鉴定你应该承担的各种费用，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也是两个不同的鉴定部门。
1: 听懂了。
0: 但是你在那，如果你在这个工作期间你没有合同，你同样可以申请这个工伤认定。
1: 所以说这个朋友，只要你在工作当中因为工作的事情，又是在你正常上班的时间呢受伤了，就从哪个角度上来讲，它必然也是应该算是工伤的啊。所以就是你得看具体符不符合，只要符合了，你们公司说不算那不算数啊，只要符合了这些条件，那就是工伤啊，没有问题。好，我们的直播热线啊，85815688 85815699，我们来接听今天打进电话第一位朋友，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这不是平时健身嘛，我在我们家那跟前吧，就是一家连锁健身房，我就办了一个3年的卡，然后又花3万块钱嘛，买了20节的这个私教课。我总共嘛，我没用几次，但是最近嘛，就突然就通知说这个门店关闭了，去很得要去健身就得去挺远的一个地方一个分店，或者呢就是转到其他就是不知名的一个小店。但是我距离太远了，我根本我也去不了啊。然后我就跟他协商，我让他退费嘛。结果现在这个老板就直接失联了，然后客服回复说那个公司那个经营困难，一律呢就是不退不转。要么就自认倒霉，要不然你就得去那很远的店那个消费。那我现在我就不认可这个结果啊，我现在我就想退费，我得咋能退费呢？
1: 傅律师。
0: 他这种情况他就属于这个预付卡，这个预付卡这个形式呢，就是咱们最高人民法院他有一个2025年有一个新的就是司法解释，他这明确规定，就是你经营者变更经营场所给消费者造成这个明显的不便的，消费者可以请求解除合同然后退款，如果他不解除不退的话，那么法院诉到法院的话，法院会支持你这个诉讼请求，这样的话你就可以 可以那个和他解除这个合同。如果他是单方的，是像你说的失踪啊找不到的话，那你可以先固定证据，你买卡的和你办卡的合同和你付款的记录，收费呀、啊，还有发票啊，还有一些会员证明。

0: 来证明你在他这办卡了，付钱了，然后他这个门店从原来的位置又转到其他位置，或者是这个门店关了，他给你这个新这个店，让你去这个新店的位置比较远，这些证据要把这些证据和你跟这个和这个家这个商店里头沟通的这些聊天记录啊，还有短信啊，你就把这些证据收集好了之后，你也可以给他一个书面通知要求退款，或者是跟我通过微信要求他退款。如果他要是不退或拒不退的话，你的维权途径你也可以去投诉，就是打咱们那个12315去投诉，也可以到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去投诉。这样的话呢，他还是解决不了的话，那你最后的一道程序就是你到法院去起诉。刚才我说那个规定，他是完全，你是完全可以胜诉的。你现有的证据也足够证明你应该是退卡的。如果他是玩失踪的，你找不到他，通过其他途径解决不了，就起诉以后，那法院会通过传票的方式传他到庭，这个问题是能解决的，很好解决。
1: 啊、哦，那也就是说，傅律师他，这位女士说那个啊，他搬走了，或者转移到另一个店呢，这个是，不是一个不退钱的理由，是吧？
0: 对，而且就是这个法律已经明确了，这种情况下就是，消费者要求解除合同或退款的时候，如果他不退，你就到法院诉讼，就应该得到支持，那就说明你这个是有法律依据的，可以根据这个来解除他。
1: 嗯，明白了。这位女士是可以退费的，她说换地方，那咱不去，也没问题。
2: 好，行，
1: 行，
2: 那我先整着，我看看能整个啥程度。
0: 对，就主要是把你的证据都收集好。
1: 嗯，希望你维权成功。如果后续遇到什么问题，需要律师来协助的话，你可以添加一下我们的速邦律师微信24634456啊。
0: 好，
1: 嗯，好嘞，再见，嗯。微信上有一位朋友问说，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和别人签订了这个房屋租赁合同，但是呢现在对方提前违约了，我想问问这种情况，违约我能要多少赔偿金啊，就是违约金。
0: 嗯，这个那是看你是哪一方，你是出租房还是那个承租房？
1: 他没说。
0: 哦，对，你如果要是出租房，他有定金的话，那么你就根据这个定金，这个违约这个定金的规定，你在这个不退的那有一方是不退定金的，有一方是双倍给的，你看你是哪一方，然后你根据你这个出租房和承租房这个两方，然后你去主张定金。如果要是造成实际损失，那就根据你的实际损失，比方说你是出租房，那么你这个房子由于他租了，也这个影响你租给其他人，耽误这段时间，这个空期由这个承租方来赔偿。如果你要是承租方，你要是那个房主违约了，然后你这个搬家呀，或者是你另租房子呀，造成这些损失，也可以主张对方来承担。
1: 啊，就傅律师，这个违约金它有一个标准金额，是不是和你这个定金的数额有关的？是这么理解吗？
0: 不是的，就是它的违约金它是双方约定的，但是它这个约定呢，它有一个法定的这个限制，就是你这违约金最高不能高于你这个就是合同标的总额的30%，就是比方说你是有标的的那种，就不能高于这个部分。它违约金你就是越高了，它违约金也是有效的，但是你高于这部分它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1: 明白了。好，我们继续来接电话啊。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事了？请讲。
3: 我吧帮着我一个朋友在银行贷款，做连带的一个担保人，然后呢签了字，我也按了手印。当时吧我那个朋友忽悠我说只是走一个流程，肯定能够按时还款的。现在呢你说这个朋友跑了，银行也联系不上他，直接找我要钱了。 说我是担保人，必须呢得替他还清本金。

0: 得接近30万，不然呢他就要起诉我。
1: 嗯。
0: 然后还要查封我这个银行卡，什么影响征信。我一个月吧，才开4000块钱呢，根本的我也还不起呀、啊。
1: 是，你看这担保就担出事儿来了。
0: 可不是咋的？你说咱当时是好心啊。
1: 嗯。
0: 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我想问问律师。
1: 傅律师，你看他这个担保是不是得有承担责任呢、啊？
2: 嗯，对，是这样的。如果你要是上在银行担保，一般它都是一个连带保证责任。但是呢，你这个具体的是不是连带保证责任的话，那首先你要是到银行看看你签这个合同。如果是连带保证责任的话呢，那就是银行就有权利直接向你主张这个还债这个要求。如果你要是一般保证责任，他是先由这个债主来还。如果这个债主就是在所有的财产都没有的情况下，没有可供执行财产的情况下，他才能要求你来偿还。这首先你要把这一点把它搞清楚。再一个就是你可以，如果是银行找不到他，你能找到他的情况下，你可以找他，你把这利害关系跟他说一下，要求他那个给银行还款。如果你要找不到他呢，还有一个办法，你就去找银行，跟银行协商怎么还款。你是让银行，或者是你给他的银行提供你这个朋友有财产的一些相关证据，让银行起诉对方，然后你协助银行找他，这样的话也能减轻你一些这个债务的承担。
1: 嗯，
2: 如果这些都不行，银行起诉你了，那么你只能是应诉，你也不能不去应诉。
1: 嗯，
2: 你应诉之后，如果你还了钱了，然后你再向你这个朋友去主张追偿，去起诉他，跟他要钱，就这么一个途径。如果银行这块呢，那尽量是银行这块，如果真起诉你了，你要积极应诉，你不能说我不去，他越爱咋办咋办，这样的话可能对你不利，你就主动应诉，然后看看能不能做调解呀。或者是那个能帮助银行把这个被告找到，如果你把被告找到，他也会起诉被告，两人一起起诉的情况下，你也可以减轻一些负担，或者是你在起诉他跟银行起诉的时候，你提供你这个朋友的财产，或者他隐匿的或者没人知道的财产，让银行给他保全或者控，这样都能减轻你的债务负担。
1: 嗯，反正就不能躲着不理、
2: 嗯、
1: 啊。
2: 对，
0: 嗯，对，我得应该积极面对哈。
1: 对，你因为咱担保了嘛，就是咱得认清，就是担保人他是需要承担这个责任的，但是呢，咱也不能说就白白承担。确实是因为你这个朋友，他不还钱，他撩了，他没影了，给咱自己扔那块了，这个也不对劲儿啊。所以呢，银行找你要钱，咱呢就你该咋办咋办，然后你回头再去找你那个朋友去讨说。是不是傅律师就是基本这个节奏、
2: 对，是这样。但是在你这个银行找你的时候、你也要看一下，就是你这个担保他起诉这个期间过没过。如果他到还款期了，他超过6个月，既没向你主张权利，也没有那个给你起诉你，那你这个担保期也是过了的。过了之后你就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了，就是你注意这几点。
0: 哦，还有
1: 这
0: 个说法。
1: 那这位女士，那就这样，你大致是明白这个逻辑跟这个层次节奏了、是吧？
0: 对，
1: 那然后后续要有什么问题的话，需要向律师进行咨询，你可以添加一下苏邦微信啊，2463456。
0: 2463456，好，我记下了。
1: 好嘞，
0: 然后最后再找律师。
1: 希望能帮到您，再见。
0: 好嘞，再见。
1: 不知道各位平日里呢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就是上下班啊，咱开车路上啊，咱正常开车呢，咣当出现交通事故了。哎，下车之后啊，有时候也理不清到底是谁的责任呢？反正一看自己的车，保险杠，这个被撞掉了，或者怎么地也撞别了，就这个时候就大脑一片空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怎么处理了啊。然后出了交通事故是特别闹心的啊，有的时候啊也不知道应该找谁赔偿啊，应该赔多少啊？咱管要多少啊？就是交通事故出了之后的糟心事儿，让人焦头烂额。别急，咱们吉林资讯广播连同速邦律师事务所启动了“法理人情，速邦都行”的公益行动。本月我们针对交通事故纠纷就开通了免费的资。

0: 询通道啊，无论是需要代理伤残鉴定的，还是想要计算一下赔偿项目的，只需要拨打速帮热线啊，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就有专业的律师免费的为大家支招。在这里特别说一下啊，就是因交通事故纠纷的处理一定要及时，一定要快，抢先往前赶，千万别错过了最佳的维权的时机啊。有时候被撞了赔少了，对方赖账了，这种情况千万别自己扛，你犯不上，凭啥呀，对吧？啊，可以添加速帮微信2463456，防患于未然啊。出现情况，哎，一看手机，嗯，我这有随时随地能够找到的专业的律师团队的微信，你这就那个啊，心里不就有底了吗？是不是？让法律的温度先一步抵达。要提前说明的是，本月5月份啊，速帮律师事务所在面对这个交通事故纠纷的咨询啊，是免费的啊，我们的律师是免费给大家支招的啊。添加微信2463456，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的热线电话啊，我们的热线85815688，85815699。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先施工后付款。报名热线58238，58238。
1: 速帮普法时间。
3: 多份遗嘱内容冲突且存在反复，遗产该如何继承？李老伯生前立有多份遗嘱，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产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老人离世后，部分子女凭遗嘱诉至法院，要求按照遗嘱继承，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吗？
4: 不予支持，老人的遗嘱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第1142条，遗嘱人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遗嘱后，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遗嘱的效力来自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内容相抵的情况下，任何形式的在后遗嘱都可以视为对任何形式的在先遗嘱的变更或撤回。本案中多份遗嘱均为李老伯书写，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嘱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难以明确其对遗产处理的真实意愿，应对上述多份遗嘱均不予认可，其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1: 法律咨询，添加微信2463456。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我是天明，傅律师啊。我们看一下微信上这位朋友问的一个交通事故的问题啊，他说我想问一下律师，行人闯红灯被我车撞了，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我需要承担责任吗？
5: 嗯，这个行人闯红灯这个他也现在法律也有一个明确的新的规定，就是从以前的时候他的规定就是偏向于说认为行人是弱者，然后那个车主承担很大的责任。那么现在经规他就改变了这个规定，就是说你行人如果责任特别重大的情况下，你要承担这个你应该承担的责任。那么车主他应该承担的可能就是就是这个一小部分责任。为什么他要这么划分呢？因为他觉得这个你就是说即使是行人有违规行为，那你作为这个司机你也应该避让，所以你要承担相应的一部分这个责任。但是主要责任如果是说行人有主要责任，那他就要承担主要责任
0: 啊。他一般在这种情况也是一个主次责，不可能是无责，是吧？
5: 对对，就是有一些像就像那个 相关的一些，怎么说，就是说如果你要确实一点责任也没有，可能他也会不判你，但是这个很少。就一般情况下，你司机在开车的时候，他是一个你有避让的这么一个义务，
0: 嗯、
5: 就是不是说他违规了我就撞你，你得避让一下，
0: 嗯、
5: 这种情况。
0: 明白，就是只要我们开车在路上走的时候，我们就有避让义务。哎，有的时候确实是我们可能疏忽了或者怎么地，但是这个东西它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车在静止的状态之下的情况之下，人。是撞你，那么我们是没有责、
5: 嗯、
0: 我们车只要是动起来了，我们就有义务说观察呀，哎，这个地方它可能是有盲区呀，啊，有什么呢、
5: 嗯、
0: 我们慢一点呢，我相信你如果慢的话一定撞不到人、嗯、对吧，
5: 对，
0: 嗯，
5: 那你要是纯碰瓷儿的，你就是为了撞那个赔偿的，那这种情况下那肯定司机就不承担责任了，
0: 嗯，对对对，
5: 嗯，
0: 啊、你看着人家迎着，现在咱车也都有行车记录仪，就是碰不碰瓷儿，人家交警同志人一眼就能看出来，那职业碰瓷儿的那种人，是吧，现在好像近些年也听得少了，不像头些年挺吓人的、
5: 对，以前这个情况稍多一些，最近确实少了、嗯、
0: 对，因为现在这个代价太大了，就是代价太大，
5: 所以他有的时候会有生命代价，
0: 对，有的时候他就能这一辈子就能碰一次，是吧，就代价太大了、嗯、所以呢现在这个人们不断的法治意识在提升啊，所以呢我们在行车的路上的时候一定要谨记，我呀需要有避让的这种义务就行了，然后呢我们要注意好自己的安全，那所以我们的行人也一定要谨记说，那我们虽然是走路，但是在马路上要横穿呢、啊、或者什么，你也是交通参与者，也是参与者嘛，是吧，所以这个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他人啊，一定要注意一下安全，不能莽撞啊。我们速邦律师时间正在直播，两部热线8581568885815699，我们来接六号线的这位朋友电话。哎，这位朋友你好。
6: 哎，律师你好。
0: 嗯嗯，你好。哎，
6: 我这么回事儿，我在网上啊订着了全套的衣柜橱柜。
0: 嗯。
6: 当时呢，厂家派的工作人员呢到量了尺寸，也签了合同，合同写的好好的，是误差呢不超过1厘米。五金件呢全部用进口的。后来工人在这老安装完，我一看吧，根本跟他说的不一样。我就一大衣柜的。就是这别人这我定制的和那个合同写的窄了，而且他那个五金件呢也不是进口的，那两个衣柜门呢还上下那个不对称，
0: 哎呀，
6: 那橱柜呢还高了，把我那地方我留那地方呢还塞不进去，完了我跟厂家联系的，厂家说呢这样这种这定制的东西啊只能给你修和补，就是退换肯定不行了，完了厂家派人来修，修了以后吧，那个进口件进口那个五金件也没给换，那个衣柜呢，那个他来回来又磨又蹭的吧，那个表面皮儿就那个贴皮儿也都掉了。
0: 对呀、啊，他定制柜他尺寸不对，他来修那指定不好看呢。
6: 对呀、啊，我也跟他说了，他说这样的是这个定制特殊定制的是特殊产品，就是不退。你说我看的闹心，跟那买本来一个。全新家具到现在是新的，不仅还一看着不像新，有的又改又蹭的，就还耽误我入住时间，你还到的全屋还得埋汰，你说现在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呢？
0: 傅律师，这个家具制造厂商是有责任的吧？
5: 对，是这样的，他这个全屋定制，它属于一种这个承揽合同。这种承揽合同，那我们民法典它也是明确规定的，它如果你这个商家你交付的成果不符合质量，或者是不符合约定这个标准，你这作为这个消费者，你可以提出解除合同，要求他全额退款，然后拆除他这个他给你安装这些东西，然后给你赔偿，这个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像他描述这种情况，就属于商品质量和标准都严重不符，那么就属于对方属于根本性的违约。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不要求他给你这个修啊，或者是改呀、啊，你就可以要求他直接全部都退掉，然后把他给你安装完的东西都拆除拿走。你可以就是。 他要是拒绝说已经定了，已经安装了，他这个不是法定理由，他也没有理由说你这个不给你退，他站不住脚的，这样你。

0: 可以要求他给你解决。如果他解决不了的话，你可以，如果你是在网上，你不是在网上订的吗？你是在网上订的，你可以在网上投诉。通过平台介入，因为一般情况下网上订这个东西的话，它这个货款都在第三方的平台上保管的，它如果一旦发生争议的话，这个货款它不会给对方这个付款，这样的话你主张权利的这个回款的这个可能性大，而且还有保障。那个跟网上投诉他之后的话，网上就会把他这笔钱给他扣下来，然后网上根据你的投诉，你把这个他这个刚才你描述这些问题，你都以拍照的方式和你合同啊都给他传上去，传到网上这个平台，然后你要求他解决，一般情况下他是能给你解决的。他如果认定确实是质量问题，标准不符，他会让厂家这个把这个东西拉回去，然后把货款付给你。如果这个解决不了的话，那你也可以到那个市场监督部门去投诉。这些都走不了，那你最后你就走诉讼，诉讼也完全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你不要去将就他说那个你给我修一修啊，就能使就行啊。这样的话，因为他已经严重不符合标准了，他可能修完之后他也不像新的，而且也不可能就完全符合你的标准。所以这个你最好的办法就是跟他解除合同，要求退款，然后承担他该承担的各项费用。
1: 哎，那傅律师，像这位先生他这个衣柜他对方已经来给修了，这种情况之下是不影响我们要求退货退款的是吧？
0: 对，他不影响，因为你修是我接受了，但是你修也
2: 修
0: 不好的情况下，那我不可能接受你永远去修啊，那我就还得按照你这个违约去解除这个合同。
1: 嗯，正常退款吧，别将就了，这玩意儿咱都花钱买的，你整的不称心是吧？对，这回那个律师跟你讲了啊，然后呢这个是可以正常退，一点没问题的，所以呢咱就正常去操作就可以了啊。妥了，哎，希望能帮到您。
2: 谢谢。
1: 不客气，
2: 谢谢，
1: 再见。
2: 谢谢，
1: 哎，
2: 谢谢。
1: 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来接听朋友的热线啊，我们两部热线8581568885815699。
3: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4: 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5: 五一假期将至，为了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打造城市文旅休闲新场景，吉林省音乐厅创新推出出街系列活动，以简寓美好，听见小长假为主题，将在5月3号和4号这两天在吉林省音乐厅室外中庭广场打造集专业演出、美食、书香、文创互动于一体的开放式春日文化盛宴，为市民与游客奉上松弛惬意的假期新体验。这个五一不妨走进吉林省音乐厅，在春风和乐声中邂逅美好，在艺术与烟火里感受城市温度，度过一段有质感、有温度、有格调的假期时光。
4: 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 FM 100.1 吉林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本月呢，我们连同了长春速邦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大家带来了一个福利啊。什么福利呢？就是因为我们平日里也一定有遇到过，就是在也不一定啊，不一定，就是可能会有遇到啊交通事故的情况。那么交通事故一旦发生了之后，就我们就哎呀特别闹心啊。但是这个常在路边走，经常开车磕磕碰碰都是难免的啊，别闹心。但是闹心为什么这边说别闹心呢？就因为啊，当我们闹心是因为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解决，我们不知道这个到底赖谁，说白了啊，然后赔偿啊，该赔多少，该要多少这种事儿。速邦律师事务所本月为大家开通了免费咨询通道，针对交通事故的纠纷，不管是需要代理伤残鉴定还是想要计算赔偿项目，只要添加速邦律师的微信2463456，就有专业的律师为您免费的支招。交通事故纠纷处理一定要及时，千万不要错过最佳的维权时机。赔少了，被撞了，对方赖账，别自己扛啊！添加律师微信2463456，2463456，专业律师本月免费为大家来解答法律问题，让法律的温度先一步抵达。法理人情，速邦都行，速邦做您最坚实的法律后盾。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微信上有朋友问的问题。这位朋友问说，律师你好啊，这个我的车呢被贴条了，然后呢我觉得有一些个疑问，或者我想要申诉的话应该怎么申诉啊，傅律师。喂，傅律师啊，
1: 听着了
0: 啊，
1: 就是他的车，那是什么情况下，是不是停的车外车那个违章了？
0: 对，就是人贴，那指定就是违停呗，违停或者什么之类的。
1: 对，如果他是认为他的车停违章了，给他贴条了，他自己认为就是说没有违章，或者他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这个贴条不合理，那你可以通过这个网上有个小程序去那个。网上传你的证据，然后你去申诉，
0: 对，就是那个交管12123就可以，是不是？
1: 对对，你可以去申诉或者投诉，你认为这个不合理，然后你把主要你得传证据，证明你的你这个合法性、合理性，不应该罚款这个贴条这个理由，然后他会给你反馈是罚还是不罚，或者怎么处罚。
0: 嗯，
1: 如果他给你这个处理结果你不满意的情况下，或者是你认为不合理的情况下，你也可以通过这个诉讼，就是你认为他的处罚他也是一种行政决定，你认为他这个处罚不对的话，可以到法院进行一个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这个处罚决定。它也是一种处罚决定。
0: 第一步你就
1: 撤销，
0: 第一步就上那12123就行，都不用去现场。
1: 对对对，他有的时候他如果发现你确实是不应该罚的话，他会给你撤掉的。
0: 对，我就成功过一次，就是用那12123，但是怎么是那个是，摄录啊，被摄录了，但是呢，那个位置完，我就重新那个申诉了一下。然后他可能又结合了多个角度吧，或者等等一系列，那具体我就不知道了，然后就给我撤回了啊。所以那个觉得有问题申诉，这是很正常的，没关系，没问题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5815688 85815699，我们继续来接电话。四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电话
2: 你好。
0: 电话接到直播间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是这样的，我是正常的开车，结果吧路边吧就突然间就穿出了一辆啊这个电动车，这电动车横穿马路，他也不看车也不避让，他直接就把我的车给撞上了。你说交警过来划分责任的时候吧，你说明明是电动车这个违规抢行嘛，完了还横穿马路在先，你说对方却仗着自己吧是个非机动车，完了还受了一点伤，完就好像就是蛮有理的那种，就一口咬定说我是机动车啊，就是应该承担他的全部的医药费和修车费，还胡搅蛮缠的，你说就是不肯承认自己的过错啊。其实我是老老实实的遵守交通规则在开车，你说平原无故的就被他给撞了，你现在呢我还被他道德绑架了，你说强行让我索赔，我心里就觉着特别的委屈。 你说现在吧，我们两个还在僵持不下，你说对方吧也不配合这个正常的这个理赔流程。你说我就想问一问，你说这个非机动车他违章了，这个电动车撞上了我正常行驶的机动车，你说到底这个责任划分应该怎样划分呢？我还要正常的这个开车，还要承担他的赔偿损失吗？
0: 这个就是刚才傅律师咱俩刚探讨，就是关于行人过马路，然后那个机动车跟给撞了，
1: 他这个非机动车也应该是在机动车道上行驶的，那么他这个上了机动车道的话，他就属于严重违法了。那道路交通安全法也是有明确规定的，你非机动车，不允许上这个机动车道。这样的话，那你这个既然出警了，他这个交警会给你做出一个，交警部门会给你做出一个责任认定。
0: 嗯，
1: 如果你要是说认为这个责任认定不合理，就认为说你没有责任，主要责任在对方，你可以在他这个做出认定那个三日之内，你提出这个复核到上一级这个交警部门。如果要是说的他就是死缠烂打，那你就不要去跟他自己单独去解决这个问题。你可以通过你又有保险，通过这个交警这个认定这个认定书和保险公司这个理赔的正常这个途径去解决。你正常说你电动车，如果要是说这个你想咨询这个责任如何划分，如果要是说电动车它这个全责你一点责任也没有，它就是硬闯上来，那你就是不承担责任的。但是他刚才和咱们说这个行人那个有一个相似之处，如果你是交警认为你有没有这个是否正常行驶啊，你有没有超速啊，你有没有酒驾呀，你有没有违规变道啊，还有你是否是正常观察了，这些都是给你划分责任的一些依据。比方说你没尽到这个主要观察义务。

0: 我还是说的，他你明明知道他违规了过来了，你还是硬往上撞，那可能他会也会给你划分一点点责任，那责任也不会很大，也就是在10和20之间这个幅度。如果要是说的你确实一点责任没有，他就是硬撞，那你有可能不承担责任，或者是说主次啊、三期啊、平等的责任，都根据具体情况，就根据你描述这种情况，如果你要是没有超速啊、酒驾呀、违规呀、违法啊，或者是没有尽到了正常观察义务啊，你就不应该承担这个责任。
1: 嗯，总之就是这位女士啊，咱们这边呢就只能给你从法律的原理啊，给你捋这个事儿。因为啥？因为我们没在现场，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故发生是因为啥，是怎么发生的。那个交警同志呢，他到现场了之后呢，这个会给你出这个责任认定。你不服，你觉得不合理，你可以去申诉，这个都是没问题的啊。但是刚才如果你一直听节目的话，今天我们就探讨这个在路上开车这个问题，就是我们驾驶在路上呢，就是有避让的义务，但是这个机动车非机动车辆它上机动车道，那它这个指定是有问题的，所以呢具体的这个责任划分以交警这边呢为主，然后如果不服再去申诉。就还有一个，刚才傅律师描述非常清楚，就是有最重要一个，不要与对方单独的去对此事件进行解决呀、协商什么，咱走正常程序，是吧，傅律师？
0: 对对对，因为你单独解决，就是如果你这个对这个赔偿这个东西你自认了，最后他你的损失没有那么大，或者不应该你承担，这个就是很麻烦。
1: 就是正常走程序。
2: 好嘞，谢谢，
1: 再见，
2: 那
1: 速邦律师事件，接下来我们听一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
3: 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伊士顿眼科，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
5: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6: 寒窗12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8。
7: 速邦普法时间，
8: 超出保证期间，保证人还要担责吗？老张向他人借款，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但未约定保证方式和保证期间。借款到期，出借人多次向老张和大刘催要无果，遂在半年后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大刘是否还要承担保证责任？
9: 保证期间已届满，大刘不再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86条第二款，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民法典第693条第一款，一般保证的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仲裁申请的，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债权人与保证人没有约定保证期间的，适用法定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届满期限之日起6个月。本案中，大刘作为担保人在借据上签字，因双方未约定保证方式及保证期间，大刘应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借款到期之日起6个月。介于债权人在借款到期半年后才对老张提起诉讼，已超过法定保证期间，导致保证责任消灭，债权人无权请求大刘承担保证责任。
10: 法律咨询，添加微信24634566。
11: 一
3: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

0: S 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盾眼科89285888。
1: 奔诺德又上新了啊！奔诺德烤肉套餐震撼来袭，奔诺德延边黄牛肉鲜肉礼盒，这四年来可以说是深得咱长春人民的喜爱。现在天暖和了啊，户外露营要走起来了吧？奔诺德现在就推出了一个高品质的烤肉套餐，你一个电话，烤肉直接送到家，0431-8185-3513，8185-3513。2到3人套餐有肥牛、有肋条，还有朝鲜族的家庭拌肉。风干肠二两烤翅，原价是288的，现价188。4到6人套餐那就更丰富了，适合多人的聚会露营，原价388，现价349。奔诺德始终秉承着严控产品质量，以延边黄牛肉为主，辅助配以其他优质烤肉食材，所有食材都以奔诺德标准严格选控。您只需要提前一天下单，顺丰邮寄到家，奔诺德保证食材新鲜、健康、安全、可靠。0431-8185-3513，8185-3513。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速邦律师时间，我是天明。傅律师，我们继续来看这位朋友问的问题，说，律师你好，我想问一下，我车被别人撞了，对方是全责的啊，追我尾。但是呢，这个处理完之后，不是，就是处理过程当中呢，他就拒绝赔偿。我想问问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办呢？我是走法律程序起诉他呀，还是有什么别的更简便的办法？傅律师。
3: 像这种情况下，他如果是个人去拒绝赔偿的话，你可以联系他的对方的保险公司。如果要是说他全责的话，看那边保险公司他投了什么险，如果交强险够的话，那就交强险直接就能赔付给你，不受他这个配不配合这个影响。如果他有商业险的话呢，那可能就更够了，交强险加商业险都够。你可以直接跟保险公司去联系，如果保险公司也不配合或者是不直接理赔你的话，那你就可以起诉对方的车主加上保险公司。但最快的方法肯定是保险公司直接理赔这个途径。
2: 对，他要是没有保险的话，对，这就有保险，他为啥拒绝赔付咱也不太懂啊。所以说这种情况还是能解决，是吧，傅律师？
3: 对，他不配合的话，他那个保险公司也可以直接对着这个他这一方，这咱们这一方直接就去做理赔。
2: 明白了。所以这位朋友啊，不要糟心，不要闹心。本月呢，速邦律师事务所是针对交通事故的纠纷开通了免费的咨询通道。不管大家在交通事故的纠纷是哪种类型的纠纷，他不给我钱呢，他不给我看病啊，什么什么的啊，他讹我，甚至有的他讹我，都可以免费啊来咨询。像什么代理伤残鉴定啊，计算赔偿项目啊，对，有的说，哎呀，我得要个赔偿，我要多少钱合适呢？要多了像我讹人啊，要少了呢自己就不合适。所以这个赔偿项目专业的律师给你算，只要添加微信2463456，就专业的律师免费的为大家支招。特别提醒，就是交通事故的纠纷呢，这种处理呀，一定要及时，千万不要错过最佳的维权时机啊，别自己扛着这个事儿啊。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2463456这个微信号添加之后，本月就有专业律师免费为大家解答这个法律纠纷的处理的一些手法啊，一些这个方法啊，就让速邦做您坚实的法律后盾。那傅律师，非常感谢今天在节目里面为大家做的解答，那我们明天再见。
3: 好的。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 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你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的放心，住的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1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1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 询装修，抢占七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感谢张老师。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3: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周一到周五听约会班主任，吉林省上空最具权威和影响力的教育节目。
4: 北京时间的19:01，收音机前我最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在直播间问候各位晚上好。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我们的直播间非常的热闹，来自长春市宽城区宏文学校的蓝文荣校长带领他们的老师和同学们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分享啊，值得期待。那今天的主题呢是内在赋能幸福未来，内在赋能幸福未来，其实呢概括了咱们宏文学校的这样一个教育的理念。大家可能也非常的这个好奇，我们今天都有哪几位嘉宾老师，还有我们的同学们，下面我就一一的给大家呢进行介绍。首先介绍的是蓝文荣校长，他是长春市宽城区宏文学校校长、正高级教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人民教育出版社特聘培训专家、中国教育科学院培训中心特聘专家、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兼职导师，曾获全国基础教育科研骨干、省学科带头人、省教学精英、省骨干教师等称号。欢迎您，郎校长。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4: 欢迎您。那接下来呢再让我们有请的是徐红松老师，他是宽城区宏文学校的地理老师、教学管理干事，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学历，2020年和2022年两次在长春市集体备课中进行展示课，连续3年担任长春师范大学教育实习生的地理实习指导教师。欢迎徐红松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4: 欢迎您。再让我们有请的是崔浩前老师，崔浩前老师也是咱们宽城区宏文学校的生物老师、德育管理干事、长春市学科骨干教师、长春市中考命题人才库成员、全国中小学实验教学能手，主持并参与省市级课题，多次在各类国培计划以及送课下乡中做示范课展示。欢迎崔浩前老师，你好。
7: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4: 欢迎您。那介绍完了蓝文荣校长还有我们两位优秀的老师之后呢，再让我们有请四位

0: 可爱的同学。首先有请的是崔浩然同学，欢迎你。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0: 再让我们有请王玉雪林同学，欢迎你。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崔浩然同学和王玉雪林同学都是弘文学校七年一班的同学。再让我们有请的是徐一翔同学，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欢迎您。再让我们有请严新宇同学，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晚上好。
0: 徐一翔同学和严新宇同学呢，都是来自力旺弘文学校七年二班的同学。还要介绍一下我们的与会班主任的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他是正高级教师，吉林省优秀教师，吉林省优秀班主任，吉林省教育系统建功标兵。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那今天呢，我们这与会班主任节目啊，又是加上耀辉老师，我们是八位嘉宾，加上我直播间现在是九个人啊，还是怎么说呢，很热烈，场面很热烈。这些老师和同学呢，也是第一次参加与会班主任节目，对你们的到来呢表示热烈的欢迎。那么来自宽城区弘文学校中学部啊，那蓝文荣校长呢是既管中学又管小学，他今天是亲自带队，然后带领的团队共七个人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的话题呢是内在赋能，幸福未来。首先呢，我们先请郎文荣校长给我们介绍一下长春市宽城区弘文学校这所崭新的学校。
6: 好的，谢谢小明老师。长春市宽城区弘文学校，因为它是一个托管校，由力旺教育集团托管，以下我就简称为力旺弘文学校。我们是九年一贯制的公办校，由宽城区教育局委托长春力旺教育集团进行教育教学管理。我们学校呢，在建业大街和装备大路的交汇处，紧邻力旺北辰弘文项目。弘文学校是力旺教育集团服务广大春城百姓，实现力旺学校优质教师资源跨区域共享而着力打造的项目，也是力旺学校在长春市的第三家托管校。这个学校现在的这个投资是2.5亿元，占地面积6万多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万多平方米，其中在计划范围内，小学将有36个班，中学18个班，合计新增学位2520个。我们学校呢，在计划当中是以现代化、智能化、人性化等等为导向，持续推进现代化教学楼群，比如我们有 STEAM 中心啊、专业化的实验室啊、多功能的报告厅、智慧图书馆、开放式体育馆等核心设施建设，为师生提供优质的学习与发展环境。以上呢是我们学校的概况。接着我想跟咱们的观众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弘文学校的价值保障。弘文学校啊，是和长春力旺实验学校合作，实行由力旺学校托管，实行5个一致2个共享原则。五个一致是弘文学校和长春力旺实验学校办学理念及管理模式一致，课程体系和学生的培养目标一致，师资培养和考核体系一致，学生管理和课后服务一致，学生多元化发展和评价体系一致。两个共享呢，是教育教学基地资源共享，学校管理专家和教师核心团队共享。这么说呢可能有点空，我具体来解释一下。
0: 好，那您先说说师资一致是怎么保障的呢？
6: 我们这个核心管理团队以及我们首批的所有教师都是来自于力旺学校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徐红松老师，他现在在弘文教2个班，但同时他在我们力旺本部的初中也有班级，同时在我们这个高中力旺高中秋班还教2个班级。
0: 哇，
6: 然后我再说说这个理念一致。对，完全弘文学校完全承袭了力旺学校冲得立志、为国担当、追求卓越、勇争第一的校训。启发潜能的教育理念我们也承袭过来。所以弘文学校是真正的把力旺十年的教育教学的经验理念拿过来，以学生为本，培养全面而有个性的适应社会和国家发展需要的人才。
0: 你再说说课程一致啊，这个课程一致其实挺难保证的是吧？
6: 怎么说呢，我们也能做得到。比如说我们现在
0: 轻松做到是吧？
6: 谢谢小明老师。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学案呢、习题啊，包括我们 现在高校七环的这个教学模式、
0: 嗯、
6: 我们都是和本部是一致的、
0: 哦、
6: 我们所有的学科是和本部一起来备课、
0: 嗯、
6: 然后资源是共享的、
0: 嗯、
6: 所以我们现在能够实现同质化的。

0: 教学。
1: 嗯嗯，好，嗯，资源一致啊，指的是就是所有的这一些啊，力旺拥有的弘文也会拥有，是吗？
0: 对，
1: 都是共享的。
0: 对，
1: 还有管理一致，在那边你还任职吗？嗯，
0: 我在力旺工作将近10年，
1: 嗯，
0: 然后在力旺可以说过去做过心理中心，
1: 嗯，
0: 然后包括这个科研，
1: 嗯，
0: 然后包括年级
1: 教
0: 研，对，所以到现在，同时也承担咱们力旺实验学校的一些工作，
1: 嗯嗯，好，
0: 然后现在被委托作为咱们这个弘文学校的执行校长。我们其实除了刚才说的，我们资源也是一致的，
1: 嗯，
0: 弘文学校共享力旺本部所有的教育教学的基地、专家团队和竞赛通道，
1: 嗯，对，因为要是走那个北部快速路的话，你们离得还不是很远，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嗯，
0: 非常快，
1: 大约是10多分钟的车程，
0: 20多分钟
1: 的车程，是吧？
0: 嗯，
1: 大家想想，这个弘文学校它是一所非常崭新的学校，它占地面积非常大，60,058平方米，
0: 嗯，
1: 它总建筑面积也达到了一半以上，是吧？就比如说它这个占地是6万多，但是总建筑面积达到了34,417米，而且它的整个建筑，对标的是力旺，甚至有些地方还要在力旺比力旺当年建的还要好，是不是？
0: 整个我们学校这个呈现一个 X 型那个教学的建筑，
1: 嗯，
0: 它就象征着未来发展的无限可能。
1: 无限可能，
0: 对，想想 AI 时代，
1: 嗯，
0: 我们是真的是走向了现代化。
1: 对，我去过一次，特别有国际范儿。特别有国际范，
0: 这也是我们的发展方向，
1: 嗯，对，但是呢力旺它是私立学校，民办的，然后呢弘文是公立，
0: 对，
1: 这个挺好，就孩子们不用花学费了，是吧？
0: 那当然了，
1: 嗯，
0: 现在这个弘文学校的学生就等于说花公办学校的学费，
1: 嗯，
0: 享受力旺私立校的完整的教学体系师资，它是极具性价比的稀缺的教育资产，
1: 嗯，
0: 所以说选择弘文，您不是在选择一所新的学校，
1: 嗯，
0: 而是在认购一个经过了10年验证，培养出了清华博士的成功的教育体系。
1: 嗯，好的。那是否是像郎文荣校长说的这么好，这么实际呢？我们一会儿还有更多的问题想要继续来问他哈。就是我最赞成的一点，就是花了公办学校的学费，其实就是免费。是吧？义务教育的学费，然后呢，可以到我们这个私立的学校享受这么好的教育条件，和师资啊。刚才听你的介绍，我想知道咱们学校叫教学硬实力，可能是我们广大的听众还有家长最关注的啊。咱们是否有一套持续的进化的，或者是接轨未来的这样的一系列的方法论呢？
0: 嗯，您问到了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
1: 嗯，
0: 我们是非常有底气的说，我们在教学硬实力方面是有持续进化的接轨未来的方法论的。
1: 嗯，
0: 我给您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力旺学校10年教育教学经验的基础之上，我们是有一个方法论集群的。
1: 嗯，
0: 我们以启发潜能为教学理念，系统化的引入并融合了像费曼学习法、
1: 嗯、
0: 苏格拉底教学法、
1: 嗯、
0: 孙维刚教学法、佐藤学合作学习法，甚至什么对分教学呀，然后高校的6+1啊，包括我们现在也在研究建勋教学模式这些教学教育的理念、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包括我最近在听我们老师讲课，我们正在研究的就是 AI 如何真正赋能于教学。
1: 哦，
0: 我们力旺弘文学校呢，致力于激发每一位学生的内在动力和独特的天赋，培养其全面发展核心素养，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和幸福人生来奠定坚实的基础。在传承并优化力旺学校优质课程方面，我们是不遗余力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即时的跟进时代，跟进这个最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在刚刚结束的第3届希望卓越教育大会，在这个全国级别的这个大会上，在崔真基校长的带领之下，我们一起前往成都参加了这个 AI 赋能教育方式变革与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研讨会。这个研讨会结束以后，高中田平老师整个代表这个高中反应极为迅速，他第一时间就联系了这个台湾的学思大教学模式的创始人张辉成老师。当时我们跟张老师进行这个座谈，然后甚至我们回到长春之后还约了张辉成老师的讲座，所以我们就有了长春力旺系所有的老师，包括我们弘文的老师和台湾学思达研究团队的这个线上的跨海峡两岸的集体备课。
1: 哇，这个真好啊。
0: 所以现在我们不仅仅是追随崔真基校长的脚步，我们更是

0: 紧跟崔真基校长，然后合力的去研究如何充分的把 AI 作为工具赋能教学。在我们学校的这个走廊的文化墙上，弘文学校学习工具占据了 C 位，就是学生教室所有的教室出门就能看到叫力旺弘文学习工具。这个学习工具我们核心的位置是什么呢？左侧是哈佛的这个能量图，然后右侧是学习工具，然后一个大箭头，然后左侧如果我能，那右侧就是 Yes I do， 我一定能够做得到。弘文的这个学习工具当中，最前面是这个四 C 能力，这个目标性要求，学生要知道我未来我要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还有这个金字塔理论的这个学习的底层逻辑，然后除了这些之外，就是学生能够直接用得上的，比如说这个用于时间管理的，对，然后比如说怎么合作的，怎么分析的，然后怎么说话的，这些都有。学生他要独立的自主的去学习，我们给他提供这样的学习工具。学生现在我们弘文是有自己的力旺弘文的性格的，他们都知道卓然独立育儿胜己，就是他们对自己自身的一个要求。他们也知道说 AI 时代什么叫做学霸，是会学习的人。每一个孩子他都能认识到学霸的四要素是什么呢？自驱力、专注力，而且要享受思考、痴迷改变。那不仅仅是学生他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在老师，这个老师的改变他能真正的去带动学生。所以在我们这个小学也好，中学也好，在我们教室办公室的走廊，它上面就是美国一个阿尔法学校他提到的两小时学习法。那我们把一些教育的金句就放在了这面墙上，老师随时都能看得到，实时的去警醒自己，我们要做引导人而不是硬灌输的人。那像有一些金句，比如说如果梯子上缺了几根横档，你是爬不上去的，然而这是传统教育对学生的期望。
1: 对，
0: 每一个孩子的潜力都远超传统学校的想象，他们只是没有得到正确的挑战和激励。大多数家长认为他们的孩子在年级水平上是合格的，但是事实是什么呢？只有50%的学生真正达到了这一水平。那怎么办呢？我们老师就要做引导者、推动者，而不是灌输者。
1: 是的，这些话呢也是在提醒我们的老师，我们的理念啊，我们的学校不想做一个传统的，是吧？
0: 对，
1: 只培养这个灌输知识的这样的老师。那么你看那些话说，如果梯子上缺了几根横档，你是爬不上去的。然而，正是这个是传统教育对学生的这个期望，是不是？那我让我们孩子呢怎么爬上去？每个孩子的潜力都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0: 对，
1: 就是让老师时时刻刻记住这些话啊。
0: 对，所以记住了这些，我们有了思想上的改变，才能有行动上的真正的转变。所以我们弘文学校的老师，我们是每周三下午整个一下午在学生进行沉浸式阅读的时候，我们老师是要进行师培的。我们连续每一周下午我们进行的师培的核心项目是什么呢？就是 AI 赋能教学。我们第一次师培，我们就请了从这个南方学成归来高三的年级主任李岩主任给我们做如何去确定编写任务书。然后老师们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强的，是真正要以孩子为中心，以我们的红宝们为中心，引导红宝们学会学习，成为顺应 AI 时代发展的人。我相信在我们现在，就是我们从出口看到我们现在的入口，那么在我们的未来，红宝们面对社会的时候，他们是能真正的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且他们现在就是很幸福，将来也是无论面对顺境还是逆境，他们都是有能力让自己幸福的人。
1: 说到这一点，我觉得 AI 时代我们常常想，我们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能够驾驭这个时代哈，而不是被取代、被淹没，或者是真的就躺平了。实际上也是我们老师们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新学校更是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另外呢，弘文学校的高校课堂也是挺引人入胜的，课堂以高校七环模式为主，是七个环节吗？
0: 对，七个主要环节。就是在我们的高校七环的课堂上，当然这也是从我们力旺学校的本部引进来的。在我们的课堂上，老师一般只能讲10分钟左右。整个课堂的主体是要还给学生的。学生去通过自己的自主阅读、思考、讨论、展示，然后他们是要进行这 这个批判性的思考、
1: 嗯、
0: 所以来培养孩子们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1: 就是具体有七个环节，大家如果上力旺宏文去听课、
0: 嗯、
1: 那就能看到了、
0: 嗯、一会儿这个具体哪七个环节我们薛红
1: 老
0: 师也会介绍到、
1: 嗯、好、
0: 嗯、
1: 还有就是 AI 赋能是不是、然后呢这个 AI 赋能啊，有的时候就大家都觉得很迷惑、
0: 嗯、
1: 说如果有一些 AI 的工具是不是、
0: 嗯嗯、
1: 交给大胆的交给孩子用，孩子可能好像还驾驭不了、容易被别的东西吸引啊、变成了这个沉迷网络啊、那么如果这个时代你还不会 AI 赋能，你显然是怎么说落后于时代的啊、
0: 确实是，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0: 所以包括现在出现什么 AI 幻想啊、
1: 嗯、
0: AI 死亡螺旋呀、啊、这些新的名字，那我们怎么去规避它、
1: 嗯、
0: 所以老师们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在教育教学方面我们进行改革、
1: 嗯、
0: 那现在我们就是今天我刚听完那个美术的 AI 课、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要求除了这个语文要沉浸式阅读、
1: 嗯、
0: 然后我们这个数学呀、英语呀、英语像有翻译课、
1: 嗯、
0: 对吧，然后我们数学要求学生去给学生讲做小老师、
1: 嗯、
0: 然后我们政史地生这些学科每学期至少要有五节 AI 课，我都是要去听课的、
1: 嗯、
0: 那在这些 AI 课上我们就要用智能软件来实现苏格拉底式提问呢、
1: 嗯、
0: 然后布鲁姆式的提问呢、
1: 嗯、
0: 然后我们想办法让每一个孩子为他们提供个性化的学习路径、
1: 嗯、
0: 让自学真正的成为孩子们红文宝贝们的标配、
1: 嗯、
0: 成为学霸的标配。
1: 对，就 AI 呢是辅助自学是不是？
0: 对， 对， 对， 对，
1: 刚才呢提到了这个苏格拉底式的提问、
0: 嗯、
1: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引导的方式，它主要就是通过一连串的提问不直接解答问题，让孩子的这个问题呢呈现在他自己的面前，引发他的思考，是吧？是这个意思。
0: 哎，您是专家、
1: 嗯、啊？没有没有没有，
0: 确实您说的特别对。
1: 好，谢谢啊。那么我们想下面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有学校嘛，一个新的学校哈、啊，要想不泯于众人、
0: 嗯、
1: 你们一定也是在挖空心思的，在把学校呢打造出自己独特的优势啊。那您认为咱们宏文学校的独特的优势是什么呢？
0: 那虽然我们年龄很小，但是我们的优势还是
1: 挺多的、嗯、还不到一岁啊。
0: 我就说四个啊、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我们是公办收费民办品质，
1: 嗯，
0: 为家庭节省高昂的私立学费、
1: 嗯、
0: 是性价比极高的教育资产。
1: 嗯，
0: 第二个我们是无缝衔接力旺高中。
1: 嗯，
0: 现在力旺高中呢有这个2+4贯通培养模式，
1: 嗯，
0: 那力旺宏文的优秀学生同样享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1: 啊、哦、这不错呀。
0: 嗯，第三个我们是小班化教学，
1: 嗯，
0: 每个班20多个学生、
1: 嗯、
0: 然后我们所有的孩子都有自己的导师，
1: 嗯，
0: 而且我们刚刚这个上一周我们完成的就是所有的孩子都有导师进行电话家访、
1: 嗯、
0: 这个高关注度是一般学校很难实现的。
1: 还有就是人太少了，
0: 嗯，
1: 导师制啊、
0: 嗯，
1: 如果这一个班50个孩子绝对达不到导师制。你们是标配是45个孩子是吧？
0: 初中是50个，小学是45个、
1: 啊、
0: 对，
1: 小学45，初中是50、
0: 嗯、对。
1: 那么你们现在每个班大约多少个孩子？
0: 我们是平均25个吧，
1: 你看一半、
0: 嗯、
1: 是吧？
0: 对，每个孩子都能被看见被关爱。
1: 是的，
0: 所以现在我们特别神奇的就是开学不到一个月、
1: 嗯、
0: 小学没有哭的孩子、
1: 嗯、
0: 中学呢我们是每个孩子都愿意上学。
1: 嗯，
0: 头两天还有一个孩子非常深情的问了他自己的妈妈，
1: 嗯，
0: 说的我只能在宏文学校上3年学吗？我高中能不能也在这儿上？
1: 你可以，你到时候留校当老师，你一辈子都可以待在这儿。
0: 然后、
1: 啊、特别爱学校哈、
0: 嗯
1: 啊，
0: 真是。
1: 然后是不是有的小朋友就是小低年级的小朋友，一年级小朋友会说我不想回家，可不可以不要放学？
0: 哎呀，那如果是那样的话，那我们当老师的就更幸福了，
1: 更幸福了哈。
0: 嗯，哎，我们运动会的时候，这个家长们都说、
1: 嗯、
0: 孩子们现在就愿意上学。
1: 嗯，
0: 哦，这是
1: 你看他们还有很多挺有意思的一些设置啊。
0: 嗯，
1: 这个小班化是特别好的。
0: 嗯，
1: 还有呢，就是要学会学习，
0: 对，
1: 可能从开学的第一课就要给孩子们灌输这样的一个理念。
0: 嗯、
1: 另外呢，他们还有像确定目标与计划的 SMART 原则，
0: 嗯，
1: 是吧？
0: 嗯、
1: 还有30秒电梯演讲，
0: 对
1: 啊，这个也挺有特色的，就是这30秒你要啊哇哇把你的思维全讲出去，是吗？这限时30秒以内，
0: 这个是这个我们专门去练学生的，
1: 嗯、
0: 你要 就是第一个你的思维过关、
1: 嗯、
0: 第二个你的这个语言逻辑你得过关、
1: 嗯、
0: 第三个你的语音语速，我们是专门去练学生学会说话、
1: 嗯、
0: 所以这个三十秒电梯演讲法是我们的学会说话的一个学习工具、
1: 嗯、好、嗯嗯、好的，那就请您介绍到这儿吧好吗？
0: 好的，谢谢小明老师、
1: 嗯、因为今天我们来的嘉宾比较多，我听了这个郎荣校长的介绍之后对这所学校也充满了期待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学校的徐红松老师来给我们说说啊，教学课程有哪些特色。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说到我们学校的课程呢，我很自豪的。

0: 一点就是，我们弘文学校与力旺本部的课程建设理念是完全一致的。最核心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要让每一个学生的初中生活都成为成功而精彩的故事。因为每个孩子呢都不一样，所以我们的课程就得给孩子们提供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像我们弘文学校，精心构建了基础型、拓展型和研究型三大类的课程体系，涵盖的范围也非常广，像德育类的、自然科学类的、社会科学类的、健康与艺术类，甚至 STEAM 类啊，多种多样的课程类型，全方位的去满足学生成长的需求，助力学生全面的发展。那我们学校的这个课程体系呢，因为它类型足够丰富啊，所以也是为了致力于让每个学生都能够在课程中找到他自己的兴趣点和他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成为全面且富有个性的人才。首先我们的一个基本的思路呢，基本操作思路就是不能让孩子们光盯着书本上的知识，像德育啊、安全教育、阅读、课程实践这些，我们学校也是非常看重的。而且我们也在尝试着去打破传统课堂的这种时空的限制，不一定是45分钟的一节课，我们可能会开发改造成这种长短课的结合，学习的地点呢也不一定就非要在教室里边坐着啊，让我们的学习安排呢更加的灵活更灵动。比如像我们学校这种校外参观实践类的课程，本学期呢我们也是带着孩子们走出去了，像从9月到10月啊，我们依次呢带孩子们参观了城市规划馆啊，进行地理学科相关的一个项目式的学习，包括美术学科的长春市的美术馆，历史学科的长春市博物馆啊，还有生物学科的吉林省自然博物馆等等等等。未来我们学校还会去利用一些周边的社会教育资源啊，比如像公关学校的这些资源，带孩子们去学一学园艺啊，学一学礼仪啊，更会直接把孩子们带进我们学校周边的这个中车集团，还有荣发观光园这些地方，实实在在的带孩子们实地的去参观一下，能够让他们提前的去接触一下社会，摸一摸职业的这种脉搏。那像我们学校的这些课程呢，其实也是完全依据了省级课程实施的办法，开齐开足了国家规定的课程，主要就是为了确保五育并举。特别重视的像道德与法治、信息科技、体育与健康、艺术，还有像劳动啊、综合实践活动啊这些课程，其实都是为了防止文化课过多去挤占一些孩子们体育啊、艺术实践类的这些课程。像我们学校刚才郎校长也提到了，也是开设了学科类的这种 AI 课程，去鼓励这种创新的实践。像政治啊，包括历史课、地理课、生物课啊这样的学科，我们每学期呢会至少开设5节的 AI 课程，把这种信息技术和学科的教学呢能够融合在一起，去培养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这种 AI 它与学科的课程是怎么样融合的呢？刚才郎校长也提到了，我们每周都会组织进行一次相关的师培活动，像我们本学期的9月和10月啊，主要就是针对 AI 的这些使用进行了多次的教师培训学习，让我们每个教师都能够熟练的去掌握啊，利用 AI 辅助教学的技能啊。同时我们也把我们学校的这个信息技术的机房打造成了一个 AI 的教室，方便学生能够接触得到。说到最后呢，其实我想说的是，五育并举它在我们弘文学校呢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实实在在落地的。我们呢希望培养的红宝们、红娃们不光是学习好的，更是要有一种内心比较丰盈、行动积极、有勇敢、拼搏、乐观、感恩这些品质的孩子。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啊，谢谢徐宏松老师的介绍啊。由于可能是徐老师也感觉到这时间有点紧啊，想要给更多的老师和同学呢一些这个展示的机会，所以他的好几个大的方面呢没有讲啊，有机会呢我们再请徐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详细的介绍啊。好的，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约会班主任，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宽城区力旺弘文学校啊，他们给我们带来的主题是内在赋能，幸福未来啊。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半点的宣传，回来以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约会班主任，我是陈晓明，我们稍后见。 UBI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

0: 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你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823858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82385838，58823858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7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 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我们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连心桥，名师汇聚，直击热点，幼小初高，面面俱到，所有跟教育有关的事儿，听约会班主任就对了。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约会班主任，我是主持人陈晓明啊。今天呢，我们约会班主任节目邀请到的是力旺红云学校的郎文荣校长带领的老师和同学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呢，郎文荣校长还有我们的徐红松老师呢，刚刚介绍完啊，对于课程、对于学校一些特色啊，我们已经了解了。我们知道这个课程丰富多彩，那还有四名学生，他们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崔浩然同学啊，是七年一班的。崔浩然同学来跟我们说一说他对学校生活的一些感悟。崔同学准备好了吗？开始。
3: 主持人，各位听众们晚上好，我是鸿门学校七年一班的崔浩然，很荣幸作为学生代表来到直播间。在这里我想介绍我们的学校鸿门学校，这虽然是一所新学校，但同时也是一所很有底蕴的学校，因为它是由力旺学校体系开枝散叶的分校，因为它是继承了吉大附中传统，继承了力旺学校理念的一所基因优良的好学校。我们学校的老师全都是研究生学历，还有的老师以前在国外留学，所以我们学校有很多理念都是非常先进的。比如我们学校的一个特有的理念，先学好如何学习，再学好习。在教室外的墙壁上有一大幅图画，这可不是单纯的壁画，而是14种符合认知逻辑的高效学习工具。这些学习工具中有关于自我分析的，也有关于合作沟通的，也有关于高效自主学习的。这些学习工具中有番茄钟学习法、菲曼学习法、七步学习法，它们都对应着我们成长中不同方面的能力。比如说如何规划时间，怎样分配注意力，怎样通过教授别人知识来巩固自己的所学和领悟。在小学时，我们从没有在学习工具的角度上去训练自己，而到了力旺鸿门学校，我现在感觉到人的优秀往往就在这样的能力上。还有就是自学能力吧，我们的学校非常看重我们的自学能力，在每节课前老师都会发给我们一张自学任务书。这张任务书首先是一个知识库，它包含这节课讲的全部知识。在老师开始讲之前，同学们会先用任务书自学，先自己思考，这样当老师在开始讲课时，由于在讲授前我们已经开始了这些知识的思考，我们学起来就变得非常轻松，一听就会了。还有就是我们鸿门学校的老师们的上课方法也和我小学的时候不一样，每节课老师讲话的时间都很短，很多时间都是让我们自己讨论自学。老师们上课的方法叫做高效期缓教学法，第一步叫做导引，老师会领着我们用一系列的问题导入这节课。第二部分是学思，由我们自学阅读教材思考理解。三是议论部分，我们组内讨论自学的内容，解答老师给出的问题。四是展示，讨论过后由同学展示本组的想法与答案，其他组可以补充或质疑。五是评奖，到了这个环节老师才开始总结，开始讲解知识。六是检验，老师会出题，同学们当场作答，评估学习程度。第七环是练习，学以致用，把知识带入一个真实问题上来巩固。我们鸿门学校使用这个学习法，让我们的课堂变得活跃，不再乏味，大家的参与感都很强。同学们讨论展示，锻炼了思维，使学习知识变得有趣。我们学校还有一个好玩的特产呢，那就是取名字鸿门学校的鸿门币，这个是我们学校的校园货币，可以用它来兑换礼物，汇率是50张鸿门卡可以兑换一张鸿门币。可以兑换的礼物有物质类奖励，比如说书籍、足球、毛绒玩具，也有精神类奖励，如免写一次作业和校长共进午餐，让老师帮忙实现一个问题等。我们大家都非常希望通过好的课堂表现来得到鸿门卡，为了鸿门卡 卡，有的同学甚至追着老师回答问题呢。总之，在红门学校，我们不仅收获了知识，更懂得了如何学习，如何思考，

0: 我们的学校就像是肥沃的土壤，滋养着我们成长。我是力旺宏文学校七年一班的崔浩然，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下次再与大家见面，谢谢大家。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崔浩然，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帅气的小伙子啊，真的是特别爱宏文学校。然后你也有追着老师然后去回答问题，为了赚取宏文币吗？是吗？
0: 是
1: 啊。你赚了多少了，方便透露一下吗？
0: 没多少，20来张。
1: 20来张，这个数量在你的同学中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0: 中等吧。
1: 中等啊，还有更多的是吧？
0: 嗯，
1: 好，加油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有请力旺宏文学校七年二班的严雨欣同学，是吗？啊，严新宇，严新宇同学，你看，严新宇同学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说说这个积极独具特色的校园生活。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宏文学校七年二班的严新宇，今天我想带大家走进我们独具特色的校园生活。这里有清晨的铿锵足音，有武术场上的飒爽意气，有陈之武的青春律动，有书香中的灵魂气息，还有亲子赛场上的欢愉交响。这些细碎又温暖的片段如同颗颗珍珠，串联成我们最珍贵的成长星河。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穿过教学楼的眼角，校园就被一阵整齐的脚步声唤醒。这是我们学校的特色早操跑操。记得第一次听到绕操场十圈的要求时，我心里直打退堂鼓。跑到第三圈时，呼吸急促，双腿沉重，正想放弃，身边的同学却用眼神鼓励我一起加油。如今整齐的队列，响亮的口号，额头的汗水已经成为我们青春最鲜活的记忆。跑操不仅锻炼了体质，更培养了我们的韧劲与团队精神。跑操过后便是充满力量的特色武术课，握拳、出拳、踢腿、扎马步，每个动作都需要专注与力道。起初马步扎不稳，出拳胳膊酸，是老师一遍遍纠正。武术讲究的是精气神，动作要打出底气，我们跟着练细节。扎马步挺直腰背，出拳收紧核心，渐渐动作标准了，眼神也坚定了。当众人齐整出拳，那份自豪无可替代。武术不仅增强了我们的体质，还教会我们做事情要踏实，打磨细节。除了日常的早操时光，国庆期间的作业打卡活动也让我们收获满满。国庆假期里，老师发起了每日作业打卡活动，每天完成适量的学习任务，比如背诵一首古诗，做一套数学练习题，写一篇简短的日记，然后在班级群里打卡分享。为了能按时完成打卡，我们开始主动规划自己的假期时间，早上完成学习任务，下午去户外活动，晚上和家人一起聊天。这样的打卡方式不仅让我们在假期里没有荒废学业，还培养了良好的学习习惯。更重要的是，通过打卡我们看到了同学们的努力，也激励着自己不断进步。当假期结束，看着自己满满的打卡记录时，那种成就感油然而生。原来坚持做好小事也能积累出大大的进步。最让人难忘的还有学校的趣味运动会。不同于传统运动会的紧张激烈，趣味运动会是充满热闹与协作的快乐。比如在车轮滚滚比赛中，我们钻进彩色的履带，喊着统一的口号向前挪动，有人脚步快了就轻声提醒，有人慢了就伸手拉一把，哪怕履带偶尔跑偏，大家也会笑着一起调整方向。趣味运动会没有激烈的竞争，却充满了团队与协作。在比赛中，我们学会了互相配合，彼此包容，也真切感受到了1+1=2的集体力量。当大家为了同一个目标一起努力，一起欢笑时，那种温暖的记忆会永远刻在青春里。晨跑中吐纳的朝气，武术中涵养的精气神，陈之武 迸发的活力，打卡间恪守的秩序，阅读中沉潜的智慧，以及趣味运动会中传递的欢愉，这些不是普通的校园日常，而是我们学校以温情、特色、成长为经纬编织

0: 着育人的图景，每一段经历都是学校送给我们的成长厚礼，每一次努力都蕴藏着学校的育人初心。也欢迎更多朋友走进我们的校园，感受这份美好。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啊，严新宇同学的这个介绍，他的文笔特别好，给我们生动的介绍了他这一个多月的校园生活，也吸引着我们前去观望。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咱们力旺宏文学校生物教师啊，也是德育管理干事崔浩前老师来说说德育管理方面咱们都做了哪些事。好，崔老师。
2: 大家好，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要内容是关于长春市关中区宏文学校德育管理的一些做法。对于德育管理呢，每个学校都有不同的做法，有的学校可能是严格的班级纪律评比，有的可能是每天的卫生检查。其实对于初期可能有一些效果，但是长久下来，学生真的能自我约束，达到德育管理的目标吗？这个可能有一些偏差了。所以力旺宏文学校的管理工作是融入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的，融入到各项学校活动中的。首先呢，就是我们的晨跑与晨会，学生每天到达学校，书包放到指定区域就开始了晨跑，每天跑步的距离大约是1000米。其实作为生物老师，我很有发言权。青少年呢正处于青春期，而青春期呢是身体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个时期如果同学们加强体育锻炼，对于这个同学高中乃至大学的身体素质都有很大的帮助。记得在本部力旺中学的时候，初中的学生毕业了，到了高中，回到了母校跟老师反馈，力旺的孩子运动会上总是出彩的，力旺的孩子普遍体育运动都很好，我们力旺高中在学业那么繁忙的情况下还是在坚持跑步。我们的宏文学校也是，每天早上郎校长和领导们都会陪伴着学生晨跑。我记得开学有一个小男孩有点微胖，最开始坚持不下来，现在不仅可以跟住大家了，而且还瘦了。晨跑不光是身体锻炼，让同学们获得了好身体，更是对学生耐力和意志力的锻炼。跑完步后，我们还会进行晨会。在一楼大厅，我们可以看到两面文化墙，一面是关于国之脊梁众多科学家的介绍，一面是关于诺贝尔奖获得者的介绍。开学，我们的郎校长就发起了一个活动，师生共读《国之脊梁》这本书。开学以来一个多月，同学们都围绕着国之脊梁的科学家进行了晨会分享。那这本书讲了什么呢？对学生有什么帮助呢？稍后徐一翔同学会对国之脊梁晨会的心得以及对他的影响进行分享。我们学校每天日积月累的晨会分享，对于一个学生的精神和学习的内驱力是帮助很大的。一个个伟大的科学家，一个个鲜明的故事，让同学们对爱国、对自己的责任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立德树人是我们新课程标准的根本任务，而晨会的分享就是在润物细无声的品德教育。其次，社会实践是最好的课堂。21世纪的人不需要的人是那种只有成绩好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在九月末，我们发出了社会实践的倡议书，希望同学们在国庆节期间进行不低于4个小时的社会实践。两个班的班主任都进行了动员，国庆节期间他们进行了水果快递的包装以及秋收的社会实践。同学们最开始很兴奋，嘴里说着不累，太简单了，但是后来枯燥的工作和长时间的劳动让他们有了深刻的体验和感悟，理解了父母工作的艰辛，从而更加珍惜学校的学习生活。以上呢就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
1: 好，听了崔浩前老师的介绍呢，又把力旺宏文学校那丰富多彩的校园呢打开了一角，而且呢也非常重视德育的教育哈。下面呢请徐一翔同学来分享围绕国之栋梁晨会的心得和对他的影响。徐一翔同学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好，开始。
3: 大家好，我是宏文学校7年级2班的徐一翔。初次翻开国之脊梁，墨香里跃动的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一个鲜活的灵魂。这本书没有宏大的叙事框架，却以人物小传加精神解读的形式，将40位共和国功勋人物的故事娓娓道来。从中国地质力学之父李四光踏遍山河寻找石油，到茅以升主持修建中国首座现代化桥梁钱塘江大桥，从赵九章开创中国卫星事业，到华罗庚在煤油灯下钻研数学难题，书中最动人的不是 是罗列他们的成就，而是捕捉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平凡瞬间。李思光用拐杖敲开岩石的砖柱，毛以生亲手炸毁自己设计桥梁时的痛心，这些细节让国之脊梁不再是课本里的冰冷名字，而是为理想拼尽全力的赶路人，也让我们读懂所谓脊梁不过是在国家需要时选择扛起责任的普通人。在书中所有人物里，中国航天之父钱学

0: 生的故事最让我心潮澎湃。1955年，44岁的钱学森带着科研资料，放弃美国优渥的生活与顶尖实验室，毅然回国。有人问他为何如此执着，他说：“我是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要用知识为祖国造导弹、火箭，让中国不再受欺负。”回国后，面对一穷二白的科研环境，没有先进设备，没有完整资料，连计算工具都只有算盘，钱学森却从未退缩。他带着年轻科研人员在简陋办公室画图纸、算数据，常常通宵达旦，为测试导弹发动机，亲赴戈壁滩选址，在风沙里吃干粮、住帐篷，核对数据时连一个小数点都不肯放过。1960年11月5日，中国第一枚近程地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钱学森热泪盈眶。这一天，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导弹，打破了西方的技术封锁。钱学森的贡献可远不止于此，他提出的钱学森弹道更是为中国导弹技术指明了方向。这种助推滑翔结合的弹道能让导弹像彩浪般滑翔，既增航程又难拦截。2019年国庆阅兵中，采用该弹道的东风17导弹首次亮相，让全球反导系统束手无策。93大阅兵中压轴出现的东风5C洲际导弹更是打击范围覆盖全球，这都源于钱学森的努力。从回国到两弹一星成功，钱学森用20年为中国航天奠基，把全部精力投入科研。读完他的故事，我终于明白，真正的爱国不是口号，而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决心。以前我遇到难题就想放弃，如今想起他用算盘算导弹数据的坚持，便会重新拿起笔。我们的努力不仅为自己，更是接过脊梁的接力棒，让中国更繁荣强大。这本书还意外提升了我和同学的表达能力，在学校的每天晨会上，都会随机抽取几名学生来介绍国之脊梁里面的一位人物，老师会提前一天告诉大家明天要分享的人物，让大家可以有所准备。起初同学们都紧张的说不出话，在反复打磨后渐渐能生动讲述，如今晨会成了固定节目，提高了我们表达交流能力的同时，也提高了我们随机应变的能力。在阅读与写作上，我们的进步更加明显。以前读文章囫囵吞枣，写作文堆砌词藻，现在学会精读细品，能透过文字悟精神。写我的榜样时，我不再说钱学森很伟大，而是描述他回国时仅攥中国地图的模样，用细节传递真情。现在的我们早已不害怕写作，反而觉得这是表达心声的最好方式。合上书页，钱学森眺望东方的身影仍清晰在目。国之脊梁不仅让我们认识了为祖国拼搏的英雄，更让我们学会坚持，懂得责任，还提升了表达与写作能力。它像一盏灯，照亮成长路，也让我们懂得平凡的我们只要心怀信仰，努力奋斗，终能成为国之脊梁的传承者，为祖国添砖加瓦。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徐一翔同学，我觉得听了徐一翔同学的介绍，我都非常有感触，也很有启发，很受启发。你像我们用这个晨会上跟大家一起交流，孩子呢从最开始的非常僵硬，语句呢也非常的简单，到现在他居然不害怕写作，而且好像爱上写作了，是吧？你看他刚才说的，说我以前在写我的榜样的时候，我不再说我会说什么钱学森很伟大，而现在呢再让我写我的榜样，我描述他回国时紧攥中国地图的模样，用细节传递真情。我们力旺宏文的老师挺了不起的啊，在这里也代表我们的家长同学感谢老师们的用心。这才一个多月就解决了这么大的问题，有很多同学写作问题啊困扰一辈子，是吧？那么把写作包括演讲都融合在日常的教学当中，培养孩子真正的能力啊！谢谢。那徐一翔同学呢分享围绕着国之脊梁晨会的心得和对他的影响，下面呢请7年1班的王玉雪林同学继续分享对学校社会实践啊有哪些感受。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好，开始。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宏文学校7年1班的王玉雪林，今天特别荣幸能走进约会班主任，和大家聊聊我心中最特别的存在，我的学校宏文。 说起来特别奇妙。

0: 了，这次学校就像有股魔力，短短一个多月就彻底让我把心留了下来，爱上了这里的每一寸时光。其实这份爱早在开学前就已经悄悄萌芽了，那时我们还没入学就发起了线上21天古诗词自律打卡活动，这是我和洪文的第一次对话。刚得知消息时，我又激动又忐忑。激动的是能提前参与新学校的活动，仿佛已经离他近了一步，忐忑的是怕自己做得不够好，给老师同学留下不好的初印象。刚开始的打卡任务是每天背诵一首小诗，后面的打卡越来越有新意了，老师渐渐拓宽了内容，加入了画诗和写诗。画诗时，我会把大漠孤烟直的辽阔画成金黄的戈壁笔直的炊烟，写诗时哪怕只是几句稚嫩的短句，老师也会认真点评，说我把雨后的小草写活了，这可太合我的心意了。我从小就喜欢和古诗词打交道，以前只是默默读默默记，而洪文的打卡让我能把对诗词的喜欢画出来写出来。原来诗词不是冷冰冰的文字，还能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热爱，这份收获比背会10首诗更让我开心。那21天的打卡，我不仅收获了诗词的知识，学会了思维导图，更收获了一份温暖的认可，让我对新学校的期待又多了好几分。终于盼到开学了，走进洪文的第一天就被校园里的文化墙吸引住了。学校里的每一面墙竟然都会说话，尤其是笑脸墙上贴着我们第一届学子的照片，每一张笑脸都亮晶晶的，这是属于我们和洪文独有的印记，特别珍贵。在洪文的日子里，精彩的活动从来都没有断过。我们去北湖公园开趣味运动会，在阳光下跑跳呐喊，汗水都透着开心。前两天还去了长春城市规划馆，跟着讲解员了解家乡的过去与未来，心里满是自豪。但如果说最让我成长的，还是11假期的快递点社会实践活动。那一天的经历，比任何一堂课都能让我明白责任与感恩的意义。活动开始前，快递点经理先给我们做了培训，详细讲解打包装框的步骤和要求。我听得认真，还觉得这活一点儿也不难，可上手才知处处都是讲究。打包鸡心果要轻捏果子套进泡沫网里，再挑大小相近的摆进泡沫箱，保证数量一致，最后才交给阿姨称重密封。看着成果，我的心里满是小小的成就感，因为我知道那里面装的不只是商品，还有别人的辛苦。更让我心里沉甸甸的是休息时忍不住冒出来的念头，像小锤子一样轻轻敲着我，我的爸爸妈妈工作时是不是也和他们一样呢？那一刻我好像突然长大了，不再是那个只知道索取不懂体谅的小孩，终于看清了爸爸妈妈付出的理所当然背后全是没说出口的温柔与担当。原来这场实践不只是让我懂了劳动的苦，更让我学会了心疼爸妈，学会了把感恩放在心里也放在行动里。这就是我的学校洪文，他从不会生硬地教我们道理，而是用一场场活动一次次体验，让我们在快乐中收获知识，在实践中学会成长。在这里我感受到了老师的温暖，收获了同学的友谊，更懂得了感恩与责任。如今洪文 7.1 这几个字早已不是简单的班级名称，而是我心里永远的家。在这里有我成长的脚印，有温暖的回忆，有让我变得更好的力量。未来的日子里，我会带着在洪文学到的知识与勇气好好努力，不辜负学校的用心，不辜负老师的鼓励，更不辜负这宝贵的青春韶华。我也相信我和洪文的故事还会有更多精彩的篇章，而每一篇都会写满热爱与成长。我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嗯，非常感谢啊，我们这个漂亮的，然后才华横溢又充满深情感恩的这位小同学王玉雪林同学，感谢你的分享，也是我们四个同学中唯一说我们约会班主任的这个同学啊，欢迎你再来。那么听了四位同学、两位老师，还有我们郎文荣校长的这个整体的这个介绍，对这所处在长春应该是西北角的这样一所 所神奇的学校，崭新的学校，也充满了好奇。好像是买房子就可以，是吧？去到那里去读书。他们是公立学校，在

车集团附近，是吧？好的好的，那谢谢我们郎文荣校长带领的老师和同学跟我们的分享。时间关系呢，今天的约会班主任马上就要结束了。通过他们的分享，我们知道了这所学校它的教学的特色啊，它的整个的管理包括同学们的这些感受老师们的对课程的这些理解都让我们心生向往。好，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的约会班主任节目马上

目马上就跟大家说再会了，也着重的感谢与会班主任专家团的秘书长张耀辉老师对本次节目的全程的策划和组织，感谢啊。与会班主任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8点准时与您相约，主持人也代表我们的初审郭红、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与会班主任明天再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五。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良相治国，安民兴邦，良医治病，救民水火。不求名利满人间，但求世人少疾苦。从医三十载，他践行大医精诚，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民之苦。他经常说，
2: 行医诚为本，

0: 好病，这是每个医者的千军重任。
1: 在面对患者大把吃药，三高指标还是难以控制，以药当餐还是防不住心梗脑梗，终身治疗还是无法阻挡耳目不在灵，手脚不能动，二便不能排，生活难维系的时候，他痛心疾首。
0: 治病不除根儿，就等于是养虎为患。生物医学指出，细胞啊是生命基础，而肽是细胞的生命源泉，只有补肽才能真正治疗细胞，治病必须补肽才能健康过百年。
2: 他中西医结合几十年，专注研究中医古方的生物提取，参与多项肽类药物提取和研发，并成功地研发出乾隆长寿膏，真正实现了多肽从注射到口服的医学奇迹，被医学界奉为治病奇方。
0: 乾隆长寿膏补充100多种活性多肽，传统治病30年不如补肽100天，专为一体多病患者量身打造，全程只需100天，新病老病都甩掉。
1: 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大型纪实类科技医药探秘栏目《华夏良方》。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10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养生栏目《华夏良方》，我是节目主持人王娜。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您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一位特别的来宾，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0: 娜娜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再次和大家伙相会在电波当中。
3: 王老师，这几天呢您连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普及了生物医学与肽类药物的知识啊。那么很多听众朋友听到后都发出了这样的感叹，没想到医疗科技已经发展到了这个水平了啊，治疗呢再也不像从前跟着疾病屁股后面跑了被动挨打了，而是从细胞层面上解决了根本问题。有的人甚至说，要是早知道如此，何必当初走那么多的弯路呢，花了那么多的冤枉钱呢？
0: 娜娜，没错啊，科技的发展常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生命体验，尤其是医疗科技啊，它让以前很多治不了治不好的病都成为了历史。像心梗脑中风这类疾病啊，溶栓肽净血肽各类肽类新药的出现，都在一次次刷新患者的认知。可是一个生物新药的诞生，往往背后有很多大家看不到也想不出的巨额投入。所以啊，凡是科技含量高临床效果好的特效新药，价格都不便宜。你像这个谷胱甘肽啊，一针7000多块钱呢。我们想不承认你也得承认，有时候越是像这样的科技含量高的药，越是成为了那些有钱有身份的人，成为了他们的专属福利呀。普通老百姓你别说用啊，你连看你都看不到啊。前段时间啊，这个我看了一则新闻，这个河南焦作的李胜利正值壮年啊，在外打工啊10几年，一直呢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可就是因为啊检查出这个冠心病，医生告诉他手术费用要10万块钱。这10万块钱让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是雪上加霜。最后怎么呢？李胜利离家出走了，最终寻了短见

0: 轻生了。你像这样因为这个治疗费用把患者把一家人逼进绝境的事儿，现实生活当中啊太多太多了。我很感慨，讲到这越接触临床，我越知道每个患者背后都是一把辛酸泪啊。每个求助家庭的背后都是一家人的无奈和绝望啊。所以呢，再三思量，做出决定，我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争取各方的支持，把乾隆长寿膏争取到可以让所有人都能轻松承担的价格，在治疗上啊毫无压力。那么说到这儿呢，我得深深的感谢有关部门和乾隆长寿膏厂家啊，他们是一次次倾听我的心声，一次次拿出实际行动，从资金到技术无条件支持我的想法。就这次啊，听完我的建议以后，最终呢为大家举办了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在这段时间里，厂家特批了一批啊乾隆长寿膏，让所有人以2块钱的低价格就能体验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2块钱一克呀，就这个价格呀，连一盒感冒药你都买不到，甚至连一颗大白菜都不只是这个价格呀，对不对呀？可是呢，我们所有一体多病的患者，慢性病的患者，所有收音机前得病多年，治疗上走过弯路，有过绝望，花过无数冤枉钱的老病号们，人人都能体验最新的生物新药，让大家放心尝试，勇于尝试，从细胞层面上治一身之病。有患者呀，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今天呢，我想把这句话呢带给大家。他说：“王老师啊，一个好药对于我们这些老病号来讲，治的是病；而一个吃得起的好药对于我们来讲，救的是一家人的命。改变命运，逆转人生，让我们的余生活得有尊严、有希望。”那么这是我发起啊全国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的根本目的。现在呢，我已经踏上了这条路，接下来我希望所有朋友们都能跟上我的脚步，我们一起以科技之光点亮我们的人生。
1: 嗯，是啊，王老师，2块钱一克就能体验到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这个药价太让人惊喜和意外了，这真得感谢王老师。如果说没有您，哪会有这么大力度的福利政策呢？你说是吧？
0: 娜娜，太客气了啊，大家不用谢我，这绝不是我个人的功劳啊，这是有关部门和药厂的全力支持之下才能开展的医疗福利。其实啊，当这个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决定实行的那一刻，那就实现了我多年的科研梦想啊。2块钱的价格，它让每一位慢性疾病的患者，一体多病的患者，在没有任何负担的情况之下，更快更好的康复疾病。你比如啊，我最早研发的时候，接触过一个患者，这个患者他叫李成伟，他患有非常严重的肺心病，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已经出现了心肺功能的双衰竭呀、啊！医院呢治不了啊，啊，就送到我们这个研究所。当天晚间呢，他就出现了生命危险，已经不能够自主的呼吸了，无创呼吸机都不起作用了。当时啊，因为他这个心力衰竭啊，说如果强行的切开气管进行有创呼吸，那很可能啊直接就会丧命。当时呢只能采取一个手段，就是先给他用上这个埃克莫来进行啊急救，然后呢再用这个药物啊进行治疗，只有这样才能保命啊。结果这样治疗了几天之后啊，李成伟是救回来了，也能说话了。可是他对我怎么讲呢？他说：“王老师啊，别治了，别治了啊，我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忘了你，
1: 抓紧抢购。
2: 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购电话请记好：400-778-6639，400-778-6639，400-778-6639，把握机会，莫失良机。
3: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

0: 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3: 第81集，
2: 有预谋的打群架，却不带武器，显然更加让人感觉大哥风范十足。伴随着沈公子甩出的小鸡炖蘑菇、猪肉炖粉条、牛肉木耳柿子，十来把亮晃晃的开山刀掩杀过去，这是王宇、王亮兄弟带的队。和赵山河在一起喝酒的十几个兄弟猝不及防，接连中刀，连拔刀的机会都没有，一时间鬼哭狼嚎。而此时的赵红兵、沈公子、李四儿三人根本不参与与其他人的斗殴，三个人专心致志地踢赵山河一个。据说当时赵红兵和李四儿是用脚踢，而沈公子则是跳起来用脚跟连跺带踩。赵山河虽然身手出色，但是被经过专业训练的赵红兵等三人连续狠踢，根本就没有机会站起来，只能双手抱头蜷曲在地。架打到这份上，透明石府里几百号人已经没人再吃饭了，纷纷放下筷子看热闹。即便是当地20世纪90年代几乎每天都有砍人的事件发生，但毕竟几十个人拿着大片刀群殴的场面还不是总有机会看到的。赵红兵他们要的就是这效果，要的就是让所有人都知道今天赵山河完了。但据当时正好路过并驻足在透明石府饭店外面隔着玻璃赏析那次群殴的丁小虎后来对二狗介绍说，哎呀，当时我隔着玻璃看红兵大哥他们砍人的感觉就像是在看宽荧幕的电影大片啊，透明石府的玻璃不是一般的结实啊，赵山河的人全被逼得贴在玻璃上，开山刀也没少抡在透明石府的玻璃上，但玻璃就是不碎。但当时的群殴中最与众不同的就是沈公子，手里攥着一个大哥大，总是跳起两三尺高再重重的跺下，在人群中极是扎眼。丁小虎本人也经历恶战无数，但是他介绍完本次斗殴的场景以后说，哎呀，我以前总觉得张月比较瘆人，红兵大哥和和气气的，沈公子没个正形，李四儿每天懒洋洋的总是没睡醒的架势，他们仨我一直以为一点都不可怕，但是这次我算是知道为什么社会上的人都说红兵大哥和李四儿比张月还狠呢。哎呀，他们踢人真往死里踢呀，看他们踢人就会觉得比王宇他们几个砍人还可怕呢。一分钟过后，赵山河的人已经是一片狼藉，而踢人的赵红兵三人和砍人的王宇等人根本就没停下的意思。虽然赵山河的人有人拔出了刀，但基本都是短刀，刚掏出来就被王宇等人的开山刀压制了下去。这时赵山河方面改变战局的人出现了，根据沈公子的回忆，这个改变战局的人 耳朵上挂着一根粗粗的东北大宽粉儿，头上顶着一块蘑菇，满身都是菜汤，脏，真脏，脸上还刚刚被砍了一刀。而根据丁小虎的回忆，此人耳朵上的确是挂着一根宽粉儿，但头上顶的是一片西红柿。二狗认为呢，头上具体顶的是什么都不重要，总之此人肯定刚刚被沈公子的暗器袭中，然后又被王宇等人的砍刀砍倒，还没有机会去顾及自己的形象。为了方便，根据此人当时独到的外形，下面呢咱们把此人称为猪肉炖粉条。据说当时啊，刚刚被砍翻在地并窝在墙角的猪肉炖粉条豁地站起来，手里拿着一把仿六四手枪，干你妈，别打了。猪肉炖粉条双手握着仿六四指着王宇。据说此时的猪肉炖粉条情绪十分激动，耳边挂着的东北大宽粉随着他这声怒吼剧烈的晃动，然后又在震动着，但是始终没掉在地上。王宇等人都停下了手，赵红兵也停了下来，偌大的饭店内一片寂静，目光都投向了猪肉炖粉条。
4: 嘿，孙子，你那破玩意儿容易炸子儿。
2: 沈公子打破了沉默，拿着大哥大的天线指了指猪肉炖粉条。机枪大炮的枪林弹雨都经历过的沈公子当然不怕猪肉炖粉条手中的仿六四。炸子儿是当时的仿制手枪经常出现的产品故障，就是一开枪呢，子弹打不出去，直接爆管了。仿制手枪这东西即使是出现炸子儿的问题也只能自己承受，谁也不敢去315投诉，所以主流媒体一直没有曝光劣质的仿制式手枪。
4: 爱炸不炸，我今天就要崩了他。
2: 猪肉炖粉条情绪依然激动，
5: 你崩了他我就崩了你。
2: 李四儿发话了，李四儿右手插进了夹包里，左手拖着夹包，把包的一端指向了猪肉炖粉条。李四儿家包里那天究竟有没有枪谁都不知道，至今还是个谜。据江湖中人说，李四儿每天都带着枪，那天家包里肯定放着枪。而当二狗问到赵红兵等人的时候，他们总是微笑不答。李四儿包里那天有没有枪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都相信他包里有枪，这就足够了。因为他是李四儿，当地当时最大的电子赌场经营者，江湖中数一数二的大哥。如果是二狗这样拿着包去吓唬人，恐怕早就被一拳干倒了。即使是空城计，也得看是谁在用。李四儿把夹包对准猪肉炖粉条的一刹那，空气凝固了，但时间还在流逝。5秒，10秒，看得揪心呐。丁小虎这么评价。
6: 你们走吧，账以后再算。
2: 凝固的空气中，赵红兵发话了，语调轻松，声音低沉，这样的僵持谁也不愿意再继续。其实赵红兵、沈公子等人根本就不怕猪肉炖粉条手中那把仿制的六四式手枪，他们都觉得猪肉炖粉条没有拿枪就敢开的胆子，毕竟不是人人都像张月、费四儿眼睛一红什么都干得出来。但他们还是选择了沉默，原因是这把枪的枪口对准的是王宇。赵红兵、李四儿都有

拿自己的命去冒险的勇气，却没拿王宇这样好兄弟的命去冒险的勇气。或许这样的性格也是他们之所以成为大哥的原因，爱兄弟更胜过爱自己。这件事儿以后，江湖中人没一个人说赵红兵等人懦弱见枪就怕，而是说红兵大哥这人真讲究。遇上大事儿，赵红兵和李四从来都是兄弟们跟着我冲，而不是兄弟们给我冲。听见没有？让你们走！沈公子脆声喊道。被王宇等人砍得一片狼藉的赵山河的小兄弟扶起赵山河，踉踉跄跄地走了出去。赵山河的兄弟虽然被砍得十分狼狈，几乎个个都浑身是血，却没有人被砍死或者重伤。看来呀，开山刀看起来再漂亮再吓人，实际的杀伤力也远远不如不起眼的三棱刮刀。这也是古典流氓和拜金流氓的区别。古典流氓爱用三棱刮刀和枪刺，目的就是想置人于死地，而拜金流氓则更喜欢用砍刀或者卡簧，目的就是想吓唬人或者扬名立万。噤若寒蝉的赵山河的兄弟从赵红兵等人身前鱼贯而过。后来小北京说，当时两人架着赵山河，但是赵山河右腿根本就不敢着地，估计是被沈公子剁得太狠了。但后来得知，赵山河的抗击打能力和黄老邪有一拼，虽然被赵红兵等人当场踢了个半死，但愣是连根肋条都没断，真是人类医学史上的奇迹。他身上主要的伤就是被赵红兵砸的那一扎皮杯子。据说呀，已经被踢得半死的赵山河在被架出去的时候还回过头来，恶狠狠地看了赵红兵和沈公子一眼。谁他妈再回头，我崩了谁！李四儿还是手插在夹包里，慢慢腾腾地说了这么一句。再没一个人敢回头，包括赵山河。这一仗，显然是赵山河等人完败，只不过由于他们有把枪，没有一败涂地。这只是这场连环恶战的揭幕战，远远还不是决战。据说赵红兵、沈公子等人走出饭店的时候，居然还和饭店里看起来眼熟的人微笑着热情地打着招呼。他俩开饭店认识的人多，没办法，他俩打招呼的时候，多数人还没从刚才那场恶战当中缓过味儿来，表情僵硬地朝着他们笑着打了个招呼，极不自然。可能他们都在想，亚运饭店这俩老板平时一个看起来和和气气的，另一个总是一脸坏笑，怎么看也不像是打架如此凶悍而且身手如此出众的人呢。他们以前只是听说赵红兵在五年前打架最凶，凶过李老棍子，但是有机会见到赵红兵打架的还是太少。毕竟这只是赵红兵一年内第二次动手打架。他们中多数人印象中的赵红兵都是一个动辄就说，兄弟几个，今天的账不用算了，算我请，这个豪爽大方的醉猫般的饭店老板。今天他们知道了，赵红兵的凶悍绝不是传说，那是事实。毫发无损的赵红兵、王宇等人当时没走，而是留在了饭店门口，他们想等一会儿张月。五分钟后，张月带着马三儿和其他十几个兄弟到了，开着三部车。张月先下了车，

0: 不火伤了咱们的人。靠，有枪多个毛啊！看样子张月绝不肯善罢甘休。那咱们就继续收拾他呗。赵红兵这么说。
1: 啊，他们去哪儿了？
0: 张月转身问骑在本田400上的王宇。
2: 不知道，不过我看见他们开着个白色面包车朝北边去了。
1: 王宇，你下来。沈公子，你骑这摩托，咱追他们去。
0: 张月知道沈公子开车最快，本田400又是所有车中速度最快的车型。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本田400堪称东北城市当中所有机动车里的速度之王。
1: 好嘞！
0: 刚才多人还没多过瘾的小北京推开王宇，上了摩托车。
1: 张月，抱紧我！
0: 张月翻身上车，还没坐稳，摩托车噌一下，如离弦之箭窜出去。20秒后，赵红兵等人已经只能听见本田400轰隆隆的马达声，再也见不到摩托车了。
1: 怎么办？
0: 李四儿问赵红兵。
1: 咱们也开车追他俩呗。
0: 赵红兵倒是不怕张月和小北京出什么事儿，他知道凭借小北京的身手加上张月的胆量，赵山河他们未必是他俩的对手。赵红兵怕的是张月盛怒之下失手杀人。循着摩托车的马达声，赵红兵他们七步轿车也追赶了过去。人都是有克星的，刘海柱克黄老邪，赵山河克富贵，赵红兵克李老棍子，李老棍子克高疯子，这些人都是江湖中的成名人物，但落败的一方总是不止一次败在对方手下，而且每次都是一败涂地。这次追杀结束后，大家都发现最能克赵山河的显然是沈公子，但是此战成名的不是沈公子，是张月。那是因为沈公子自始至终就不混黑道，他打架完全是因为热爱打架这项运动啊，为张月友情出场。沈公子和张月当天骑的本田400就是20世纪90年代的赤兔马。据说呀，仅用了十几秒就消失在了大家视野之外的沈公子和张月直接向城北杀去。城北是陈卫东赵山河的传统领地，当年全市五绝中北卫东的绰号可不是白来的。在这片大工厂的集中区中，小路比较多，比较窄，纵横阡陌，想找个白色面包车还真不容易。但据沈公子说，他潜意识里直接向以前陈卫东经营的清源路方向开总是没错的。这次该找赵山河等人倒霉，真被沈公子蒙对了。轰隆隆的马达声中，在飞驰的本田400激起的尘土里，朦胧的月色下，高速行驶的沈公子和张月同时看见了这部在城北的小路上缓慢行驶的白色面包车。
1: 哎，沈公子，慢点儿，是这部吗？
2: 靠，
1: 就是他。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 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

0: 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一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的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7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7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

0: 这是一个病态残酷的黑道故事，更是一部反映21年社会变迁的厚重长篇史诗。故事讲述了1986年至今21年来北方某市黑道组织触目惊心的发展历程。诸位，听我给你慢慢道来，带你直击黑道病态生存现状。
1: 82集，
0: 轰隆隆的马达声中，在飞驰的本田400激起的尘土里，朦胧的月色下，高速行驶的沈公子和张月同时看见了这部在城北的小路上缓慢行驶的白色面包车。
2: 哎，沈公子，慢点，是这部吗？
3: 靠，就是他。
0: 张月不认识这部车，但沈公子可认识，他是亲眼看见赵山河等人上的这部车。沈公子话音未落，就听见砰的一声闷响，张约开枪，枪林弹雨中活下来的沈公子都被张约这一枪吓一激灵，他完全没料到张约说开枪就开枪。他后来曾对张约这一行为做过评价，土匪就是土匪，一点战术都不讲啊，完全不按套路出牌，倒是下手比谁都狠，距离10几米你就开枪，而且还是在高速移动的摩托车上射击移动的面包车。也不知道张月自以为是王义夫啊，这还是徐海峰啊。玩过枪的都知道啊，手枪这东西精确度极差，最大的威力也就是在10米之内，超过20米想要伤人，就算是神枪手也没有把握。电视上看的那些离了20-30米还能一枪击中的情况，那全扯淡。张月这第一枪究竟打到哪儿去了，谁都不知道，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枪肯定没打到白色面包车上。张月胆子比谁都大，但是枪法实在不敢恭维。张月用的手枪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地江湖中流行的化龙灶仿64六发子弹，六枪打完就是废铁一块，想装子弹也装不进去。张月把这枪称之为六响。
2: 靠，你丫等会儿再打。
0: 被张月这一枪吓得一大跳的沈公子骂了张月一句。沈公子车开得太快了，灌了一嘴风，话都说不清楚了。沈公子和赵红兵这样的参加过实战的退伍兵，即使是平时打架斗殴，也十分讲究战前布置的战术，并且会在斗殴中严格遵守战术纪律。但张月不同，火一上来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看到张月有组织无纪律，沈公子着实恼火。沈公子虽然只是友情客串黑社会，但是他始终希望把事情做得完美。摩托车终于靠近了面包车，平行了。面包车内的人对刚才张月放这一枪浑然不觉。沈公子把摩托车和赵山河的面包车保持同一速度，打！沈公子喊了一声，砰！左手搂着沈公子腰的张月，右手持枪朝着距离他2-3米的面包车又开了一枪，又什么也没打到。如果说张月的那第一枪打不到是情理之中，那张月第二枪还是打不中，就实在有点说不过去了。用沈公子的话说就是不可原谅。张月开的这两枪实在是忒糙了点，和他的江湖地位严重不成正比。

可以说，如果后来不是有神枪手沈公子出场解围，张悦的人丢大了。当沈公子还在看张悦第二枪究竟打到了什么的时候，张悦的第三枪又响了。这次伴随着砰的一声，还有哗啦一声脆响，张悦的第三枪终于打中了面包车的玻璃。两三米的距离，射击面包车这样的庞然大物，两枪都打不中，概率忒低了点儿。靠！据说面包车里的人一起惊呼了一声，同时面包车也加快了速度。但面包车的速度肯定没本田四百快呀。如果说本田四百的速度是赤兔马，那个破白面包子的速度啊，也只能算是一个小毛驴子了。沈公子一搂油门，就冲到了面包车的前面，很快就超出面包车二十几米。这时，吱嘎，面包车一个急停，后轮甩尾，坑在了马路中间，险些没把坐在后面的张悦甩出去。枪给我快！沈公子快速接过了张悦手中的枪，他对张悦的枪法彻底失去了信心。这枪一共才六枪啊，张悦一个人都没打到就已经放了三枪了，必须要沈公子动手了。此时的面包车已经看见了沈公子和张悦的面包车停在了他们前面，但是他们的面包车开得也不慢，停下来肯定不可取，掉头更不可能，只能硬冲了。面包车向沈公子和张悦的方向直接撞了过来。此时猪肉炖粉条从被张悦打碎的车窗中伸出了握着枪的手，还有半个脑袋。砰！沈公子的枪率先打响，车窗里伸出的手垂了下去，然后缩了回去。沈公子和张悦毫发无损。后来知道，沈公子只一枪就打到了猪肉炖粉条的手腕，神枪。嗨，其实我还是擅长用步枪，手枪这东西我用着也没什么准儿，蒙的。日后每当兄弟们称赞沈公子神枪的时候，他总这么罕见的谦虚一下。当然这也可能是沈公子已经达到了吹牛的更高一层境界，谦虚。说时迟那时快，面包车已经冲到了沈公子和张悦面前，距离仅五六米。沈公子紧接着第一枪把第二枪打响，这枪打在了面包车司机的左臂上。沈公子可不想杀人，但他根本没有瞄啊，也没时间瞄，完全凭手感。沈公子打完第二枪，和张悦一起把摩托车摔倒在地，两人本能地躲过呼啸而过的面包车。面包车压着本田四百的前车轮胎冲过了沈公子和张悦的阻截，面包车呼啸而过之后，沈公子又开了第三枪，这枪打在了面包车的后轮胎上。张悦的三枪什么都没打到，沈公子的三枪枪枪命中目标。追吧！张悦扶起摩托车还要追。啊，追什么呀？你就这么空手去追去？沈公子这么说。这几枪打完，沈公子舒了口恶气。富贵的事儿由他而起，今天他终于解恨了。他妈的！不废了赵山河，我不姓张。张悦又咬牙又切齿。哎呀，
去柱子哥那儿修修吧，这车可是王宇的命根子。沈公子扶起摩托，摩托车的前车圈呢都已经被压拢了。二十几分钟后，赵红兵和沈公子会合了。哎，没事吧？看着沈公子和张月没什么大事，赵红兵多少放了点心。没事，开了几枪。张月说的轻松。打死人没？赵红兵知道，只要不打死人，赵山河就不会报案。肯定没有，但估计打伤了几个。啊，靠他妈，没打到赵山河，继续找他，找，抓。赵红兵也这么硬核。赵红兵一向秉承一个原则，那就是要么不打，要么就彻底打服对方。既然这次赵红兵破例出手帮助张月收拾赵山河，那么不把赵山河弄服了，赵红兵也绝不肯罢休。赵红兵这样的混子在当今社会中已经很少见。当今社会中的混子打架多数浅尝辄止，没打怎么样就已经服软了，而胜利的一方呢，也是乐于保持胜利的果实，不会赶尽杀绝。这样的结果就是谁也不服谁，两个团伙间的斗殴持续不断。二叔，当时赵山河已经被你们打那么惨了，为啥还要全市找他继续收拾他呀？二狗曾这样问过赵红兵。二狗啊，如果你生病住进了医院，医生让你输三天的液，结果呢，你输了第一天就觉得好的差不多了，你第二天、第三天是不是就不会继续输液了？赵红兵怎么问？那不能，我要根治我的病，一定要继续输液，巩固一些疗效呗。对呀，是这样啊。赵山河这小子当时有点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对付他就要根治，一定要让他彻底服帖为止。赵红兵就是要根治赵山河。赵红兵和张月、李四儿不同，张月和李四儿手下都有如王宇、富贵这样的核心的兄弟，同时还有外围的兄弟，都是十足的流氓团伙。而赵红兵则没有实际意义上的小弟，可能赵红兵也认为实在没必要有小弟。总之呢，在这次抓赵山河的行动中，赵红兵并没有招来帮忙的人手，但是大家都认为他作用极大。二狗认为主要原因是，虽然这是赵红兵出狱一年后第一次参与群殴，但是经历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系列的恶仗，大家都对赵红兵在心理上存在一定的依赖。有赵红兵在，他们心里就格外的有底。江湖中名气最响的，可能并不是手头最硬的。就好像是比尔盖茨的计算机技术放在美国一抓一大把，但是美国造就的 IT 第一成功人士毫无疑问是比尔盖茨。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比尔盖茨具备当年其他 IT 人士所不具备的商业意识。论身手，手有残疾的赵红兵可能不如李四儿。论勇猛，赵红兵可能不如费四儿。论机灵，赵红兵可能不如沈公子。论口才，赵红兵肯定不如孙大伟。论手黑，赵红兵肯定不如张月。但是论沉稳，27年中，二狗从来就没见过有人能超过赵红兵。沉稳应该就是赵红兵能做领导的最大原因。就这样，全市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抓人行动轰轰

0: 烈烈地开始了。在枪战之前，到处找人的还是王宇、马三这样的小兄弟，在枪战之后，赵红兵、张越等人也亲自加入了抓人的战团，上街了。张越与赵山河的枪战，当时市民了解的倒是不多，而且也无人报案，公安局也并没有过问。这个事迹是在发生后的一两年内才在市民间慢慢传开的。但是赵红兵、张越等江湖大哥一起要抓赵山河，那几天几乎全市的混子都知道，甚至连普通市民都知道。当年赵红兵、张越、李四等人是如何抓人的呢？二狗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他们抓人的手段有两种，第一种较为常规，就是让小兄弟去找赵山河的熟人打听。这样抓人的方式呢，虽然比较有效，但是很难真正对赵山河形成心理上的震慑。赵红兵他们当时真正吓到了赵山河，而且呢，使他们在全市名声更震的方式是第二种，浩浩荡荡的车队见到餐饮或者娱乐场所就停车，通常是由李四或者张月带着个小弟下车。他们下车后径直走进店面，夹着包先环视一下，然后发话：老板，赵山河在吗？李四长着东北江湖大哥最典型的一张脸，理着东北江湖大哥最常见的发型，举手投足间又绝对是个东北社会大哥风范，就算是不认识李四的人，一见到他肯定知道他是个社会上混的。
1: 不在，四哥有事吗？
0: 那他最近几天来过没有？通常李四都不会理会老板的问题。
1: 没有，四哥，什么事儿啊？
0: 他得罪我们了，见到他就给我打电话。李四通常这样简单的回答一句，转身就走。李四和他小弟上车以后，老板往外一看，嚯，十来辆车，车窗都开着，可以看见车里坐着赵红兵、张越。
1: 哎呀妈呀，赵红兵、张越他们开着十几辆车呀，提着枪到处找赵山河呀。
0: 类似这样的话，一传十，十传百。赵山河的确被这样的阵势吓到了，以前当地混子斗殴从来都没这阵势，彻底白热化。事实证明，上街抓人还是有效果的，起码人们都知道赵红兵等人在抓赵山河。平时和赵红兵关系不错的人，有了消息或许会通知赵红兵，但也有人即使知道赵山河的行踪也不敢透露给赵红兵，因为大家都知道赵红兵等人说不定会干出多大的事儿来。在枪战过后的第四天，赵红兵终于得到了赵山河的消息，又是马三儿打听出来的。
2: 赵山河他们今天聚了一群人在钢装厂厂部四楼，现在还在呢。
3: 叫人走。
0: 赵红兵一声令下，车队浩浩荡荡地杀向了钢装厂。
4: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5: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如果您有刑事辩护、民事诉讼、交通事故责任划分、医疗纠纷、工伤人损赔偿、债权债务纠纷、建筑工程、劳动争议、婚姻家庭、遗嘱继承、房产土地买卖

0: 纠纷、文书协议代写、诉讼代理等问题，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发力人情诉帮都行。法律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微信2463456，地址长春市建设街1469号。诉帮普法时间。
1: 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婚约解除后彩礼是否应返还？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该返还？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0: 法律咨询添加微信2463456。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238，5-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238，5-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238，5-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1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

秋晚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一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的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十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七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238，5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七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七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七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238，5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七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238，5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百点一，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五一假期将至，为了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打造城市文旅休闲新场景，吉林省音乐厅创新推出出街系列活动，以检阅美好听见小长假为主题，将在5月3号和4号这两天在吉林省音乐厅室外中庭广场打造集专业演出、美食、书香、文创互动于一体的开放式春日文化盛宴，为市民与游客奉上松弛惬意的假期新体验。这个五一不妨走进吉林省音乐厅，在春风和乐声中邂逅美好，在

0: 艺术与烟火里感受城市温度，度过一段有质感、有温度、有格调的假期时光。
1: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柠檬。
2: 哎，我是江总啊。
1: 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还是美食，其实吃饭应时是非常重要的。那你像很多朋友都吃饭不应时，比如说工作忙啊，上班下班还得接送孩子呀，到家你说再做饭就非常的累了，然后时间还长，你这一时半会儿吃不到嘴儿。所以说给大家弄点这个方便快捷而且还营养的，让你马上就能吃上饭的，还得好吃。
2: 对，关键得吃的香啊。
1: 没错，所以就给大家来一个解馋的。我相信啊，咱们东北的朋友，对咱们来说从小就是万物皆可炖，
2: 对，挺不炖、
1: 哎、
2: 是吧，
1: 啥都能给你炖上。但是要说炖菜里边哈、我觉得百吃不腻的还得是炖牛肉。
2: 哎，又营养又好吃、
1: 哎、是啊，你就是炖个牛肉里边，你说加点萝卜呀，你加点白菜呀，你加点啥，你现在海带什么海带扣啊，什么鱼丸啥的，你都可以往里加。哎，这个炖牛肉有肉有菜，烂了乎乎的，然后你配一个大米饭，这个太香了，是不是、但是我跟大家说，这个炖菜里的老大，我觉得还是筋头巴脑。
2: 哎，筋头巴脑哈。
1: 哎，这是咱们东北的经典名菜啊。那有的朋友说，你这筋头巴脑不就是炖牛肉吗？我家也炖呢，那怎么就成名菜了呢？我跟你说，这筋头巴脑和炖牛肉可真不是一回事儿。筋头巴脑它比你普通的炖牛肉要香多了，从选材到做法上都不一样。你看啊，从字面上看，筋头它是啥？是动物体内、的那个肌腱和韧带，哎，那个带筋的地方，对不对？那个巴脑它带个脑子，是不是？哎，它指的像动物的脑子那种软软糯糯腻腻乎乎的状态。所以说在日常的烹饪和食材的选择当中，这个筋头巴脑啊，就是形容那种有筋还有肉的，然后富含胶原蛋白和筋的那个部位，就是肉活、所以说它更香、
2: 你一说我都流口水了，
1: 是不是？这个连牛肉带牛筋的啊，口感细腻，给你炖的又香又嫩的，肥而不腻啊。那咱们这一款呢，而且选的是啥？是牛腩，就是牛腹部，它是非常好吃的一块肉。还有这个牛蹄筋儿啊，还有牛腩筋。这个筋哈，再提醒大家，它是比较养胃的。就如果你是胃不好的话，你吃点这个筋比吃肉还要好。所以说这个筋头巴脑是又健康又美味，老少皆宜的。更别说这个牛肉的营养了，对不对？富含氨基酸，还有各种各样的蛋白质啊。那目前你会发现现在这个筋头巴脑升级了，它不只是炖这么简单了，还有那种筋头巴脑的火锅。
2: 哦，对对、
1: 哎、大家是不是都看过，
2: 现在比较流行啊。
1: 哎呀，那个味
2: 煮的烂烂乎乎的，
1: 太香了。有的你爱吃的加点辣，不爱吃的弄那个五香原味的，然后往里边下点什么那个火锅丸啊，下点什么各种各样的菜，你爱吃啥你就往里下啥。
2: 对，
1: 你就路过那个馆子的时候，你都闻到那个牛肉的香气，哎，香飘千里那个感觉。但是哈，我每次出去吃这个筋头巴脑锅的时候都挺心疼的，就是
2: 太贵了。
1: 对，特别贵，你至少得200来块钱吧，还得说是两个人吃，吃的甜嘴巴舌的，你还没吃够。但是你要是自己在家做呢，还挺麻烦的，不太会做。因为你别看这筋头巴脑好吃，它只要是带这个筋，它就不好炖。哎，你很难去把它炖的那个又入味又软烂。那我不太会做啊，还不能敞开了吃，在外边吃又贵，怎么办呢？今天给大家选到的是西蒙草原的筋头巴脑，给大家炖好的
2: 哦，
1: 开袋直接热一下就能吃的，充分满足大家这个味蕾啊，不用出去吃，让你在家就能享受到正宗的筋头巴脑
2: 哦。
1: 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爱吃的朋友啊、包括说想吃饭啊，方便快捷吃的又香又营养的，你一定不能错过啊！虽然说牛肉价贵哈、但是我们还是给大家精选到一个优质的牛肉产地——内蒙古锡林郭勒天然的大草原。这个地方啊很知名，天然的草场，水草肥美。然后呢，这个地方的牛都是自然放养的，吃着这个名贵的药材，喝着弱碱性的山泉水。
2: 哎呀，
1: 每天健步30公里以上，
2: 天天在那养生啊！
1: 哎，是的，所以说这里的牛非常 常的健硕，而我们带来的惠七鲜金头巴脑选材就只用内蒙古锡林郭勒蒙的这个西门塔尔牛
2: 啊。人家这个惠七鲜品牌人自己在那都有牧场的、
1: 没错，就专养这个放养西门塔尔牛，精选到他自养的这个牛腩肉、腱子肉、肉筋、牛腩筋，我说的这个牛蹄筋这些个部位、这里面哈没有给你添加其他的蔬菜，没用其他的配菜和

0: 类，给你做一个这个鱼龙混杂的乱七八糟，没有，就只有牛肉和牛筋，保证了这个牛的原汁原味，开袋即食。哎，你想吃啥你自己在后往里加，是不是？
1: 对，
0: 要说这个味道哈，还是最难调的，因为哈我们自己在家做，你会发现哎，不就是炖牛肉吗，做不出来啥花来，因为你放的就是啥呀，啊，酱油，是不是？放点盐，鸡精，牛肉粉，然后讲究一点的放点什么八角、花椒、桂皮，是不是也就这些了？
1: 哎呀，你说这几样调料，后几样我都不知道是啥，
0: 是吧？你很多朋友就是简简单单的就把这牛肉炖了，所以说你做的没有饭店做的好吃。而今天惠七鲜这个筋头巴脑用的它的是什么？有老汤头，哎，用这个汤头给你调出回味悠长的那种香，融汇了多种中草药的这个调味料哈，古法秘制卤料，是老汤熬，手工卤，再把这个营养哈源源不断的，还有这个鲜美的味道渗透到筋头巴脑中。所以说这个筋头巴脑你回家你就一打开一加热，满屋都是那个牛肉香，夹着那种哎你说不出来那个是什么香味啊，就是它这个秘料卤料加上几十味中草药的这个味道
1: 哦。
0: 哎，你就去闻啊，你就感觉马上这口水都流出来了。
1: 对，这种感觉这个有这个中草药的这个味道，感觉这个牛肉非常补哈，就更补了啊。
0: 哎，你说这个也是一点哈，你就想想这样的筋头巴脑啊，它这个纤维很细腻，然后筋头呢都给你炖得烂烂乎乎弹牙的，汤汁也是浓稠的，这一口下去哎呦，牛肉牛筋裹着汤汁，你一品啊，浓浓的肉香，细还有这个淡淡的酱香，就是还再加上卤料这个味道，回味无穷啊。
1: 对，
0: 再配一口大米饭，太幸福了啊，这小日子，
1: 哎呀，这感觉一下上来了啊。
0: 哎，是，那这个关键它也很这个包装也很讲究，因为惠七鲜品牌的筋头巴脑都是真空密封包装的，一袋一斤500克，足足的一斤，这就是一顿了啊。你放锅里热一下就能吃，市面上这种牛肉类的还给你做好的这么讲究的58块钱一袋啊，58块钱一袋的话其实也还可以，因为它一袋是足足一斤，你自己买牛肉还得50来块钱呢，生的，是不是？
1: 不是。
0: 哎，那么你要是买个5袋的话就得是将近300来块钱，290，是不是？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做团购，加量不加价啊，什么意思？直接给你数量翻倍，298块钱，你听好，一口价298，买5袋送5袋，也就是足足的10斤10袋了，朋友们。
1: 哇，10斤10袋只需要298块钱。
0: 是的，你想想298，你出去吃一顿饭是不是也得这个价呀？这回你10袋10斤，你在家能吃10顿，不是一顿啊。
1: 哦。
0: 而且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再多送给你一袋。老听众都知道吧？这活动我们以前可没有。
1: 那就是11袋11斤筋头巴脑。
0: 没错，你现在赶紧打电话的话，我多送你一袋，那就是11袋到手啊！买5送5，前20袋。再送1袋，总共是11袋11斤，还给你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赶紧打电话好朋友们，因为今天是买5送5再送一，11袋11斤，你在家能吃上11顿。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每一口肉每一块筋都是那种色香味俱全的，就是真不是咱们自己在家能做出来那种感觉。
1: 嗯，
0: 传统工艺再加上现代这个技术保证品质，老汤炖煮入味，让你口口留香，就是食欲大开那种感觉，就能好好吃一顿饭哈，配上这个大米饭又香又美那种感觉，你就吃去吧。
1: 对，
0: 关键是很方便，开袋之后你加热一下就能吃，不管你是微波炉加热啊还是用锅，你哪怕是你在外面不方便拿这个温水温热的水带袋烫一下都是可以的。所以说不管是居家还是工作还是出行，这个包装都非常的友好啊，抓紧时间订购，还有这个买送的名额。
1: 嗯，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来，我们迎接1号线这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先生，咱们订购吗？
2: 哎，对对对，订个筋头巴脑。
0: 嗯，订一套哈。
2: 哎，对。
0: 嗯，好嘞，咱们订购成功了，然后等着这个客服电话联系就可以了啊。今天这个优惠您就是抢到了，如果说收音机的您还想订购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今天是298块钱，买5袋送5袋，再送1袋，足足的11斤11袋给你免费送货到家，你看到货满意了

0: 贷付款都可以的。
1: 嗯，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好，迎进二号线的3342，你好。哎，订购哈，女士。
2: 哎，对，我现在
0: 好，订购成功。
1: 好嘞。
0: 四号线的2572，你好。哎，2572，好嘞，嗯，是的，因为现在哈，吃饭哈是一个很多家长头疼的一个事儿，是不是？
1: 嗯，
0: 就是这个孩子你要做不好，他还不爱吃，尤其是早上还有放学之后着急忙慌的，没有办法准时的开饭怎么办？你就把这个筋头巴脑一热，小孩没有不爱吃肉的，尤其是这个牛肉，咱们这个惠西鲜的筋头巴脑给你炖的烂烂乎乎的，而且特别的香，一口筋一口肉，这孩子都能多吃上两碗大米饭啊。再有就是很多老年朋友说，哎呦，我不爱吃肉。其实哈，不是你身体不缺，咱们肉是一定要吃的，是不是？像这个肉蛋奶，咱们如果不摄取的话，身体你是受不了的。
1: 对
0: 啊，所以说你要吃肉，还要吃的健康，还要吃的方便，怎么办呢？你就把这个惠西鲜的筋头巴脑你带回家，因为它炖的非常的软烂，这个鸡肉啊，就是这个瘦肉的部分也是很烂乎的，然后它的纤维也不会塞牙，你就吃吧。老年人去咬，完全都没问题，炖的是很烂的，而且丝丝入味。你像这一袋的话，我觉得老年朋友咱们吃两顿，一天的饭都能解决了，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再喜欢往里面炖点土豆，炖点小萝卜提味儿啊，你再撒点小葱花香菜，太香了，朋友们啊！主要是三分钟就能让你开饭。今天市面价58块钱一袋，一袋是足足一斤的惠西鲜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真空密封包装的。那么给大家的团购价是298块钱，买五袋还能送你五袋，今天前20位打电话再送一袋，也就是总共11袋呗。
1: 对，
0: 11袋11斤，免费给您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对，因为名额不多，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是的，就这么合适的筋头巴脑，一定要想着给爸妈回去带一套，因为老年朋友还在家里边吃饭，他经常爱对付，可能你不回家的时候，他都不做啥菜，是不是？
1: 嗯，
0: 可能吃干豆腐蘸点这个蘸酱菜就完事儿了。
1: 对，那也没有营养啊。
0: 对呀，那你说你这营养补充不进去怎么能行呢？所以说哈，把这个筋头巴脑带回家炖点这个牛肉，你一吃老人他是能咬得动的。如果说咱们这个小年轻的晚上下班比较晚了，菜市场也下班了，说菜也不新鲜了，你再炖个牛肉炖个啥的，哪有那时间呢？有那时间你都饿过劲儿了，是不是？
1: 对呀。
0: 所以说这个时候筋头巴脑非常好的解决咱们的燃眉之急。
1: 嗯，
0: 热乎乎的这个筋头巴脑你可以煮成这个火锅，是不是？可以煮成面，再配上点小可乐啊，爱喝8+1的整点8+1，是不是？
1: 嗯，
0: 人间美味，这生活太盖了，朋友们。
1: 那可不
0: 是。所以说这个筋头巴脑我相信啊，你吃上之后还会找我来回购的，但是有没有那可不一定了，朋友们，今天赶紧抢上这个优惠，298，买五袋送五袋，一共10袋10斤，再多送你一袋，11袋11斤，给你送到家，你看看这个筋头巴脑你满不满意？满意咱们再留下，好不好？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来，我们迎进四号线这位女士啊，你好。
3: 哎，你好。
0: 哎，女士，订购吗？
3: 我订筋头巴脑。
0: 嗯，好嘞，订购成功了，女士啊，咱们等客服人员给您回电话就可以了。收音机前的您如果还想订购的话，赶紧打电话，因为我们节目也要马上结束了，进入倒计时，记住我们的场内场外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咱们都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16504311001，16504311001。
4: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5: 天赋主城，向助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
6: 寒窗12年，别让考前紧张焦虑毁了孩子的高考，留下一生的遗憾。治愈心理高考赋能沙龙，资深专家现场疏导压力，科学调节应试状态，让孩子告别大脑空白，激发孩子潜能，考出最佳成绩。报名热线04318796888，活动时间5月5号下午2点，名额有限。报名热线04318796888。
5: 压市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是惠七鲜的筋头巴脑啊。说到这个牛肉，牛肉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补中益气。我国膳食纤维指南明确指出了，建议国人多吃牛肉，强身健体，补充蛋白质啊。嗯、你看啊，就是很多咱们说生病的朋友，哪怕说你是感冒了，也得喝一个那种清汤的牛肉汤。为什么呀？就是因为牛肉对我们的身体确实是非常的不错，而且适宜的人群也多哈。像咱们老人孩子啊，都是应该经常多吃牛肉的，健身的人群也是多吃牛肉的，因为啥呀，它低脂肪是不是，而且高蛋白对我们的身体非常的不错。但是说这个筋头巴脑啊，它比炖牛肉还好吃，就是因为它有这个筋在里面，有肉有筋，是不是。而且惠七鲜哈，它是精选了锡林郭勒盟的这个草原的西门塔尔牛，给你只选牛肉，把这个牛腩肉啊、腱子肉啊、肉筋呢、牛蹄筋儿啊、牛腩筋啊，就全都给你汇聚在、浓缩在这一袋儿当中了。这一袋儿里只有纯牛肉啊，还有它这个老汤给你调出来那个味道啊，
1: 那个卤似的啊。
0: 对，老汤熬手工卤，十几种中草药来给你进行一个味道的融合。所以说这个味儿在家你是吃不到的，就俩字儿鲜亮。吃完之后你就感觉四个字儿回味无穷，唇齿留香。是，
1: 淌哈喇子有啊。
0: 对，咱要说想吃好好吃一顿饭，就剩点大米饭，也就是这个筋头巴脑了啊。
1: 嗯，
0: 今天这个一袋是1斤500克装的，足足的一袋一斤。那么你回家放到锅里热一下就能吃，市面上是58块钱一袋啊。今天咱们298块钱，你本来能买5袋的，我直接给你10袋，10斤，前20位打电话的再送这么一袋一斤啊，一模一样的，也就是11袋11斤。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满意再付款。
1: 对，
0: 就是名额不多了，朋友们赶紧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2: 好的，迎接2号线的8096，你好。哎，8096这位朋友订购吗？
1: 你好，8096。哎，
3: 对，我订一份。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2: 好，2号线的5068，你好。
4: 喂，你好，订购一个这个。
2: 好嘞，
1: 订
2: 购成
1: 功
2: 了
1: 啊。
2: 嗯，刚才导播说有好多老听众啊，直接就是接近电话就订购了，订2套啊。
1: 1650431100，1650431100。
0: 今天给大家选到的是西蒙草原的筋头巴脑，给大家炖好的，开袋直接热一下就能吃的，充分满足大家这个味蕾啊，不用出去吃，让你在家就能享受到正宗的筋头巴脑。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爱吃的朋友包括说想吃饭啊，方便快捷吃的又香又营养的，你一定不能错过。虽然说牛肉价贵哈，但是我们还是给大家精选到一个优质的牛肉产地，内蒙古锡林郭勒天然的大草原。
1: 嗯，
0: 这个地方啊很知名，天然的草场，水草肥美，然后呢这个地方的牛都是自然放养的，吃着这个名贵的药材，喝着弱碱性的山泉水，
1: 哎呀，
0: 每天健步30公里以上，
1: 天天在那养生啊。
0: 哎，是的，所以说这里的牛非常的健硕，而我们带来的惠七鲜筋头巴脑选材就只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这个西门塔尔牛
1: 啊。人家这个惠七鲜品牌人自己在那都有牧场的哈。
0: 没错，就专养这个放养西门塔尔牛，精选到他自养的这个牛腩肉、腱子肉、肉筋、牛腩筋，我说的这个牛蹄筋这些个部位。
1: 嗯，
0: 这里面哈没有给你添加其他的蔬菜，没有其他的配菜和肉类给你做一个这个鱼龙混杂的乱七八糟，没有，就只有牛肉和牛筋，保证了这个牛的原汁原味，开袋即食。哎，你想吃啥你自己在后往里加，是不是。
1: 对，
0: 要说这个味道哈还是最难调的，因为哈我们自己在家做你会发现，哎，不就是炖牛肉吗，做不出来啥花来，因为你放的就是啥呀，啊，酱油是不是，放点盐、鸡精、牛肉粉，然后讲究一点的放点什么八角、花椒、桂皮，是不是也就这些了。
1: 哎呀，你说这几样调料后几样我都不知道是啥，
0: 是吧。你很多朋友就是简简单单的就把这些牛肉炖了，所以说你做的没有饭店做的好吃。而今天惠七鲜这个筋头巴脑用的它的是什么，有老汤头，哎，用这个汤头给你调出回味悠长的那种香，融汇了多种中草药的这个调味料哈，古法秘制卤 料，是老汤熬手工卤，再把这个营养哈源源不断的，还有这个鲜。

0: 美的味道渗透到筋头巴脑中。所以说这个筋头巴脑你回家你就一打开一加热，满屋都是那个牛肉香，夹着那种哎你说不出来那个是什么香味啊，就是它这个秘料卤料加上几十味中草药的这个味道。
1: 哦，
0: 哎，你就去闻啊，你就感觉马上这口水都流出来了。
1: 对，这种感觉这个有这个中草药的这个味道，感觉这个牛肉非常补哈，就更补了啊。
0: 哎，你说这个也是一点哈，你就想想这样的筋头巴脑啊，它这个纤维很细腻，然后筋头呢都给你炖得烂烂乎乎弹牙的，汤汁也是浓稠的，这一口下去哎呦，牛肉牛筋裹着汤汁你一品啊，浓浓的肉香细，还有这个淡淡的酱香，就是还再加上卤料这个味道，回味无穷啊。再配一口大米饭，太幸福了啊，这小日子。
1: 哎呀，这感觉一下上来了啊。
0: 哎，是，那这个关键它也很，这个包装也很讲究，因为惠七鲜品牌的筋头巴脑都是真空密封包装的，一袋一斤500克，足足的一斤，这就是一顿了啊。你放锅里热一下就能吃，市面上这种牛肉类的还给你做好的这么讲究的58块钱一袋。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做团购298，买5袋送5袋。
1: 哦，
0: 而且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再多送给你一袋，你现在赶紧打电话的话我多送你一袋，那就是11袋到手啊，买5送5，前20袋再送1袋，总共是11袋，11斤，还给你做到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
1: 赶紧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0: 嗯，赶紧打电话好朋友们，因为今天是买5送5再送一，11袋11斤，你在家能吃上11顿。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每一口肉每一块筋都是那种色香味俱全的，就是真不是咱们自己在家能做出来那种感觉。
1: 嗯，
0: 传统工艺再加上现代这个技术，保证品质，老汤炖煮入味，让你口口留香，就是食欲大开那种感觉，就能好好吃一顿饭哈，配上这个大米饭又香又美那种感觉，你就吃去吧。
1: 对，
0: 关键是很方便，开袋之后你加热一下就能吃，不管你是微波炉加热啊还是用锅，哪怕是你在外面不方便拿这个温水温热的水带袋烫一下都是可以的。所以说不管是居家还是工作还是出行，这个包装都非常的友好啊，抓紧时间订购，还有这个买送的名额。
1: 嗯，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650431100。
2: 2号线的5688，你好。
3: 你好。
2: 哎，你好，订购是吗？订购成功了啊，保持电话畅通。下一位5号线的5915，你好。哎，5915这位朋友。
4: 哎，你好。
2: 订购是吗，这位朋友？
4: 对。
2: 哎，好嘞。下一位5号线的5166，你好。
5: 哎，你好。
2: 哎，
5: 啊。
2: 订购成功了啊，
1: 咱们都先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了您先拆箱验货，满意了再付款啊。
0: 对，无肉不欢的朋友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个筋头巴脑。
1: 对，
0: 因为5分钟就能上桌，开袋即食，咱说你热一下就能吃，美味不需要你等待啊，锅里加热5分钟，你入口吃到的是纯正的草原的味道，有肉有筋，嚼劲十足的啊。然后说到这个吃法啊，除了这个你热一下直接吃，你还可以直接给它盖到大米饭上，做一个这个什么筋头巴脑盖浇饭呗啊，属于盖浇饭类的。如果说你要是喜欢吃面的话，用它也是非常合适的。也就是你把它倒到锅里，然后加点开水给它咕嘟开了，里边再下点面条，哎呦，这是纯正的牛肉面了，真的是特别的香。如果说咱们想在家复刻这个筋头巴脑一锅出，想吃一个筋头巴脑火锅的话，你也用它。
1: 对，
0: 你就把这个筋头巴脑你打开一袋到锅里啊，你这么一倒，然后呢喜欢吃辣的倒点这个火锅底料进去，这就是你的这个火锅锅底儿啊。
1: 哎呀，柠檬你太会吃了、啊、
0: 哎，
1: 这又解馋又解辣哈。
0: 对呀、啊、你想涮点啥都行，你说我再涮点肥牛片，我再涮点什么绿叶菜，什么都可以的啊、
1: 嗯、
0: 如果说你要是喜欢吃这个馒头类的面包类的，直接把它夹在馒头里边、哎呦，那个汤汁渗到馒头里你就吃去吧。
1: 中式牛肉 大汉堡。
0: 哎，所以说怎么吃怎么都对劲儿啊，朋友们。今天这个筋套巴脑不仅方便，还给你做出这个千百种吃法，是不是？吃法很百变，所以说今天都介绍给大家了，赶紧回家去实践一下，试一试啊，朋友们！今天市面价58块钱一袋，一袋足足一斤装的晦气仙筋头巴脑。

0: 啊，我们给大家加量不加价，买五袋送五袋，总共十袋十斤，还能再多送你这一袋啊。但是节目时间可能结束了，我这一袋的赠送也没有了，朋友们赶紧打电话。
1: 对，记好电话165-0431-1001 165-0431-1001。
2: 好，迎进五号线的9831，你好。哎，9831这位朋友久等了啊。好的，订购成功了啊！我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等电话啊！
1: 对，你的电话我们记录下来了，一会儿就给你回过去了啊！
2: 好，六号线的5143。
1: 哎，你好，
2: 李女士，订购吗？
3: 我那什么，我订两份。
1: 好嘞，订
2: 购成
1: 功了啊！
0: 嗯，是的，就这么合适的金头玛瑙，一定要想着给爸妈回去带一套，因为老年朋友哈，在家里边吃饭，他经常爱对付，可能你不回家的时候，他都不做啥菜，是不是？
1: 嗯、
0: 可能吃干豆腐，蘸点这个蘸酱菜就完事儿了。
1: 对，那没有营养。
0: 对呀、啊、那你说你这营养补充不进去怎么能行呢？所以说哈，把这个金头玛瑙带回家炖点这个牛肉，你一吃老人他是能咬得动的。如果说咱们这个小年轻的晚上下班比较晚了，菜市场也下班了，说菜也不新鲜了，你再炖个牛肉炖个啥的，哪有那时间呢？有那时间你都饿过劲儿了，是不是？
1: 对、啊、
0: 所以说这个时候金头玛瑙非常好的解决咱们的燃眉之急、
1: 嗯、
0: 热乎乎的这个金头玛瑙你可以煮成这个火锅，是不是？可以煮成面，再配上点小可乐，爱喝8+1的整点8+1，是不是、
1: 嗯、
0: 人间美味，这生活太盖了，朋友们。
1: 那可不
0: 是，所以说这个金头玛瑙我相信啊，你吃上之后还会找我来回购的，但是有没有那可不一定了，朋友们。今天赶紧抢上这个优惠，298，买五袋送五袋，一共10袋10斤，再多送你一袋，11袋11斤，给你送到家。你看看这个金头玛瑙，你满不满意？满意咱们再留下，好不好？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 165-0431-1001。
0: 宁江二号线孙女士，你好。
4: 你好，我要订一套。
0: 订一套，好嘞，订购成功了，咱们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看到货满意再付款。
1: 对、
0: 啊、
1: 真的是，如果说妈妈们啊，赶紧来订一套，因为怎么妈妈们做饭太辛苦了，
0: 太累，
1: 照顾老人照顾孩子还不知道做啥，而且这个一下厨房现在那么长时间炖熬啊，人没那功夫啊，再一个还热哈、啊、还遭罪。
0: 对，
1: 所以说赶紧把这个金头玛瑙订上，然后开袋就能出一锅好的金头玛瑙，就能吃上了，是不是、
0: 嗯、它就是一道压桌大菜，你怎么做都行，热一下直接吃，就是纯正的这个牛肉的那个卤的原汁原味。如果说你想里边炖点配菜，你说家里人多我得往里炖点东西、
1: 嗯、
0: 可以，哎，也是10来分钟5分钟你就能出锅了，是不是？看你往里加啥呗。
1: 对，
0: 如果说想煮个面，你直接往里面倒点水下面条就完事了。如果说你想做火锅，像我说的辣的不辣的咱们什么都能涮，关键是这个味道咱们自己做不出来。另外再给大家算个账哈，咱们这个一袋是1斤装的，一斤市面上是50多块钱啊，58块钱一袋嘛、
1: 嗯、
0: 你想想生牛肉也得50多块钱，是不是？
1: 对，
0: 现在咱们给您做熟了，做特别的香，给你58块钱一袋，是不是怎么样？非常的合适，就这个价格。再咱们说298，11袋11斤、
1: 嗯、
0: 和一袋不到20，才20多块钱，
1: 对呀，
0: 20块钱出头啊，咱们这一顿饭就解决了，而且它是一道压桌大菜。
1: 吃的可是牛肉啊，筋头巴脑啊，
0: 是吧？298，你也就是出去吃一顿饭的钱，但是在咱们在家能享受11顿这样这个酒店级的美味，可以这么说，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赶紧抢占这个名额，记好我们的抢购电话。
1: 对，场内要是打不进来赶紧打场外啊，咱们场外电话是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5: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7: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8: 一案说法，精准解答，欢迎来到今天的法治你我他。互企维权双向发力，绿色通道加多元解分，破局涉众劳资纠纷。 近日，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兴隆人民法庭成功调处一批涉重型劳动争议系列案件。面对劳动者多元诉求与企业经营困境叠加的现实难题，办案法官创新工作思路，用司法温度平衡劳资利益，用法治力度实现定分指征，最终实现了维权与互企的双赢。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第一时间梳理案情，摸清矛盾症结。受市场波动、资金回笼滞后等多重因素影响，案涉企业陷入经营困境，部分管理层及普通员工相继离职，双方积怨较深。若按传统诉讼程序审理，不仅耗时较长，还极易激化对立情绪，不利于辖区和谐稳定。对此，法官秉持如我在诉的为民情怀与平等保护的司法理念，迅速启动劳动争议诉调绿色通道。经过法官多轮沟通协调，双方态度从拒不同意调解逐步转向愿意协商解决。为高效推进案件处理，法官搭建专属调解沟通群，集中讲解调解流程，解答法律困惑。法官在线答疑解惑，一次性告知关键事项，大幅提升了办案效率。调解过程中，针对劳动者岗位不同、诉求不一，以及企业想履行难一次性履行的现实困境，法官引导双方精准制定差异化调解方案。在双方所有顾虑均被打消后，最终放下对立，互谅互让，顺利达成多项调解协议。此外，针对案情特殊、争议较大的个别案件，法官聚焦劳动者极难筹判与企业发展司法需求，主动联动区人社、仲裁及工会等部门，依托多元解分机制，联合释法明理，推动矛盾实质化解。同时，为实现源头预防、纠纷降速的目标，法院联合政府部门向企业提出合理化建议，引导企业筑牢诚信基石，从源头减少劳动争议。此次系列案件的成功化解，是经开法院构建源头预防、多方联动、实质解分、矛盾化解新格局的生动实践。下一步，经开法院将继续探索多元解分与优化营商环境的深度融合机制，深化司法便民利民举措，聚焦辖区企业发展痛点难点，以更精准的司法服务、更专业的司法保障，为辖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法院力量。

北京时间早上的7:34，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 100.1百里挑一吉林资讯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百里挑一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琳琳。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白山东部和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在17摄氏度至22摄氏度之间，最低气温出现在我省东部，大概是3度到5度左右，其他大部地区在6度到9度之间。中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西北风转偏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西北风转偏西风。具体来关注一下长春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今天是一个晴天，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高气温18摄氏度。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吉林市晴，6度到18度，四平晴，3度到20度，辽源晴，2度到19度，通化多云，3度到17度，白山多云，1度到17度，白城晴，6度到21度，松原晴，6度到20度，延吉小雨，7度到17度，长白山保护区小雨，3度到15度，长春晴，6度到18度。我们来关注新闻。5月6号，吉林高速公安吉林分局微信发布公告，因施工省级高速公路 G1212 永吉收费站临时关闭。长春新区临空示范区管理委员会搬迁公告，为进一步提升为民服务水平，优化政务服务环境，提升服务效能，经研究并

报上级批准，长春新区临空经济示范区管委会、政务服务中心、婚姻登记处等办公场所将实施搬迁。那新办公地址如下，我们共同来关注。长春新区临空经济示范区管委会办公地址，长春新区临空经济示范区金港大街900号，长春新区临空经济示范区政务服务中心办公地址在长春新区临空经济示范区金港大街与天目山路交汇西行200米处，长春新区临空经济示范区婚姻登记处办公地址在长春新区临空经济示范区金港大街与天目山路交汇处湖畔家园小区27栋门市房1门204室。那新的办公场所自2026年5月6号星期三正式启用办公，那原来的办公地址同步停止使用，望广大市民周知。近日，长春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网站发布2026长春市市本级公租房摇号和选房工作方案，摇号时间是5月9号，也就是明天的9点30分。那摇号地点在鹿园区的西环城路5555号，长春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A 座328会议室。我们来关注两则招聘的信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IB 国际课程中心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合同制升学指导教师2人，报名时间是从5月6号一直到5月15号，联系人是刘老师，大家可以来详细咨询，电话是0431-8617-3048 0431-8617-3988。同时呢，梅河新区梅河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也发布了公告，28家事业单位计划招聘162人，5月7号至12号，大家可以登录网站来报名，那笔试时间是5月24号。祝各位求职者好运。5月的长春微风不燥，阳光正好，适合干什么呢？当然是听一场酣畅淋漓的现场音乐会啦。由长春市文广旅局主办的青春展风采，意韵迎大冬，长春市青年文艺精品系列演出在这个周末为大家安排了2场音乐专场，爵士乐专场和流行音乐专场，全部由吉林艺术学院流行音乐学院的年轻学子们倾情献演。那2场演出均面向市民免费开放，5月9号的19点是爵士乐专场，5月10号的15点是流行音乐专场。

阳光、草地、湖水、树影等等，童话里的露营画面此刻正在南湖实景上演。近日，长春市南湖公园露营区正式开放了，支起帐篷，铺好野餐垫，摆上零食和水果，就能在绿意盎然的公园里度过一天惬意的森系慢生活。去哪儿搭帐篷呢？有三处宝藏营地，大家可以随心选，分别是金沙滩、小西湖以及二号门的周边绿地。要带齐装备、帐篷、野餐垫、零食以及好心情，就能拥抱一整天的治愈时光。在这里也要提醒您，长春市南湖公园全域是禁止宿营及过夜露营的，所有帐篷需要与每天的21点前拆除并离场，园区除指定区域外，严禁搭设帐篷开展露营活动。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带上装备去长春市南湖公园，和美好撞个满怀吧。近日，经过长春市南湖广场的市民游客发现，广场的东北角悄然竖起了大片的施工围挡，现场有施工人员正在忙碌。根据项目公示牌显示，这片目前空旷的草坪即将华丽转身，

化身为一个新的休闲娱乐散步遛弯的理想之地。从项目公示信息看，项目名称为南湖广场地块环境恢复提升项目，设计总面积19200平方米，项目整体的施工工期为2026年5月7号至2026年8月7号。

长春马拉松组委会发布2026一汽红旗长春马拉松竞赛规程补充通知，为充分保障选手安全参赛和身体健康，打造舒适、安全、顺畅的参赛环境，赛事起跑时间由7:30调整至7:00，那关门时间也相应提前了30分钟。特别提醒，根据竞赛规程规定，比赛最后一枪发令15分钟后，也就是北京时间7:40之后，就不再允许选手进入赛道起跑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准时到达。根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的8点至5月10号的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符合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公告所要求的报考条件的考生可以报名。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正式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据了解，本次获批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业务的是北京国电高科技有限公司。在商用试验期内，国电高科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依托天启星座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海洋渔业、能源、水利、交通物流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控制。随着我国卫星通信产业商业化进程不断加速，卫星物联网将成为我国宽带卫星互联网的重要补充。组织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有利于推动卫星物联网形成规模效应，构建规范有序的发展格局，同时有助于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支持商业航天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后续还将批复更多企业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近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召开集中治理电视剧侵权传播动员会。会议指出，电视剧侵权传播严重损害制片方、播出方合法权益，破坏广电视听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广电总局立足行业管理职责，会同国家版权局等相关监管部门，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的这段内容，正在装修或者打算装修的朋友们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说起装修，想必大家都有一肚子的话想说啊，设计没灵感，装出来的不好看，怕选材不环保，担心家人的健康，施工怕踩坑，增项不断，费钱又费心，好不容易装修完，买家电家具又是一大笔开销，装修预算一超再超，想想脑瓜都大。别愁别烦，您的装修难题芒果装饰一次性帮您全部解决。专业家装品牌芒果装饰，用心做装修，真心会客户。不管您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婚房装修还是局部改造，全都一站式的搞定。让

0: 让您装修省心省钱更省力，报名热线588238，588238，而且是先施工后付款。那先跟大家伙说说啊，这个芒果装饰的硬核实力。首先呢，是拥有资深的设计团队，拒绝千篇一律的装修模板。不管你喜欢什么风格，设计师都会一对一的跟您沟通，结合咱家的这个户型啊、居住需求啊、生活习惯呢、量身定制专属的装修方案，让每一寸的空间都又好用又好看，满足您对家的所有想象。再来看看装修选材啊，那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芒果装饰严选一线环保建材，所有的板材、涂料、瓷砖、卫浴，那全部都是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从源头就杜绝甲醛污染。施工过程那也是严格监管，自有专业的施工团队，手艺精湛，不转包不外包，水电、瓦工、木工、油漆，那每个环节都是精益求精的，严把质量关，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让您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报名热线588238，588238。现在大包整装价格42800，建筑面积60平米左右，我们是全程的透明报价，无隐形消费，无恶意增项，预算就是结算价，并且呢是先施工后付款，清清楚楚消费，明明白白装修。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拨打电话588238，588238。那最重要的来了啊，为了回馈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芒果装饰重磅推出了装修专属福利。什么呢？现在签约装修直接就赠送7项家电大礼包。没错，您没听错，是整整的7项品牌家电免费送。海尔的冰箱、电视、洗衣机、油烟机、燃气灶、热水器、前置过滤器，家装必备的7大品牌家电，我们一次性的全部都送给你，不用您额外花1分钱，省去您单独买家电的大笔开支，装修完直接就拎包入住。哎，省心又省钱，你花1份钱既能够搞定高品质的装修，又能抱回全套的大家电，这样的福利那错过就真的再难有了，并且是先施工后付款。从量房设计、选材、施工到售后质保，芒果装饰全程一站式服务，专人全程跟进，您不用天天跑工地，不用费心费神，哪怕是装修小白也能够轻松地拥有梦想中的家。我们做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听众朋友们，装修那是一辈子的大事儿，选对装修公司少走10年路。芒果装饰用专业的设计、环保材料、匠心工艺、贴心服务，再加上超级重磅的7项家电大礼包和先施工后付款，就给大家带来最划算、最省心、最靠谱的装修体验。别再犹豫，别再等待，福利那是不等人的，名额有限啊，马上拿起电话咨询装修详情，抢占家电礼包名额。记住我们的咨询热线588238，588238，拨打这个电话免费上门量房，免费设计方案，免费详细报价，专业的家装顾问一对一为您解答所有的装修疑问，帮您规划最合适的装修方案，签约就送7项品牌家电大礼包，福利实打实，绝不玩套路。装修选芒果，省心又开心，品质有保障，福利超给力。芒果装饰让您少花钱装好房，还能够免费的抱回7项大家电，真正实现一站式轻松入住新家。再重复一遍啊，咨询装修抢占7项家电大礼包，就打热线588238，588238，一个电话解决所有的装修烦恼，一个电话把品质家装和7项家电一起带回家。赶紧拨打热线588238，588238，开启您的省心省钱装修之旅吧。
1: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我是主持人琳琳，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比去年同档期增长1.41%，五天观影人次达2840.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和2%。据了解，自年初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以来，截至五一档已经累计核销优惠补贴超3.5亿元，而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的惠民观影补贴，相信在这些措施的带动下，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影院。6号，星控卫视发布关于星控卫视暂停卫星传输服务的公告，全文如下。亲爱的观众朋友，自2002年开播以来，星控卫视深耕华语市场20余载，非常感谢您一路的陪伴与支持。星控卫视因运营困难，卫星公司通知5月8号将暂停卫星传输服务，对此我们深表歉意。星控卫视的品牌价值、内容制作能力与频道资源依然宝贵，我们正在积极寻求战略投资与业务重组的机会，诚挚欢迎有意向的合作伙伴与我们洽谈，共同探讨包括频道资产收购、内容平台合作、品牌转型运营等在内的多种可能。我们期待以新的模式延续星控卫视的初心与使命，向所有关心热爱星控卫视的朋友们致以最诚挚的谢意。6号，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91天，约3个月，到期日为今年的8月5号。五一假期前，社交媒体上出现一批包食宿的旅游兴趣班项目，如5天景德镇陶艺学习项目、7天苗寨银饰课程、木工体验班等。这些项目多聚集在非一线小城，面向成人，与当地经验及生活方式紧密结合。这些项目背后呈现的新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慢节奏、深度文化体验的方式度过假期，也透露着成人研学经济正成为新一轮文旅增长点。近日，江苏省教育厅发布关于江苏千所中小学体育场馆节假日开放的公告。公告表示，全省13个社区市已悉数发布中小学体育场馆对外开放公告。全省共计1304所中小学体育场馆在节假日正式面向社会开放，广大市民无需远行，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专业健身场地，尽情挥洒运动热情。你吃过自嗨锅吗？曾经10分钟售出500万桶，让半个娱乐圈为之带货的网红产品自嗨锅已申请破产。近日，其所属公司杭州金羚羊被执行金额超1.4亿元破产清算裁定已落锤，债权人需在5月7号前完成债权申报。车辆行驶时，乘车人躺卧休息是否属于违法行为？将车后排座椅改造成床铺是否允许？北京市法大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段慧传律师表示，法律没有明文禁止乘客躺卧，该行为本身不违法，但躺卧不等于无法律风险。若在车辆驾驶途中，乘客躺卧未正确使用安全带或干扰了驾驶员，例如乘客躺卧时身体延伸至
驾驶区域，妨碍了驾驶员操控车辆，影响其视野，则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及第66条的规定，将面临警告或者5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山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五支队交警介绍，机动车在高速行驶过程中，乘车人躺卧的风险极大，车辆急刹或碰撞。

况时，人会被直接抛射，极易造成伤亡。若因此违法情形引发事故，保险公司可拒绝理赔。另外需要注意，私自将车内座椅改装成床铺的，属于非法改装。马在路上跑，人在后面追。近日河北唐山，公马跟随母马狂奔，五个人狂追3公里。六日，当事人阿和兰称，马场转运售卖的公马，但公马死活不肯上车，想着先牵匹母马上车，让公马跟着上，没想到母马直接跑了，公马开团秒跟，一路飞奔追随母马。当时的滑稽场面就是公马街头追母马，五个人狂奔追公马。阿和兰说，当时自己跑在最前面，马的速度大概是每小时30-40公里，跟着跑了3公里后就累得不行了，最后联系马场在前方堵截才抓住。

北京时间5月7号，2026伦敦世乒赛女团四分之一决赛，国乒女团以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晋级四强。本场比赛中，中国女队派出王曼玉、孙颖莎、王艺迪。这场比赛，中国女队获得了胜利。那在2026年5月6号进行的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团八分之一决赛中，中国男子乒乓球队以总比分3-1战胜罗马尼亚队，成功晋级赛事八强。根据最新赛程，男团四分之一决赛将于5月8号，也就是今天晚上的19:30来进行，那中国队将迎战劲敌韩国队，这将是争夺四强席位的关键一战。

北京时间早上的7:59，那以上就是今天百里挑一听天下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鲁新月，初审王西蒙，复审柳迪，终审于月。我是主持人玲玲，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祝大家一切顺利。我们下周一早上7:30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天赋主城，降住理想人居，书香筑梦，学府举步即达。高新真园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雅士为邻，人生自此不凡。主城之上，低密洋房归心，高新荣园建筑面积约90至322平米，现房实景，书香为伴。详询855-8666。

0: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1 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新都市三号电台。各位早上好，我是欢欣。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孟阳瑞雪。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周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的时候开始陪